0: 时间来到早上8:09，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卢廷妮卢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一、国道部分，国道一号湖口往竹北南下方向，因竹北往新竹路段出现故障车，车流回堵，车速大约在60公里，车速偏低，有部分拥塞的现象。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方向，车速维持在90公里左右，车流顺畅。国道三号新竹往宝山北上路段，因匝道出口拥塞，目前车速大约在50公里左右，其余路段车流大致顺畅。二、平面道路部分，光明六路与县政二路路口，因临近竹北交流道，上班时间车流量较大，车流回堵，呈现拥塞现象，请驾驶人遵照号志指示行驶，并保持路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车流的行进。竹北市自强南路文心路口往金国桥方向，因上

0: 班时间车流量增多，提醒各位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减速慢行，注意号志并遵守交通规则。其他平面道路部分交通状况均正常。提醒各位驾驶人，近日适逢开学期间，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增加，请驾驶人行经学校及路口时减速慢行，注意学童动向，礼让行人。家长接送学童时也应依规定停车，避免违规造成交通拥塞，共同维护学童上放学安全。祝各位驾驶人行车平安。以上为今日的路况报道。
1: 谢谢分队长，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刚分队长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91.1 公里的地方，大概就是在竹北交流道这附近，有一部故障车，就抛锚了，那所以呢也有一点影响到这附近的车流，所以我们看到呢中山高南下从竹北呢一直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现在呢时速大概是介于40到60，那另外呢从这个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呢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也是大概这样走走停停40-50的一个车速。

另外呢，一样是在新竹路段哈，这是在国三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呢、哦，我们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南下的 97.8 公里的地方哦，好像有起事故。那因为是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的、哦，所以还没有更详尽的资讯。如果你刚好经过这个，大概是在宝山路段了，在国三南下 97.8 公里的地方哦，如果你刚好呢有经过这起事故，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把这个路况哈更详尽的补充进来，看这个事故呢是在哪一个线道，内侧、中间还是外侧，然后是什么样的事故呢？是小客车之间的，或是有小货车、大货车哦，或甚至是大客车啊、连接车等等哦，可以帮我们把这则路况呢补充的更完整。谢谢你。

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啊，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的部分，现在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啊，现在呢大概走走停停也是四五十的车速。那我们继续讲国三北上好了，再来啊，其实呢这个桃竹路段啊，这个南下北上呢，其他地方呢都还蛮顺畅的，一直要到了呢北上的三鹰路段开始，一直到中和之间也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但过了中和之后继续北上。车速明显放慢，从中和到安坑新店木栅休息站呢，这之间大概都是二三十的车速。那刚讲的是二高北上的部分，二高南下哈，行车平均点出现在安坑到中和这一段，也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哦。好，那至于中山高来讲的话，现在南下啊，从泰山转街道到林口，还有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已经从内坜到中立转街二。还有从平镇系统到幼师这些路段哦，大概都走走停停四五十左右的车速。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哦，这个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是出现在中立交流道到中立转接二，还有从桃园交流道一直哦到这个泰山转接道，一直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哦，整个都蛮塞的，大概都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而且呢，中山高北上哦，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就几乎定点了，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环北三重这一段，大概呢都不到时速不到二十。

0: 速不到20， 比较缓慢。 过了三重之后，又稍微提升到20-30， 要过了台北之后，速度才可以回升到60-70以上。 那高架段的部分，看到呢，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也是几乎全线顺畅的，所以呢，如果你没有需要在这个中间啊、桃园啊、中壢这边就下交流道的话，建议可以来改走高架段的部分，因为高架段呢，速度都有这个80-90以上，只有尾端、阳明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稍微排队一下下，那时速呢也都有40-50，五羊高架北上呢也是顺畅的。 但到了这个泰山转接道开始，速度放慢，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北上，那接西武高架一直到这个三重环北这一段，时速比较缓慢，大概不超过40。 国道2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从这个机场端到接国二甲镇头这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大概只有20-30。再来省道台66线，今天堵车的蛮严重的。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今天从这个平镇系统一路回堵到了平镇3，也就是说平镇3到平镇2、平镇1接平镇系统往西的方向，沿途都是车多的， 而且时速都没有超过40。台68线这个新竹2接竹科出口方向往东的方向，现在也是有排队的车阵，这些路段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有路况报请广 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OH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金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彩色乱邦，这是沈雅文的歌曲。这个提到失踪人口哈，很多人呢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这个走失的幼儿啊、儿童，或者是呢这个失智的老人家哈。但是呢，根据的警政署的统计哦，全台呢在去年民国114年哦，整个总共呢警察机关受理了23974名的失踪人口，就将近24000人哈。那如果呢依这个年龄来区分的话哦。人数最多的呢是集中在24岁到64岁之间的成年人啊，成年人总共呢有11734人，占了这个失踪人口呢48.9%，将近一半了。那不过呢，如果再细分下去年龄层的话哦，发现呢失踪人口最高的年龄层是出现在12到17岁，也就是青少年这个阶段。

那为什么这个青少年阶段哈是2到17岁的失踪人口这么多呢？哈，这个警政署呢就做了这个统计哦，结果发现哦，其中就是离家出走的人最多哈。

占了呢 48.31%， 也是将近要一半了哈。那其次呢，这个其他原因占了 34.63%、哦、也占了这个三成多哦，好，也是蛮多的。这其中呢还包含了有些是自行离家的哈，那有些呢是说这个迷路了哈，那也有些呢是去上学以后就没有回来了哈，他上学结果呢诶后来放学他也没有回到家里哈，等等哈，这样子。那也有的呢是这个就跟随其他人就离开家了哈，这个部分。所以呢真的是要多关心哦，家里尤其有青少年的这个小孩的话哈，要多关心他哦。那他们在这段时间哈，是这个走失迷，就是这个算是暴失哈的这个高度集中的一个这个族群。

而且刚刚讲到呢，青少年的这个失踪人口来讲，女生又比男生高出许多，女生占比比较高。那近年来也会看到一些这个社会新闻，有这个女生的这个青少年就可能呢就 去见网友啦等等啊，这个负气之下呢就跑到什么干哥哥家去之类的，所以要特别小心留意了。

另外一个这个走失的人口当中，另外呢第二多的就是65岁以上，那65岁以上呢一年有超过5000人失踪，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失智症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失智症的走失也是呢在这个警方受理案件当中比较常见的。好，面对这样的一个人口高龄化，这样子呢这个失智症走失的这个比例呢越来越高，那当然呢家中如果有这样的这个老人家的话，长辈的话，那你的真的是帮他呢带一个这个随身他如果没有带包包的习惯的话，那你可能就真的是要手环，然后那个手环上面是可以有附上地址的，这样子然后呢让他可以这个万一他真的走失了，那人家呢找到他的时候，他的手环上就有这个住家的地址或是紧急联络人的电话等等，就可以呢来帮他协寻到，比较容易这个部分。好，新进来的这个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3.8公里的地方，这是在五股转接道前本来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那另外呢中山高南下在林口 B 出口这个地方往文化北路的方向现在车子很多，而且已经回堵到了中山高上面来了已经从这个林口 B 出口一路回堵到中山高，甚至连主线都受到了影响，中山高主线都受到了影响这是在中山高南下林口 B 出口这个地方排队车多。还有在这个中山高双向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的交流道出入口的地方今天进行施工，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30这个部分也来提醒一下。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我们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的员工8月10发现一架搭载不明爆裂装置的无人机，警方随后动用机器人拆除并检查引爆装置。德国官方今天正式认定俄罗斯是攻击的幕后主使，同时宣布一系列对俄的反制措施，包括关闭俄罗斯驻波昂的总领事馆、终止柏林俄罗斯之家的合约，以及加强俄罗斯公民入境审查、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等。劳动部长洪生汉昨天证实，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证实，已经收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正式邀请函，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此举受到朝野关注，立委提醒访中期间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出现政治穿小鞋的动作，都要慎防。洪生汉表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拥有正式会员相关权利，无论现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权利。
2: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刚才说就是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互动，然后提供我们在人力跟劳动政策上面专业的意见跟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原则是很清楚、很简单，所以不管发生各种的状况，我还是要说，我们就是会来针对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该有的权利，我们就会来做说明，就会来争取。
1: 此外，因中国新边境管理规定15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心此行有国安疑虑。洪生汉强调，此行本质上是单纯的国际会议参与，行程都跟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讨论评估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诈欺案，透过大数据锁定诈团作案车辆，连日跟监后埋伏查缉，逮捕3名收水成员，并查扣40万元诈欺款项，另外从监营的车辆内查获768万元的赃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该诈骗集团先由机房成员创设 LINE 账号，随机加被害人好友，每天嘘寒问暖聊天博取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诱骗被害人提领现金交给诈骗集团假专员。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4: 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诈骗集团的车辆在北部地区流窜，经过数日跟监搜证，趁该车辆在停车场准备交接款项时，一举查获2名嫌犯，专案小组持续埋伏，再查获另一辆诈骗集团的接应车辆及一名共犯，两辆车分别载送40万及768万的赃款，宛如行动 ATM 啪啪走。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后，由士林地检署起诉在案。
3: 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若谈及赚钱、投资等话题，务必提高警觉。网友一旦提出金钱要求，切勿汇款或借款，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查缉，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因应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短程航线调涨为 32.5 美元，长程航线 84.5 美元。记者杨欣报道。
5: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 2.5 美元，长程航线增加 6.5 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6: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 32.5 美元。
5: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1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 147.57 元调涨为 156.79 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 32.5 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 84.5 美元。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

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喽。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这首是 Only 有的《爱远走高飞》。好，我们来连线新竹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张伯清、张元静哦，来跟我们讲这个新竹市的交通状况。张警员你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是早上的8:40哈，正值上班的尖峰时间。那交通中心呢，目前新竹市交通中心目前没有接获民众报案说哪个路口特别拥塞或者是号志故障啊、哦。
0: 嗯，
1: 好，那一样呢，园区周边的车流量目前比较密集哈、哦。那帮大家整理几个重点，光复路一段与介寿路、科学园路口以及慈云路和埔顶二路口哈、哦，一样是跟你讲车流量比较密集。那从竹北市跨越金国桥往园区方向齁，车潮也已经慢慢涌现了。如果平常习惯走慈云路的朋友呢，现在车速比较慢，时间允许的话呢，建议改走东科路进园区齁，会比较顺畅一点。另外中华路、金国路往市区和园区方向的车子目前也是比较多的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三个事故的地点哦。第一处是在明湖路243号前。
0: 嗯。
1: 那第二处呢是在光复路跟东光路口。
0: 嗯。
1: 那最后一处呢是在中正路北大路口，目前都有事故在处理中。请经过的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小心通过。以上是新竹市的即时路况啊，上班赶时间之余，也别忘了遵守交通号志，保持路口净空。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0: 谢谢，尤其是刚刚这个提醒的三个有事故的地点哈，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了，不然就提前先改道行驶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

好，另外呢，稍早啊，跟大家说，在台66线往东的方向24.6公里的地方啊，这是过了平镇山哦。本来说内侧车道呢有一个动物躺平了，那刚刚呢也接到北分局哦，那个已经说排除了，已经排除了。

另外呢，在新竹县的竹北市哦，这个自强南路呢往金国桥的方向哦，现在也是堵车堵得蛮严重的，车阵尾端哦，在这个光明六路这里，好，光明六路这边。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记得在这个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电话。如果是桃园新竹的电话的话，那拨通之后请按二。那如果是这个北北基啊、这个的路况的话，拨通之后呢是按一。如果是苗栗以南的中部地区中彰投包含苗栗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三。

0: 全民防诈，
1: 头家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星。近期有很多伪冒案件，假冒金控公司及银行的名义，推销贷款或理财产品，或是透过网站、社群、通讯软体，声称可以整合贷款并快速拨款，或者提供高额获利之投资，这些都是金融诈骗的手法，请大家特别小心，勿轻易受骗。富邦金控或台北富邦银行不会以简讯、电话或社群媒体等方式要求客户提供个人资料，如果接到相关要求，请民众提高警觉，再三确认，勿点选不明连结或支付任何费用。若收到不明投资或借贷讯息，需要进一步确认，请洽富邦客户服务中心或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查证。

管活到几岁，这是黄小琥的歌曲。好，这个台湾人很喜欢吃保健食品，不管活到几岁，可能从这个老人到小孩都有在吃。小孩可能吃一些什么鱼油啊，或者是帮助长高的啊，等等这种钙片钙粉啊等等。那这个成年人就更不用说了，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这个保健食品可能多多少少都在摄取，对不对？那这个根据统计台湾大概有500万人呢都有这个高血脂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那医师就发现说，很多人不是选择吃药来降低这个高血脂，而是选择吃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但是这个保健食品吃错了，可能呢反而是在喂养你的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胆固醇这部分，所以要特别留意了。那医师提醒有三种保健食品不能乱吃，因为它有可能都会反而推升你的坏胆固醇，也就是高血脂的部分。哪三种保健食品可能反而呢吃多了会推升你的这个坏胆固醇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高比例 DHA 的鱼油啊 ，DHA 的鱼油啊，市面上的鱼油其实主要有这个 EPA 或是 DHA 两种成分啊，两种成分。那鱼油的强项就是在降低这个三酸甘油脂以及抗发炎。但是呢，最近临床研究还有这个美国新

肝脏学会呢发现哦，这个如果摄取呢 DHA 比例比较高的这个鱼油哦，它可能反而会提升哦刚讲的这个坏胆固醇哦，也就是说呢，这个 DHA 鱼油哦，它虽然呢会提升好胆固醇，但它同时哦也会提升坏胆固醇哦哈，所以这个部分，假如你已经是这个坏胆固醇哦，也就是这个。刚刚讲的低密度胆固醇比较高的族群哦，那你选择鱼油的话，如果你还是要吃鱼油的话哈，建议呢，医师是建议说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成分的，就是 EPA 成分的哈，这是一个。好，再来呢，第二种这个可能也会推升这个坏胆固醇哦，增加这个高血脂的这个保健食品哈，这种补品哦，就是低基精或者是熬基精啊、鹿茸精啊这些的哦，因为这些呢都会添加这个动物性的油脂或者是不明的一个中药配方哦，粉剂啊、胶囊等等哈，所以呢，发现这一类的保健食品都含有这个比较高的饱和脂肪酸。如果你长期摄取过量的话哦，就容易刺激肝脏哦，合成呢比较减少那个 LDL 的一个受体的活性哦，这样子那就会导致你血液中的坏胆固醇会增加。所以呢，建议呢，在挑选保健食品的时候哈，可以确认一下饱和脂肪和总体脂肪的一个含量是不是偏高哦。好，那再来呢，第三类的这个保健食品呢，也是啊，不是你这个吃多了就好的哈，这个呢就是红曲。红曲当中哈，这个含有的一些成分哦，和这个降胆固醇的化学结构是相同的，是相通的。好，然后呢，它这样子一个结构哦，很类似哦，结果反而哦，会让你如果有在吃这个降胆固醇的这个药物的话哦，会发现那个作用哦，反而就出不来了。反而就出不来了哈，它跟那个药物会交互作用哈，这样子，而且呢，甚至严重一点哈，有可能会造成肌肉、肝脏还有肾脏的一个损伤哦哈，这个部分，所以呢，有关红曲方面的这个保健食品哦，最好呢是问过医生之后哈，医生说你的身体状况哦适合吃哦，那再来服用比较好。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东湖，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60.3公里，在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脱掉当中，再麻烦往斗六方向的驾驶朋友从古坑系统改道，北上的树林开始到南胜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大园到圳头交流道，还有南部地区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21.1公里，过了板桥路段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8线西行8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提供看似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络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三，我们进行国际焦点照过来的单元。最近呢，这个中东局势又再度升温。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为了要报复呢，伊朗最近针对商船还有美军的一些袭击，美军呢已经在昨天下午12点开始对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位于伊朗境内的相关战略目标展开新一轮的这个大规模的袭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发文表示，这次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报复回应伊朗革命军他们最近呢一系列呢威胁区域安全的一个行动。那当中呢就包含了对霍姆兹海峡这个布水雷，还有对商船的一些袭击，以及呢对这个约旦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这些国家里面的军事据点美军的军事据点呢来进行袭击。那美军呢就展开了这个算是报复所以呢他们近期呢就把伊朗还有他代理人的这个武装包含一些无人机等等火箭设施要来进行攻击。

其实如果有在这个关注国际新闻呢，或是每周三呢收听我们国际焦点照顾来的话，就会发现说我们这个谈到美伊战争的比例很高，因为这场战事也持续的蛮久的哦。好，那之前呢本来美伊战争呢原本也稍微有所缓和哦，但是最近几个礼拜哦，美国政府呢又对伊朗呢发动了这个经济战哦，那双方呢从八月开始哦又开始交火、哦、就是呢又开始博火了、哦、就开始呢又互相攻击，那就推升了国际油价的一个上扬。而且呢美军呢除了发动这个精准的空袭之外哦，也延长第82空降师在中东的部署、哦、加上呢他们的这个核动力航空母舰哦打击群已经在那个周围的海域哦这个也是都部署完成了哈、哦、就等于是加强了美军在中东地区哦长期强度的一个抗战准备。这场战事等于短期间内还看不到这个和平的曙光，真的是啊伤脑筋。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况，帮大家整理一下呢现在这个国道上面一些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虽然说现在过了9点钟之后哦，有些地方的车潮呢慢慢在疏解了，但是呢像是中山高南下从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速度呢大概是介于20到50左右。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还有北上的中立转接一到中立服务区，这边呢都是走走停停大概40到50的车速。那北上的桃园开始呢继续往北走哦，一路呢一直堵车堵到了泰山转接道，这一段时速更是只有20到30。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速度呢稍微提升到40到50，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再度放慢哦，速度又回到了20到30。而且呢这个中山高北上过了三重之后，从三重到台北这一段哦现在几乎是定点的，那就是单纯的车多。高架段的部分哦，看到五羊高架呢南下哦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也就是杨梅端这里哦，要接入中山高哦，到杨梅休息站这边哦，那不管是这个五羊高架或者是中山高哦的这个杨梅端哦，因为双方这个车流要汇流嘛哈、哦，所以呢这边呢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大概只有20到30。那五羊高架北上哦，几乎是全线顺畅的，但是呢到了泰山转接道开始哦，也开始堵车。从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之间，也就是五羊高架要接细五高架，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只有20到30。那接到了细五高架，从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呢回升到40到50，要一直过了下塔悠之后速度才能提升到60到70以上。再来是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呢，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这两段呢是这个北二高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大概都只有20到30。那北上呢过了中和之后哦，一直到这个南港系统大概走走停停40到50的车速，其中呢木栅休息站哦，现在看到呢已经这个停车都停满了，现在已经客满了进不去了，木栅休息站站。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南桃园到大南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到50的车速，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端一直到接国二甲镇头这一段哦，现在时速呢也大概只有20到30，也是比较缓慢的。省道的部分台66线往西的方向哦，今天回堵的比较长，从平镇三就开始堵车了，平镇三、平镇二、平镇一一直接平镇系统哦，往西的方向都是车多。还有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接竹科出口方向，这边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

在台六十八线哈，这个往东的方向，往东的方向哈，那从这个南寮处以上来的地方有一起事故哦，还没有接到排除，还没有接到排除。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你，近来科技业从业人员因工作忙碌，资讯往来频繁，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常见手法包括假投资顾问、推荐标股、内线信息或假冒公司主管、合作厂商，以账户异常、紧急付款等理由要求汇款。面对涉及金钱账户或要求立即处理的信息，务必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急躁，冷静确认资讯来源，才能免于遭受诈骗风险。

全球知名的邮轮品牌公主邮轮在八月底的时候宣布调整亚洲的这个业务，那它裁撤了台湾的分公司，还有停止呢台湾网站啊、社群平台，还有在这边的一个销售业务哦，全部呢都裁撤掉了哈，这样子。那也就是说呢，它不会再透过台湾的营运单位哦来接受新的一个定位。那这一波调整呢，不只包含我们台湾哈，也涵盖了像是香港啦、中国大陆，还有韩国啊，所以呢，公主邮轮哈，在亚洲呢，只剩下啊，只保留了日本还有新加坡的市场，还有另外呢，就是澳洲的营运呢，也不受影响。不过公主邮轮呢特别有强调哈，已经完成定位的旅客哈还是会继续服务哈，还是会继续支援啊，这个部分呢不受到影响。好，那这个公主邮轮哈，刚刚讲到说，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邮轮品牌哈，它现在哈它的重心哈就放在亚洲方面呢，就放在日本跟新加坡哈，所以未来如果要搭乘公主邮轮的话哦，就要飞往日本或是新加坡哈他们的港口那边才能够登船哈，才能够去到这个其他地方坐邮轮，坐他们家的邮轮去玩哦，这样子。那也不是说它就不停靠台湾了哦，只是说呢，台湾的港口哦就不会是它的母港了，就不会从这个台湾的港口出发，但是它也有可能会从这个刚讲日本啊、新加坡啊或别的地方哈、哦、来台湾的这个挂靠港哈、哦，就像我们的基隆港啊或是花莲港哈、哦，就有可能被它列为这个中途停靠港。根据交通部的资料显示哦，在疫情之前呢，公主邮轮哦是台湾第二大的邮轮公司，市占率哦大概是三到四成哈、哦、这个部分啊、哦，所以呢，这个它取消了哈、哦、在台湾的这样的业务哈、哦，对这个台湾的这个旅游观光，尤其是邮轮方面来讲呢，是有一点影响的。

那旅游业者分析哦，因为呢台湾人搭乘邮轮的习惯哦，多半就是从我们台湾本地的港口出发，像是刚刚讲的基隆港啦、高雄港啊，或甚至是花莲港等等，比较不习惯哦这个

要先飞一段飞机飞到国外去再去搭邮轮，比较少有这样的人，但是比较少。所以呢这个像公主邮轮取消了呢在台湾作为母港这样出发点，就等于少了一个这个选择，少了一个选择。那为什么这个公主邮轮会做这样子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变动呢？那业者分析，这可能跟这个台湾在邮轮的这个市场多半都是由这个旅行社来这个包办大部分的业务有关系。也就是说呢这个像这个公主邮轮啊这一类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邮轮多半呢都会先把它的这个舱位大量的卖给台湾的旅行社，那旅行社呢再去这个等于像二房东一样再来转卖这样子邮轮的这个舱位。那就发现说因为毕竟呢这个旅行社也要赚一手啊，那这个邮轮本身邮轮公司也要赚钱，所以就这个到我们消费者手上来的时候，这个价格呢虽然呢经过了这个不同旅行社之间他们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促销优惠，但是就变成都只是在拼价格战，所以这个邮轮公司反而呢就没有什么获利空间了，没有太大的获利空间，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邮轮公司也发现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邮轮的这个旅游在台湾来讲呢是近几年才兴起的不像说可能欧美他们呢很久以前很早就开始喜欢坐着邮轮到处去了这样子，他们想到出国可能有时候不见得会第一先想到飞机他们可能就想说搭邮轮出去玩。那台湾呢是这几年来呢邮轮的这个旅游才比较兴盛好，那所以呢这个消费习惯也不太一样像在这个国外的邮轮因为欧美人士他们吃饭的时候都习惯配酒红白酒这个西餐就配红白酒，所以呢他们邮轮的价格可能一个人的价格还蛮低的，是因为呢这个邮轮公司可以从酒水上面赚回来就是这个欧美的游客这个上邮轮呢都这个餐餐几乎都会点酒，那餐与餐之间像晚上的时候也可能小酌一杯就到他们的酒吧去小酌去消费。但是呢这个东方的旅客像我们台湾旅客都比较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邮轮的那个钱就全包了，对不对？然后也不太会做额外的消费就是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邮轮上不是会有几个餐厅是那个就是那个不用另外花钱的嘛就都吃那几家餐厅就好也不会去这个不要说点酒了连这个用餐也都不太会额外消费所以呢这个邮轮公司就发现说哎，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搬到台湾啊搬到亚洲来的话好像蛮吃亏的就他把那个价格弄得很低，是因为呢他可以从其他地方有收入嘛但是呢到这个东方来之后尤其是这个华人市场就比较没有这个在另外点酒啦或者是这个去酒吧消费的习惯所以呢邮轮公司就发现哎呀亏大了所以好，这从公主邮轮开始就有所调整。好，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133到100.8公里这是介于苗栗到新竹系统内侧在进行清扫，请特别小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伊朗近期再度交火，中东局势升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周二中午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回应革命卫队近期企图在霍姆兹海峡对商船和对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发动袭击。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跟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一个百分点，来到62.5%，是2021年八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3: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2: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八月续跌 1.7 个百分点，来到 55.6%。 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临柜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买车，行员察觉有异，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当场拆穿假投资诈骗伎俩，守住男子新台币250万元的积蓄。记者徐俊秀报道。
4: 54岁叶姓男子是在网络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对方介绍投资管道赚钱。警方一看男子手机对话内容，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
5: 那个他都是为了跟你交感情，然后跟你那边谈天说地，取得你的信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教你投资。你刚刚那个虚拟货币，讲白一点啦，这是他教你的。你试一点钱进去之后，他一开始可能会给你1-2万块，让你觉得说，哎，我好像真的有赚钱。等到你把大笔的钱丢进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说，诶，银行跟你说你这个钱哦有问题，被冻结住了，你这些钱就永远拿不回来，诈骗都是这样啊。
4: 男子一度配合对方欺骗行员跟员警，不过还是被识破。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6: 而在警方了解时，叶男更谎称是因车商看不起自己，才要直接提领新台币250万元购车。在远景细心查证下，最后果真确认是由网络交友转变的投资诈骗，及时锁住叶男新台币250万元积蓄。
4: 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并发重症病例，为北部未满5岁的男童，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第68型并发重症。适逢开学后的互动增加，疾管署提醒留意婴幼童肠病毒重症的前兆。记者杨欣报道。
7: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个案八月上旬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就医诊断为肺炎，出院后又出现全身无力、食欲及活动力下降，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第68型，目前已经出院返家休养。疾管署表示，肠病毒疫情呈缓升趋势，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5.5%。 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8: 其实感染肠病毒第68型，它的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
7: 疾管署提醒，第68型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可能并发肺炎、脑炎及肢体麻痹，目前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供预防及治疗。另外因为酒精对肠病毒效果有限，建议以 500ppm 含氯漂白水消毒孩童常接触的物品及玩具。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 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后，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您， 9次筛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0: 听完了新闻，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有新进来路况，往西的方向在大竹出口，现在呢有这个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在内线车道，这是这个国二机场支线往西大竹出口的地方哦，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哦，北二高呢在北上 146.7 公里，这是靠近通宵，靠近通宵路段哦，也是内侧车道哦，有一顶安全帽掉在这个地方，请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那稍早呢跟大家说的台68线往西的方向哦，在这个8公里的地方新竹二哦，这个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还有呢，在中山高北上133到100.8公里，这是苗栗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现在内侧在进行这个路面清扫的作业，请大家留意清洁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记得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电话。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二。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今天的英语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2: visit. Nice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so.
4: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2: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5: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5: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2: Hello, everybody. 我是吴达林 Maria.
4: 我是方志琴 Christina.
8: 大家好，我是江梦彤 Myrtle. 嘿、
2: hey, ，方，你有没有注意到啊 ？Michael 一直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4: 他在股市投资太多了，而这两天嘛，股市崩盘，他烦恼得很呢、啊。
2: 怪不得他好像 have ants in his pants. Have ants in his pants 就是今天的片语。现在我们先听一下 dialogue。You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today. Is something wrong?
4: The singing contest is coming tomorrow, and I'm worried that I can't do it well.
2: You should take it easy and try to calm down. Just keep on practicing. I know you can do it. 现在我们再听一次有中文翻译的对话。
4: You have ants

时间早上的9:50，听完了英语单元呢，我们来关心路况。新青莱路况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现在在新竹 B 出口这个地方，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那也稍微有影响到后方车流，所以我们看到中山高南下哈，这个事故是在对中山高南下哈，新竹 B 出口这个地方哈，不过现在这个中山高比较堵车的是北上的路段哈，所以应该不是受到事故影响哈。那这个事故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哈。好，

这是在中山高南下新竹 B 出口的外线哈，两部车的事故。那但是呢，这个中山高北上哈，从新竹交流道一直到竹北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哈，速度比较缓慢，大概只有四五十。还有呢，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哈，时速更是只有二三十。过了林口之后，有稍微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哦，整个几乎是要定点了。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三重之间哦，整个都是呢时速不到二十的。好，那过了三重之后呢，有提升到二三十哦，但是呢，要过了这个台北之后哈，才可以先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可是过了圆山之后哦，又再度堵车了。中山高北上，从圆山哦一直到内湖这一段哦，北上呢也是堵车的情形。那现在在中山高北上大概25.1公里的地方哈，是有进行这个施工维护的，也可能因为这样哦，所以稍微这个车子呢就堵得更厉害了。好，那在南下的部分哦，这个机场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时速呢大概是介于20到50左右。还有南下的这个五羊高架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也是车多排队当中。那西武高架呢，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哦，北上一直到下塔悠这段也是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

国三北二高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呢，现在看起来这个北部路段都是蛮顺畅好走的，都是蛮顺畅好走的。从这个北边那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这个几乎从这个汐止开始一路呢一直到新竹南下呢都有八九十以上的车速。那但是呢北二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土城到中和这一段现在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过了中和之后呢可以提升到四五十，要过了安坑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但是北二高继续往北走的话，到了新店开始从新店呢继续北上一直到南港系统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稍早呢有跟大家说，在往西的方向大竹出口哦，内侧车道本来有三部车的事故哦，已经接到了排除哦，所以现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往东哦，全线都是蛮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补充一个路况哦，是在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也就是北二高，在南下的 33.9 公里这个地方哦，是在中和隧道前路间有大客车抛锚了哦，大客车抛锚，我们来帮忙通知。省道的部分呢，台66线哈，这个车潮有稍微比较疏解了。稍早呢，往西的方向哦，车阵尾端呢在平镇三这里，那现在呢已经缩减到平镇一了哈。所以呢，台66线往西，平镇一哦接平镇系统这个地方，稍微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哦。但是比稍早的这个回堵到平镇三的情形呢，明显好了许多。好。时间来到9:55，我们早班机准备要来下降咯。今天谢谢大家的陪伴哦。那礼拜三呢，这个一个礼拜的中间哦，工作日的中间，祝大家有顺心的一天。我们来听这首是 Super Junior 的《距离的拥抱》。明天早上7点，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新竹 B 出口有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开始到台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路段是车流瓶颈点。五元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3.9到34公里，中和隧道前的路肩看到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30。另外在西向的木栅出口汇入国三北上的匝道，砂石车跟客运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3.2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线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当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5: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4: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5: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4: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5: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4: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5: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再度回到我们这个景广早班机的节目哦。恩兰忘记了今天礼拜三哈，那我们呢这个早班机的飞行时间哈会比较长一点，从早上7点会一直飞到11点才降落。刚才9:50的时候跟大家告别了然后。好哦，再回到早班机上面哦。以后每个礼拜三哦，这个因为呢，我们之前呢，这个玉云呢已经离开这个景广新竹分台了哈，所以呢，这个礼拜三呢的这个节目有所调整。那礼拜三的话呢，这个早班机的这个航班时间哈，就会从早上7点起飞，那就不是10点降落，会11点才降落哈。好。我继续在这边哈领航，好为大家报这个熊青叶路况哦，还有呢一些这个实用有趣的生活资讯。

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也可以在线上收听哦，可以用这个下载警广的 APP， 又或者呢上警广的官网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新进来的路况，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二高哦，在北上的179.3公里，这是这个龙井沙路段哦，这一段呢内侧车道，所以有这个塑胶垫掉落，塑胶垫子哦掉在这个内侧车道，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另外呢，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新竹 B 出口的地方哦，外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还没有接到排除。还有呢，在国三哦，说南下中和出口这个地方哦，现在堵车也堵得比较严重哦，就是要下中和出口的这个地方哦，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我家遭小偷了，
3: 警务指挥中心您好。
2: 哎，我的机车呢？刚刚明明还停在这里呀、啊。
4: 派出所你好。
2: 啊，前面发生车祸了。
5: 交通大队您好。
4: 哼，你看又有山老鼠在偷砍树了。
3: 森林警察队你好。
2: 有人说我中大奖，是真的还是假的？
3: 这里是165防诈骗专线，您好。
6: 细心呵护，真心陪伴，警政署关心您。

我们接到这个新竹县横山分局的通报，在新竹县的尖石乡竹六十线 23.5K 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在昨天晚上发生了坍方其中有一辆车呢路过还遭这个落石击中，所幸这个车内人员呢都没有大碍好，还好。那但是这个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每天晚上的6点钟到凌晨的这个清晨7点钟这段时间，新竹县的这个尖石乡竹六十线这一段呢，大概在这个刚说23.5K 的地方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实施预警性的封闭这个要来通知一下大家。

好，那我们继续我们这个礼拜三啊，国际焦点照顾来的单元，再提供给大家一则国际讯息哦。这是在非洲哈，非洲的这个马拉威呢，他们推动了这个大规模的一个现金援助计划，现金援助计划哦。那就是针对他们呢，这个有两个行政区哦，多达23万的这个成年人哦，每人呢可以领取$700，相当于2.2万台币。哦，那我们不是在讲说我们可能明年会发这个台币10,000块吗？哦，就是这个，又会这个发钱哈，哦。好，那他们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现金的一个援助计划哦。那总计呢会发大概呢$1.98亿，相当于新台币64亿元。那这笔钱哈，哦，他们没有限制说这个民众的用途，希望民众哦可以自行的来运用资金哦。来这个自行运用哦，去改善他的生活啦，哦，甚至创业啊等等哦，希望呢可以这个帮助当地的一个经济的发展。他们这个钱是已经发出去了，已经发出去一段时间了哈。那现在呢就回头来检视这个政策的一个成效哦。结果呢像是哦当中呢有这个有一位19岁的一个青年哈，哦，他呢拿到这笔钱之后哦，他就在店那，这个在村内哦，在他们村里面呢这个当起了这个配音员哈，哦，然后呢他也这个播放了奈吉利亚的电影哦，然后呢每个人哦如果要来看这个电影的话呢可以收取12美分，就相当于新台币4块钱，哦，就等于他靠了这笔2.2万元台币的这样子的一个政府发钱，哦，他就开启了这个小型的电影院就可以有自己的收入。另外呢还有一个妇女，哦，她拿到了这笔钱之后，哦，再加上她自己手边的一点积蓄，哦，她就买了一台这个新的缝纫机，那买了一台新的缝纫机，哦，那来做这个接单的一个这个服务，哦，就是说她可以帮助这个邻里之间，哦，大家如果这个衣服，哦，需要去缝纫的话可以拿到她这边去缝纫，很像我们以前那个街头巷尾也有这种，哦，就是你可以拿去修改衣服的，啊，对不对，缝学号的哈，这一类的哦，那这个这边哈，哦，马拉威这边哈，哦，他们呢这个因为经济状况比较不好哦，所以他们衣服是一穿再穿哦，所以呢这个衣服破了以后啊，哦，那个这个坏掉之后哦，他们不是丢掉，他们就是希望可以缝补。那这个妇女哈，哦，她就运用了这笔钱，刚刚讲政府发的这笔钱哈，哦，她去买了这个缝纫机，然后呢因为她会这个缝纫的技术嘛哈，哦，她就来这个用新的机器哦来这个维修。就是等于呢维持他的生计哦，那他就说，欸，收入也明显增加了。也有当地的居民哈，哦，用这个资金哈，哦，来这个修补哦房屋，或是重新粉刷一番哦，还有换上比较好的这个屋顶哈，哦，铁皮的屋顶哈，哦，等等。那也有人呢是购买山羊啊哈，哦，或者是添购一些生活用品等等都有哈，哦。那也有人呢买下了他这个生平呢第一台电冰箱哦，可以来制冰哦，可以来制冰。另外呢，也有一个38岁的村民哈，用了这笔钱呢，开设了一间小小的这个理发工作室哈，就是理发店哦，可以帮大家来这个修剪头发啦哈，变换造型。好。哦，等等哈，哦，就是呢，总之这笔钱哈，哦，是蛮有帮助的哈，哦，对这个非洲这个国家马拉威来说哈，哦，这个2.2万的台币哦，算是蛮大的一笔资金对他们来说哈，哦，那他们就是有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哦，那很多人呢也因此哈，哦，可以来创业。

因为马拉威这个国家被这个联合国认定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那它大约有2100万的人口，其中呢有47%，就是将近半数的人都是活在贫穷线以下，都是活在贫穷线以下。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这个在2023年截至2023年之前的20年间呢，这个国家获得了大概200亿美元的一个援助，但是他们的贫困率还是长期的维持在一个蛮高档的一个水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我要用一首歌说我的故事，黄玉娟的歌曲。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连日大雨影响，台26线屏东恒春石牛溪路段路面坍塌，内埔乡出现一个大坑，另外春日乡士文村今天停止上班上课。记者宋玲报道。
2: 恒春石牛溪路段，也就是俗称的南湾往垦丁路段，只见的路面整个塌陷。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出动两只怪手，正奋力的填平，员警也协助指挥交通。南分局指出，因为连日大雨以及短延时强降雨的影响，造成台26线屏东恒春石牛溪路段的路面塌陷，目前封闭南下车道，北上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内埔乡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个大坑洞，乡公所表示目前先以三角锥以及警示灯圈围，等天气状况比较好之后会立刻施工修复。而春日乡士文村今天仍停止上班上课。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大方娱乐公司两名负责人涉嫌以举办韩团演唱会或明星见面会名义，向两名商人诈得2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结，依诈欺取财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经营娱乐行销公司的丁姓和歌姓。

0: 两名负责人十年前因举办其他活动急需款项支应，基于不法意图，先向一名富商谎称取得韩团 One on One 见面会代理权，但急需300万签约金，富商不疑有他，已指示汇款协助。另外两人隔一年又向另一家传媒公司的负责人谎称取得多位外国艺人来台开演唱会，成功游说对方出钱投资，骗得了2000万元。事后因为艺人都没有如期来台，富商才知受骗。另外两个人也曾向前副总统吴敦义的儿子谎称拿到韩星苏志燮见面会的举办权，让对方先后支付了720万元，因吴敦义的儿子发现被骗追讨才免于受骗。台北地检署先前侦办以蝶负责人假借邀请知名韩团来台开演唱会诈骗案时，曾经追加起诉这两个人，但法院认定不构成裁判上一罪，无法并案审理，将两人涉案部分退回检方另行依法处理。台北地检署重新侦查后，再依诈欺取财、伪造私文书等罪嫌，将两个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农粮署携手中华邮政，在安邮购电商平台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为了迎接中秋送礼旺季，九月更推出主题活动，不仅享有免运优惠，消费满额就能得到精美好礼，还可以加码抽奖。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农粮署再度携手中华邮政，宣布在 iYouGo 电商平台正式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拉拉队女孩线上活力任务，为这些国产食材拼台湾应援。农粮署副署长陈启荣说明，产销履历标章已成为农产品的身份证，扫描条码就能掌握食材来源，杜绝食安风险。此次在电商平台设立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严选具备产销履历标章的农产品，确保生产资讯透明且安全可追溯。
3: 同时，产销履历农产品是透过公正的第三方也就是验证机构来做验证把关，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销履历农产品就可以确保农产品的安全以及食用的安心。
2: 为欢庆专区上线并迎接中秋送礼旺季，9月1号到30号推出台湾好味由你寻主题活动，加码回馈众多商品享有免运优惠，期间在专区消费满666元即可获得限量联名包款，更有机会抽中市值超过1000元的限量好礼福箱，希望消费者买得安心，收得开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受低压带及这个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这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哦。环境上是吹偏南风，主要是台东地区是有广泛持续的阵雨或雷雨，也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那对于南部花莲及澎湖金门也都是有局部大雨的哦。那午后对流发展也比较旺盛之下，各山区及竹苗地区雨势也比较明显，也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整体今天天气依然是不稳定，各地降雨几率高，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哦。再来温度方面，中南部及华东高温大概是28至30度，北部跟宜兰是31至33度，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另外在今明两天，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都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目前在这些地方都是已经有局部的长浪发生了，所以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了。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石。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

0: 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2: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0: 电台。
1: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哈。稍早呢，有跟大家说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新竹 B 出口外侧哈，有两部车的事故，还有呢，这个北上的92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呢，内侧车道也有一起事故哦，现在双双排除，两起事故都排除了。那其中呢，南下这一起哈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但是北上这一起稍微有一点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哦，所以中山高北上。虽然呢这个竹北交流道前的事故排除，但是看到哈，在中山高北上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速度就有点放慢了。好，主要就是受到稍早这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呢从这个中山高北上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一段哈，现在时速呢大概是介于40到60左右。好，主要就是受到稍早这起事故影响。那继续北上的话哈，这个中山高呢到了内坜交流道到中坜服务区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再来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三重这边哈，都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而且呢，北上过了三重之后，继续北上哦，到台北哦，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哈。这个中山高北上哈，从三重到台北哦，现在这段非常的不好走。那南下呢，行车瓶颈点是从中坜服务区开始，一直到中坜转接二之间，也大概呢是2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再来北二高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那稍早一些塞车路段呢，现在都已经疏解开来了，剩下哈北二高北部路段哈，那就北部的这个北上中和到安坑这一段哦，二高中和到安坑这一段呢，大概也是介于40-60的一个车速。其他哈、这个从北部呢一直到这个新竹这边哦，二高南下北上都是顺畅好走的，时速呢都可以有80-90以上，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

好，另外呢，有一个施工讯息啊，是在这个省道台61线。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这个从早上哦9点钟哦，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哦，就进行呢这个从77K 的地方到85K 的地方，也就是西滨路二段265巷口这边到南港街106巷口之间哦，会进行半半施工。半半施工就是会先封闭一个车道，但另一个车道呢还可以维持通行哦，还可以维持通行。但是呢就是会这个中间有一道车道、哦、是会封闭的、哦、这个叫半半施工、哦、那这个施工、哦、这个从早上9点钟就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哦、这个是西滨快速道路从这个77K 到85K 双向、哦、双向都有进行施工。好，其他路况、哦、就再麻烦大家咯，不管是国道、省道，又或者是市区的这个平面道路、哦、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的电话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提醒一下市区的路况哦，现在在桃园市的桃园区成功路二段呢，要接自强路口这个地方哦，现在车多排队当中。

另外呢，同样也是桃园区这边哈，万寿路三段这个地方呢，往车站的方向哈，也是有排队的车阵。还有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有听众朋友反映呢，南下中立路段哦，有一部连接车，哦，前面呢的英文字母是 HBD 哦，它呢沿途都在逼车，哈、哦。好，那经过时候小心。好，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打电话要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喽。

这是冰球乐团 Iceball 的爱的表情。最近哈，全球政府债哦遭到抛售，哈遭到抛售。那像日本公债殖利率呢，就上冲到30年来的最高。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公债也陆续出现了卖压，哈，导致它的殖利率呢也攀升到多年来的新高。投资人对于通膨啊，还有能源价格上涨，还有各国政府哈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感到不安哦，使得这个全球的借贷成本也进一步的上升。全球的公债遭到这个抛售哦，影响到了股市，像是美股在昨天哈就收黑了哈。好，那这个像日本的这个公债哈，为什么会遭到抛售呢？哦，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预期哦，他们要来升息。日本的媒体 NHK 呢引述美国官员报道哦，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这个 G20 的财长会议当中哦，分别和日本的财务大臣啊，哈，还有日本央行哦的总裁来会面，那他呢就决定说，是不是下一步应该要来升息呢？所以美日联手干预汇市哈，使得日元哦一度呢就从164兑换一美元哦升到了155附近，但最近哦又跌回了160日元。除了大家对于日本升息的一个预期哈，另外呢就是这个中东的一个冲突哈一直持续，那油价呢也很难降下来哈，所以呢再哈都使得这个全球的债市哈债券遭到了抛售。那能源价格的一个上涨哦，也加重了各国政府的一个这个进口的一个支出，进口的支出，那使得原本就紧张的一个财政状况哦，就雪上加霜了。像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债务哦，在上个月就首次突破了40兆美元，这相当于他们经济规模的20%以上。那法国的这个债务哦，也超过了3.5兆。

欧元，也占了他们 GDP 哦17%哈，这样子。那这个日本的这个债务哈，也是超过他们经济规模的2倍哈，所以现在各国政府都蛮头痛的，都蛮头痛的。好，时间来到10:57，我们早班机即将要来准备降落了。好。好，刚这个早班机哦延长飞行哈，从这个10点呢又多飞了1小时哈，在每个礼拜三哈，这个早班机呢目前呢是从10点飞到11点，那现在呢这个已经准备要来降落咯哈，高度已经有所下降。那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个是童温晨二重唱的《小幸福》。那明天早上7点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44到245公里，过了云林系统的路肩掉落大块轮胎皮，另外还有抛锚车停放。南下259.3公里，在民雄站被跑道的南端外线车道也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沼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8公里，在神冈交流道前有两个三角锥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省道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军用车抛锚，目前停放避车弯。以上路况由恒信娱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请大家不买票、不卖票、不参与选举赌盘，网络讯息先查证再分享，如发现贿选或选举不法，请拨打0800-024-099按4检举，让我们共同维护公平选举。

好，欣赏的歌曲呢是来自黄以琳所带来的《狗路尾晚班》。11:06，好，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

我们从九月份开始呢，这个早上10点到12点30分漫步在云端节目，好，会由这个我们三个主持人来好这个分享这一段的陪伴哦。好，那我们早班

就是海伦啦，如果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应该是听得出来了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八公里往潭子方向，中外侧车道呢有两个三角锥掉落。中山高北上6.9到6.8五堵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有大型的帆布掉落。好，它很大哦，占用了内侧两个车道。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出口这边目前是有施工的。好，是半半施工。好，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出口有半半施工。国三北上179.3内侧车道呢有塑胶垫，好，就是散落了。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在桃园新竹路况还蛮顺畅的。国道三号呢也还 OK 哈，但是是有施工的。好，北上77.3到76。过了关西路段，这是有施工的。好，在往北，这是国三北上67.5，车道上有散落物，这是龙潭路段。那回到中山高北上104，这边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哦。好，虽然说这个时候是不算交通尖峰，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是有施工的话，我们中山高新竹路段真的很容易就会变得影响到速度了。好，那也请朋友们能够这个稍微小心一下哈，因为这个行经施工点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好，那有时候这个朋友塞车的时候他就会很疑惑嘛，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塞车，就会打电话进来问呢哈。那如果说是问这种即时路况，其实是可以打1968了哈。那这个他们是可以回答路况的。那我们警广的这个路况通报专线呢，是听路况哈，这个记录路况、通报路况之后，我们把它 key 进路况系统，好，让我们这个全国的，就是说每一台的分台呢都能够看到，尤其是我们地区台能够看到我们地区的路况。所以有时候这个民众打0800进来，就是说奇怪，为什么国道二号这个塞成这样啊，我就会说因为今天有施工哦，像那天凤鼻尾隧道，大家说为什么卡住不动了，平常不会这样，那就是说呢上礼拜有军事演习了哈，为了演习还要先预备，那正式演习的话也是会真的就是双向都是封闭的。好，那我们这个西滨的朋友有时候真的蛮赶时间的哈，都会受到影响。那所以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施工的话，我们都会先预告了哈。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没有接到这种讯息，那重点就是你只要听路况，听情况的话，基本上我们大概就会告诉大家这里为什么卡住了啦。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也只能够说预告这个路况，那请大家改道啊，或者是说在时间上有所延迟的话，真的要请您发挥您的 EQ 了。好，那我们就来看西滨哦。像今天你看现在离峰时段，对不对？但是我们西滨还是相当忙碌哦。南下在南寮呢，现在就车速变慢了。那双向在大庄，还有我们的南下美山联络道，美山联络道这边甚至呢，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过了这个内湖之后呢，往香山联络道这边，西滨这里呢，目前的车速也不到50。那这两天的天气呢应该也都是不太稳定哈，这个这个雨感觉一直要下雨的感觉。好，那真的只要是下雨呢，好像路况就会比较多。那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个行经雨区请减速慢行。好，那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快速道路或者是国道上的朋友，也不要过度的这个依赖所谓的汽车的辅助驾驶。好，还是要靠自己来判断的啦。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

好，时间11:16，为您进行的节目是《漫步在云端》。好，我是代班主持人海伦。好，那每到星期三的这个时候哈，要进行的单元呢是健康情报站。好，那这个单元呢是由我们跟这个台大医院哈来合作。好，那我们这个漫步在云端的健康情报站星期三哈，那跟医师连线嘛哈，那今天的话是在下午的5:40哈到6:00。好，那我们要讲的是有关于这个大肠镜大肠癌的筛检了哈。那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呢，就是在今天下午5:40过后，我们就会连线我们台大医院的林医师哦。那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关心一下健康。昨天跟朋友们讲到这个老花眼哈，就是说不要抗拒是老花眼，就觉得说哇，我老了，我不想承认我自己眼睛

看不到。那我们以前我的同学啦，不是我，就觉得说哇，好像戴眼镜看起来就好有气质，很有书卷气，很有那种文青的感觉，还所以还明明眼睛就还 OK 哈，但是呢，就是在黑暗中看书啊，或者是说一直用不正确的方式来用眼，结果真的就近视了哈。近视了呢，爸爸妈妈就会带我们去配眼镜。好，你看视力有异常的时候，不好用的时候，视力出问题的时候，就会去哈这个配眼镜，所以老花也是这个眼睛的问题嘛，哈，这视力上的问题当然也是要矫正的，哈，也是要配老花眼镜，好，不要觉得说哦，看起来戴老花眼镜就是有一种慈祥的感觉，好，就不想戴了，哈，还是要戴眼镜，哈，这个去配一下老花眼镜，好，让自己的视线比较 OK。这不是说哎戴老花眼镜看得清楚不清楚的问题，事实上还有一点点危险，哈，因为当你有老花之后呢，通常也代表你可能有一点年纪了，那有时候如果说哎没看清楚路，就是上下楼梯啊，这个非常危险，如果眼睛没有看清楚就很容易跌倒，那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是很不经跌了，不能够跌倒。好，那如果你还很年轻，你也要好好的爱惜你的眼睛。好，因为呢以前的所谓的老花，好，就是上了年纪人才会有，那现在的老花就算很年轻，可能40岁过后就有了，因为这个现代的人啊，真的每天使用三 C 萤幕的时间，听说是平均突破了 10.5 小时，好，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超过这个时间，不然的话真的是，如果说这个时间其实就很吓人咯，比如说我们一天24小时嘛，扣掉你还要睡觉还要工作，对不对？当然有些人的工作就是要用眼嘛，就是也是会用到所谓的蓝光，要看三 C 各种大大小小不同的萤幕，有的远有的近，有时候还要滑手机还追剧，可能突破10.5小时的人应该蛮多的，那当然西医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每隔50分钟，至少每隔50分钟，最好是每半个小时就让眼睛休息一下了，那如果是中医的观点也是说，哎呀，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这个睫状肌持续收缩，眨眼次数减少，那当然就会出现眼睛干涩酸胀，有异物KK 啦，就是还有畏光，甚至呢会有这个短暂视力模糊，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甚至最后会变成这个焦距切换困难，不能够时远时近，要等待一下才可以看得清楚。那如果你每天盯着萤幕，不管是手机平板或者是桌上型的电脑，超过10小时呢，眼睛真的面临多重负担。除了刚才讲到老花还算是比较普通的，那事实上呢还有这以前是说中老年人才会有这个黄斑部病变，还有白内障等等，那近年来也是年轻化了哈，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每一天都是氧化嘛，只要我们还在呼吸呢，氧化就是老化，那所有的东西都会受到影响，那我们的眼睛其实是非常精密的哈，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网膜哈，晶状体还有眼部的微血管的健康，所以呢真的要好好爱护我们的眼睛，不要过度的用眼，那最好是时不时就是闭眼休息一下，不是睡觉了，就是闭眼休息一下。那当然面对这个我们人体感官中耗能量最高，氧化压力非常敏感的器官之一就是我们的眼睛，那我们呢现在能做的就是透过均衡的饮食对它好一点，那叶黄素你当然可以去买健康食品的叶黄素，但是如果是平常的话呢，这个玉米黄素 Omega 3脂肪酸维生素 ACE 还有多酚这些营养素呢，如果您能够饮食均衡就你就能够正常的摄取到，那就有助于维持我们眼睛正常的机能，再结合中医的观点滋养肝肾养血明目这种观念呢，把合适的食物融入我们的三餐当中，就可以从餐桌开始为我们的眼睛建立日常的防护力，如果您是年轻朋友的话，真的从现在开始就要开始保养眼睛了。
好，那都一样了哈，就是说就是要均衡的饮食，还要好好的这个适时的让眼睛来休息。好，有10种护眼的食材哈，是大家都认同的哈。

总之哈，这个就是饮食均衡，基本上就能够摄取到，比如说菠菜。好，菠菜就可以得到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来源。那菠菜呢算是绿的，但是它有叶黄素、玉米黄素，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 C 哦。好，那这个好菠菜绿叶好非常重要，还有鲑鱼，好，鲑鱼就是补充 Omega 3呢，哈，这是脂肪酸，好，也是对我们的眼睛非常重要的。那胡萝卜，哈，从小就知道啦，哈，要吃胡萝卜，好，不是小白兔才吃胡萝卜哦。那如果我们也能够均衡的来摄取胡萝卜的话，啊，它所含的维生素 A 可以维持我们在暗处的视觉，哈，是不是很重要的哈？那另外呢，蓝莓，哈，这是花青素，能够对抗氧化的压力。还有最容易摄取的啊叶黄素呢，就是我们的鸡蛋，蛋黄当中的叶黄素是我们身体吸收利用率最高的。好，不要怕胆固醇了哈，正常的健康的身体，这个胆固醇就是必须他们。在身体当中是自然存在的，没有胆固醇也是不行的了哈。好，另外像是枸杞啊，哈，就是也是我们常见的，知道说哎对眼睛很好。那核桃也是哦，除了说这个坚果类的这个健康营养之外呢，那如果说我们也能够吃一下，不要调味太多的核桃的话，植物性的 Omega 3跟维生素 E 就能够一次的来补充啦。此外像是南瓜、菊花、黑芝麻、等等。这些健康食材对我们的眼睛也是相当好的。

好，来自9M88所带来的歌声《爱情雨》。国道三号北上35公里中和隧道内内侧车道，现在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北上35.5到35.2，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8公里，哈，这是神冈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了。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目前都接获排。

出的讯息了哈。好，这两天这个天气看起来好像也是不太稳定。再一次提醒大家哈，这个最好了哈是不要往这个山里面跑，因为前一阵子上礼拜到现在，其实雨都下得蛮大的，尤其在山区哈。好，那我们新竹啊、桃园的山区，有时候也是哈，这个前几天下雨，那雨停了之后不代表山上就很安全哦。好，那像比如说我们早上就知道了，这个尖石乡竹六十县，时不时这边有时候雨下的大一点，其实就会受到一些这个怎么讲，会封路了，就是预警性的封路。好，那也请朋友们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好，尤其是正在下雨的时候，真的请你不要往山里跑哦。在新闻之前呢，我们送上九令蔡依林的歌声《布拉格广场》哈，就是这个新的版本哈，搭配我们的航空公司哈的这个形象的歌曲。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台东关山警分局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双主轴，推出骑车唔糖挂、停让保平安的在地标语，透过机关布置、社区宣讲、网络推播和重点路段稽查多元并行，期许将正确用路观念扎根基层。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关山警分局辖区位处于花东纵谷，台九线以及各乡镇道路兼具居民通勤、农产运输与观光旅游的功能，部分路段笔直，视线开阔，驾驶人容易在不自觉提高车速，一旦遇到路口转弯车辆、行人或突发状况，反应及刹车时间便会大幅缩短。警方特别提醒，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驾驶人应依速线行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关山分局交通组代理组长张家元说，
2: 持续深入社区、校园及部落加强宣导，并针对台九线重要路口及易肇事路段加强取缔超速、闯红灯、未停让行人及酒后驾车等重大违规，提醒所有用路人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
1: 而另外，交通部公路局在9月至12月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提供轮胎、灯光、刹车以及润滑油等免费安全健检，并推出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民众可至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查询相关资讯，从车况维护到守法驾驶，全方位守护骑乘安全。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县政府在兰阳原创馆推出岛石漫长海之餐桌，原名文化美食盛典，以阿美族饮食

0: 智慧结合在地食材，带领大家品味山海共存的土地样貌。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1: 蓝洋原创馆是宜兰第一座以原民文化为主的生活美学空间，提供在地的原民创意料理、工艺文创商品和周周都有的假日市集。最近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原民美食，特别举办年度原民文化美食盛典岛食漫长，以海之餐桌为主题，从山林溪流走向海洋，把阿美族饮食文化完美融入当代料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海之餐桌啊，是以这个海洋阿美族的饮食文化，让大家来体会、来感受啊，从整个山林溪流一直到我们的海洋，那透过啊每一道菜啊，让大家啊都能够来了解阿美族的一个文化。那也因为这样，让大家更喜欢宜兰啊，更喜欢来到我们的原创馆。
1: 原住民行政处希望透过宜兰在地食材、原民文化和当代料理创意的串联，连结县内旅宿、农友和原住民商家，展现山海共存的风貌，也让大家透过味觉理解原住民族和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2026第15届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正在花莲热烈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龙舟队伍齐聚花莲竞技交流。这项比赛三位重要国际成员亲临花莲，对花莲在国际赛事筹办和接待上的用心留下深刻而正面的印象。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第十五届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8月29号到9月6号在花莲举行，近6000名选手参与竞技，旅宿业成为重要的服务窗口。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说：“
4: 每一间旅宿就是一个服务台，争取到了让国际看到花莲的这个机会。
3: ”IDBF 一级国际裁判柯正良说：“赛事安排完善，迎接各国选手
5: 来台湾参与比赛的选手们来体验台湾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比赛的样态。
3: 期间传出菲律宾升降选手因为失去赞助，钱没带够，食宿也有问题，换县政府协助梅河公庙住宿。在地公益团体餐饮业者也慷慨解囊。花莲县政府行业处观光科长李冠廷说，
6: 报名住宿皆是自费，那菲律宾队在来到台湾有遇到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县政府与龙舟协会这边也立即与菲律宾龙舟协会来联系。
3: 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克劳迪奥谢尔尼、执行委员会副财务主管安娜索克拉图斯、 IDF 竞赛技术委员会秘书弗拉迪斯拉夫伊林亲临花莲关心赛事，也肯定花莲的各项赛事筹划及安排，一致肯定花莲用人情味做好了国际赛事。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低压带及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高，风向转为偏南风。台东地区有广泛持续的降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花莲和澎湖金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午后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安全。连日降雨，山区请注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温度方面，中南部和花东地区高温28到30度，北部及宜兰高温31到33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高温闷热。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8: 来吼，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好，来自黄仲坤的歌声《无人的海边》。11: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漫步在云端》。我是代班主持人海伦。在中山高南下22-40.8，圆山到林口，那目前呢是内侧车道有施工，这一段路圆山到林口 A， 这段路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在汐止系统出口这边也是半半施工持续进行。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到头城路段外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国5南下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呢在洗这个隔音墙。好，隔音墙的清洗施工也麻烦您能够小心的来通过。国道3号北上35公里中和隧道内侧车道小货车还有小客车的事故呢也还在处理当中。国1好，北上35.5-35.2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好，这是在泰山转接道前。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8公里，好，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呢都有三角锥掉落。好，那西滨的话目前在南下，好，这是竹北路段以及南下南寮双向大庄南下美山联络道以及内湖路段这边呢车子都是比较多的哦。

好，这个国道上哈，虽然说现在不算是交通尖峰哈，但是只要是有施工，通常呢这车流都会受到影响。好，那中山高北上133到 100.8 苗栗到新竹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清扫路面，好，目前是离场了哈，好，会比较这个顺畅一点了。中山高南下73到74过高架杨梅端。外侧车道呢，这个小客车啊，车号后面是93号哈，啊，说开得摇摇晃晃的，好，请小心，啊，希望他小心，那旁边的人也要小心哦。中山高南下22到 40.8 圆山到林口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好，这有关于这个运动还有健康哈，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哈。那其实健康的生活啊，有很多的面向。首先啊，你要吃得好，饮食均衡，然后不要太累啊，这样每天你这个一觉醒来哈，又是一个非常全新的哈，新鲜的开始啊。那心情好不好，其实跟你的身体健康有很直接的关系。那你睡得好不好，也能够影响你这个新的一天的这个生活哈。好，那大家都想要健康的生活，三

大哈原则就是这个作息正常，饮食均衡，然后要加上运动。好，那运动这一关呢，真的有些人哈，包括像我，有时候也是觉得说，有时候真的会犯懒哈，明明就是应该要持之以恒的运动，但是都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好，但是我希望大家还是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好这个运动，好这样比较好维持了哈，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别人都在选哪些运动好不好？好，不同类型的运动对我们这个增长寿命的幅度也会不一样。好，再看看这个别人的研究了哈。好，目前看起来呢这个能够增加寿命的运动哈，第一名是网球哦，平均可以多活 9.7 年。好，这是欧洲的一些研究了哈，那我们就参考看看咯。羽球的话多活 6.2 年，高尔夫球多活约5年，足球约 4.7 年，自行车、游泳这个慢跑大概是3年多。好，那如果是体操和一般的训练的话，大概也是3年多，3年左右。好，那健走虽然没有列入排名，但是我们一致认为规律的健走是我们长寿族群最一致的共同习惯。那这些运动这个您可以选择了，那每周至少2到3次。好，那重点是运动不知道能不能真的说让你长寿，但至少呢能够降低这个全因死亡率约 10%到17%。 好，那能够训练好肌肉的话呢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那当然也是比较可靠的长寿的指标之一。好，那有时候呢这个运动嘛还有饮食这是我们生理的健康。那心理的健康有时候这个就不一定了有些人喜欢看书有自己的 me time 就说我独处的时候我用什么事我做些什么事可以让自己开心一点点。好，那其实大部分的人现在是追剧或什么，但是那个追剧你还要用脑对不对？好，会其实没有太大帮助了哈，反而有时候你万一跟着那个剧情这个一直起伏其实也不是很好。那有些人喜欢听音乐或者是学乐器等等哈，那当然也有人就说我只要运动我就觉得身心很健康了哈。那像我个人的话呢，我会选择静态的活动，就是听音乐对身体健康我觉得是有帮助的。那原本呢这个时段应该要听一下这个新歌。好，那新歌呢有时候朋友会觉得说太新听不啦哈，那想要这个其实我可以觉得说稍微特别一点的歌或者是歌手，我们就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哦。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特别的歌手呢是迷先生。好，迷路的迷，不是那个迷路哦，不是找不到路那个迷路哦，是路科蒂尔那个路迷路，迷先生这个乐团。那他其实跟路没有关系哦。好，那他的英文是 Mixer， 就是就是混合的意思了哈。那他是我们的一支台湾乐团，主唱是吴胜浩，好，吉他手林泽安，好，那电吉他手是小 B， 好，贝斯手是张以诺，鼓手是卢一凡，好，这五位成员所组成。好，那他们呢就是曲风就是很健康很自然的感觉。那他们的出道的时候是2013年。好，那第一张专辑呢叫做马戏团运动，哇，这个出道就是巅峰了哈。那当年呢就以这个黑马的这就是黑马出现哈，夺下了这个第25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呢。好，那现在呢这个网络上有流传就是说听过迷先生的现场呢必圈粉，意思就是说就会成为他们的这个歌迷了哈。那说是主唱胜浩呢具备非常具有穿透力的独特嗓音跟爆发力，现场的表演有非常强的凝聚力。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看迷先生的这首歌，我是觉得这个歌名也蛮有意思的哈，叫做八字不合。

0: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1: 好，时间是1:57了哈。那今天的漫步在云端呢，这个阶段海伦代班完成了哈。待会在12点过后呢，我们就请小荣来代班啊，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了哈。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渐渐的哈，这个接受哈这样的一个主持的风格啊，那同。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2.3公里顶金系统前铁链吊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很多包泥土散落，北上357公里在南子路段前卫生纸在全线车道飘来飘去，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出口往台86线的交汇处事故处理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景广吗？欢迎搜寻景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景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靖怡。卡数伫个网络顶头看到声称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也则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也则是代抄，千万唔通被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搁较侪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也则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恁。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竹分台徐海伦。目前景广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您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非常欢迎大家收听 FM94.9，让景广新竹分台在路途中陪伴您。也希望您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景广的支持与鼓励。我是海伦，快乐笔记本节目和大家相约在 FM94.9，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

来自于刘若英的歌声陪着你。诶，在12点过后呢，这个声音哦，怎么听起来好像应该在1点之后才会出现呢？哦，没有错哦，其实呢，从9月份开始呢，哦，每周一、二、四、五呢，哦，会来这个早上10点到12点半这个时段会联播台中分台。那如果呢是到了礼拜三的话呢，则会是由10点到11点恩兰，还有11点到12点海伦，然后呢12点到12点半哦，是由小荣在空中陪伴大家。所以现在12点半过后呢，好，现在是漫步在云端哦，是由小荣来代班啦。好，那么呢我们哦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刘若英的《陪着你》，那我们呢一样哦陪着大家呢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咯。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是国道部分，这是国道一号路段1968及十路网图。其实呢中午现在看起来交通状况是还不错，没有太多拥塞的路段，不过呢有一些出口匝道还是比较车多一点点。在国一南向的 62.4 公里，这里是在中立前路段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以及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施工情形都是在北向，诶，好，是国一北向127到126公里头屋前，还有北向104公里，这里呢是新竹系统前持续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国道三号，就是国三南向 58.9 公里往大溪方向有出现路面散落物。继续往南走呢，来到国三南向的 76.2 公里，这是关西服务区路段呢一起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要提醒大家特别的小心留意。另外呢再关心一下，这里是结束的消息，国一北上先前的133到100.8公里之间，苗栗到新竹系统内侧车道清扫路面的作业已经结束了。那朋友们，如果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如果是新竹、桃园地区的路况，请帮我们按2哦。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啦，这首。

来自于王心凌的歌声《自行浪漫》，不是制造浪漫哦，是自行浪漫。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12:21，再来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在国道1号1968及时路网图，在北上呢有几起施工的状况，分别呢是在国一北上147.7到144.4公里。这里是过三义路段呢，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国一北上的127到126公里头屋路段呢，有施工维护，以及呢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前104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国三部分看一下，国道三号是在南向58.9公里大溪前有出现散落物，以及国三南向76.2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呢，也有一起施工维护，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另外来补充一下，这里呢是国一北上125公里头屋路段啊，先前有跟朋友们说到呢，这边是有施工，那是占用了内线车道，有行经的朋友们特别提醒是说，这边的警告标志、警示标志呢摆放的距离有一点太短了，所以导致后方车辆有时候看到的时候呢就是要紧急的刹停，所以提醒大家呢，这边要行经的时候多加的注意一下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请帮我们按二哦。好，那另外呢也来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因为有些朋友们可能没有听到，想说这个时间怎么会是小荣在线上呢？好，这是因为现在漫步在云端的节目，礼拜一、礼拜二还有礼拜四、礼拜五呢，从9月开始会来联播台中分台，那礼拜四

三呢，好，就会由呢三位主持人分别在不同的时段在空中陪伴大家。十二点过后呢，就是由小荣陪伴大家。好，那待会呢，在一点也还是小荣，好不好？哦、这个继续呢来延续这个陪伴哦，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怎么又是我这样子哦？因为礼拜三呢。我们哦都是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来陪伴大家，那也会分享更多好听的歌曲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一起要来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这一首歌曲。好，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燕威，关框不住的爱。

来自王彦维《框不住的爱》。好，那么呢也继续有一起来关心一下，这里呢是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林口 B 出口，先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好，那么呢也是继续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待会儿呢在两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午间新闻，过后呢则是一点钟小荣继续在空中为大家服务，是我们的微笑转圈圈的节目。那之后呢漫步在云端哦，就是会由恩兰、海伦还有我小荣大家呢一起在每周三呢好来在空中代班一下哦。那其余时间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四、礼拜五呢好则是会交由台中分台的节目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咯。那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 5050 Starstruck。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今年暑假十四个台风，气象署估甚因影响，秋冬气温偏高。AI 变身爱情诈骗20000人，共9亿元，北检起诉57人，求刑25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今年暑假一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天气，受到声音现象的影响，气温偏高，雨量则是正常到偏少。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9.3个明显偏多。过去3个月圣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3: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2: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20000多人受害，损失高达9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起诉57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25年以及1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20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警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初估有20000多人受骗，损失了9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5: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

0: 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1: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两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57人起诉，同时审酌夫妻党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请法院重判25年和18年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防部今天举行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由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发国军楷模等6类共175个奖项。总统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军人节前夕，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颁发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及后备辅导干部楷模等6类175个奖项，并向每一个保家卫国的国军致上最由衷的敬佩跟感谢。赖总统指出，今年是全民国防教育法施行20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快速变化，中国威权主义不断扩张，不仅要持续提升国军战力，也要让政府与社会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
4: 我始终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要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军人守护国家，政府支持国军，社会给予信任，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一起，我们就能够因应各种挑战。
3: 赖总统表示，上个月完成了汉光42号演习，向所有参演的观士兵表达肯定跟感谢。总统也呼吁，让我们团结一心，继续守护国家安全，守住民主、自由与和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秘鲁宣布与伊朗断交，指控德黑兰当局煽动中东地区推升战事，并阻碍霍姆兹海峡的海上航运。法新社报道，秘鲁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基于秘鲁一贯的和平主义立场，政府做出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中东战事近日再度爆发，美军30号再度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后双方展开一连串报复性空袭。秘鲁保守派总统藤森惠子竞选期间更主打铁腕安全政策，并在就任后就着手加入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美洲之盾倡议，展现与华府合作的意愿。美伊冲突升温，国际原油大涨，带动美债殖利率飙升。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下跌600多点，全网台积电失守2400元关卡。目前加权指数下跌650点，来到4628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美军日前扩大空袭伊朗，导致国际原油上涨，重燃通膨疑虑。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2025年以来新高，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黑，也拖累台股开盘表现，以下跌47点，46901点开出，盘中跌幅扩大，失守5日线。主要全指股台积电、台达电、鸿海都下挫1%到5%，只有联发科因辉达砸35亿美元的投资案逆势开出红盘。分析师陈立伟说：“
6: 大盘是属于开低走低的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主要还是受到美国跟伊朗啊的战争事件的扩大的影响。那我们也观察到，不管是西德还是布兰特原油的报价哦，都是在9字头之上哦。那油价的上涨会影响到联准会9月中旬的政策可能真的会升息，所以大家比较会有一些担心。那台湾时间9月17号我就会公布哦。
5: 分析师指出，台湾国际半导体展这周登场，市场聚焦先进封装、矽光子等最新制程技术与台厂相关供应链，有望成为台股 IC 设计与 AI 族群的一剂强心针。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产生害怕错过的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色大爱关怀协会与政大团队认为，解方不能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整合公共媒体与民间的力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7: 青少年因害怕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需求仍持续滑手机。FOMO 世代网络成瘾问题受到关注。根据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参与网络社群，45.7% 最常读

0: 自上网，其中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黄教授认为，解放不能只靠限制使用，更应透过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1: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0: 黄薇薇教授表示，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中长期串联公共媒体、民间力量及台湾 Plus，逐步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依赖，让使用者拥有更多选择。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及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以及依托咪纸的决心。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4: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5: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4: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6: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4: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选举将近，警方强力查缉黑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网络巡逻发现不法，跨县到彰化查获改造长枪以及16个手指户。记者魏金妮报道。
7: 瓦斯的是装 BB 弹吗？
8: 对，
7: 那瓦那个火药的是应该是装什么的？我问
9: 查获的枪支摆满一床，警方一一清查。因应选举将近，为了防止非法枪械流入社会，避免不法分子持枪滋事，台南市第五分局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跟暴力犯罪，并结合网络巡逻跟科技侦查。日前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疑似有民众在网络从事枪械相关的不法活动，立刻成立专案小组，深入搜证，分析相关网络资料，并积极掌握涉案对象身份跟藏匿处所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侦查队长潘志伟说，
10: 历经3个月搜证追查，掌握曹姓男子涉嫌透过网路购买枪支零组件并改造枪械，持搜索票前往其彰化住处搜索，当场查获改造空气长枪1把及收支户16枚，其中枪支经初步检测贯穿铝片。
9: 全案警方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送办，并持续针对枪械来源、改造过程、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用途跟相关共犯，向上溯源，向下追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国内经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事件，疾管署8月12日接获板桥有2例急性 C 肝的病例，扩大医调揪出共11名群聚。疾管署下午将召开临时记者会，说明详细的情况。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台湾近期天气不稳定，台风科罗旺缓慢偏北移动，前往琉球群岛的民众要留意台风的动态。而沙德尔台风强度会逐渐减弱，发布海警的几率较低，但外围环流今明两天影响最明显，各地的雨势将会增大。记者杨欣报道。
11: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南部与花莲地区雨势偏强，台东要防局部大雨或豪雨，花莲南部也有局部大雨，明天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也要留意局部大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说，
12: 在今明两天我们受到了沙德尔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比较多，各地的雨势可能会相对的比较明显一点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沙德尔台风在一

0: 开始的时候它会以比较偏向是东北的方向去行进，那渐渐的以往偏北，甚至到后面会往比较偏西的方向去移动，所以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现象，再加所以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1: 周五起虽然台风渐远，但仍处大低压带，北部与东北部雨区依然广泛。周六周日水气渐减，并转为东北风环境，各地降雨才会逐步趋缓。另外，南部沿海东半部及澎湖要留意长浪，外岛及南部地区也有强风，海边活动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接连遭遇豪雨以及八威台风侵袭，不止农作物受损，部分农田也被大水冲刷流失，或遭土石覆盖埋没。高雄市农业局启动农田受灾救助，希望协助农民减轻灾后复原的负担。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次救助的范围涵盖全高雄市，只要每户农田受灾面积达 0.05 公顷以上的实际耕作者就可以提出申请，其中农田流失每公顷补助10万元，农田埋没每公顷补助5万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4: 因为六月下旬豪雨以及七月的八威台风，对高雄市的田寮、燕巢、纳马夏等区已经造成了农田流失埋没等灾情，高雄市政府即刻启动全市的农田流失埋没现金救助，请受灾农田面积达 0.05 公顷以上的农友，在9月15号之前到土地所在区公所提出申请，市府跟公所也会全力协助我们的农友来复耕复建。
3: 另外，针对8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田灾情，目前各区公所仍持续的查报中，农业局表示将会持续的掌握受灾情况，评估后续的协助措施，帮助农民尽快的复耕，让受损的农地早日恢复生产。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圆山一路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第六天遭到俄军猛烈空袭，乌克兰频繁以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目标，其中许多与俄国石油的产业有关。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一号严重警告航空公司以及保险公司，俄罗斯的领空将变得一点也不安全。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此处大量部署，俄国的领空实际上将逐步关闭。对此，俄罗斯总统普廷回应，不可能与恐怖分子谈判。普廷指出，乌克兰境内任何的军事设施也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国际半导体展时，呼吁国际大厂持续加码投资台湾，强化台湾在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记者朱瑞森报道。
2: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本届聚焦先进制程、 AI 运算、细光子、功率电子及永续制造等前瞻技术，并扩大新创生态系布局，串联技术、产业、资本与市场，打造全球半导体创新交流平台。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说，
3: 我们从先进的制造到封装到记忆体，甚至未来我们还要朝向设备，还要朝向材料更快速的发展，继续扩大台湾在世界整个生产供应链上的重要的角色。也希望各国先进的厂商大厂也持续的加码投资台湾，我们会互相的互蒙其利，在这个科技的进步当中得到更多发展的机会。
2: 卓奎强调，半导体产业具有高度全球性，各国都会在不同环节上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台湾已经把半导体纳入国家的13项关键

0: 建战略产业当中，未来将透过金创台湾方案投入3000亿元台币，并编列超过400亿元预算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借此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捷运建设进入爆发期，除了年底通车的绿线北段，近期也接连启动4项重要工程，其中绿线延伸中立预计2031年就会完工通车。记者金杰报道。
2: 张善政市长指出，全长7.1公里的桃园捷运绿线延伸中立段建筑和机电工程启动，象征全项建设进入崭新里程碑。后续市府将配合捷运联开案办理富才国小新校舍动工，并采先建后迁方式，在兼顾学生受教权和校园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完成相关工作，带动地区整体发展。
3: 路上有好多重要的据点，像是我们的市立医院、新的富台国小联合开发，还有未来我们中立的体育园区，都在这短短的7公里上面，将来绝对会变成带动八德和中立发展的一条核心，让我们市民能够享受非常方便的一个大众运输的环境。
2: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清峰表示，绿线延伸中立，未来列车采 GOA4 等级，全自动无人驾驶，实现一车到底、免下车转乘模式。此外 G25 车站将和机场捷运 A23 中立站共用加长月台，提供平行转乘，且新购列车也会导入智慧异物侦测系统，可及时辨识轨道障碍物，通报行控中心，提升营运安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46岁林姓男子吸食含有伊托米酯的电子烟后驾车，因意识不清，绿灯亮起后仍停在原地，遭执勤员警上前关怀，后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在民权大桥下桥平面处，并且当时号志早已转为绿灯，车辆却迟迟没有动静，后方车辆也纷纷绕道闪避，员警担忧驾驶身体不适，遂上前查看，却发现林姓驾驶意识不清，躺在驾驶座上，手中还握着电子烟杆。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5: 目视驾驶手握电子烟杆，立即要求下车接受盘查，经检测确认为含有伊托米酯电子烟，当场对驾驶实施唾液快筛异呈阳性反应，依规定逮捕，移至保管车辆，并吊扣牌照。
4: 警方后续将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罪嫌，将林姓男子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内湖分局也表示，今年迄今已查获毒驾150余件，呼吁民众切勿触碰毒品，也不该在毒品的影响下驾车。若因药效导致意识不清，不仅无法正常判断路况，也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驾查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遭警方拦检，神情慌张，企图丢掉物品，被员警制止后，藏在包包里的海洛因跟安非他命才双双现行。记者徐俊秀报道。
6: 48岁陈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前镇区康定路和振兴路口被警方发现，他安全帽带没有扣，拦了下来。盘查过程中，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举止异常，不断用手盖住一个黑色布包，疑似企图丢掉部分物品。
7: 黑上面也要刻出来啊？
8: 有啊，
7: 也要刻出来啊？
8: 我别来你了啦，
7: 什么物件？讲啦，
8: Hello。
6: 男子又试图遮掩另外一个夹层，原来还有别的毒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9: 盘查过程中发现陈男包包内藏有毒品，并坦承当日下午曾私用毒品，共起获安非他命5包及海洛因2包，经检测查扣物品分别呈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令陈男唾液毒品检验异呈阳性。
6: 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交通违规部分，陈姓男子使用毒品后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未依规定戴安全帽，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2700元罚锾，警方依法举发，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及移至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并依照指示到银行开户设定约定转账，彰化警分局发现这是典型的假贷款诈骗，成功避免他的账户遭不法利用。记者黄俊伟报道。
10: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刘佳瑜度成为执行备勤勤务，接获银行通报，

0: 有民众疑似遭遇贷款诈骗，需要警方到场了解。民生所张忠肯所长表示，民警立刻到场，男子说明因为资金需求，在网络上看到贷款广告，联系后对方要求申办新的银行账户，并且设定约定转账。
1: 警方查看相关广告及内容后，发现对方说是与假贷款诈骗手法相符，立即向您来说明其中风险，并提醒告知，诈骗集团常以快速放款、低利率、免贷、免担保等话吸引有资金需求的民众，再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民众一旦以此次操作，恐遭诈款利用账户从事不法行为。
0: 彰化警分局提醒，申办贷款务必透过银行或合法金融机构官方管道，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更不要因陌生人只是提供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0165电话查证，或向邻近派出所咨询。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今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日晚间6点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3: 115年国庆晚会由新北市承办，市府也宣布晚会选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临近火车、捷运、高铁三铁共构的板桥车站，从车站步行到会场约5分钟。文化局长张嘉玉表示，从暖场开始，共规划8段演出，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从新北多元城市特色出发，融合闽、客、原、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文化，跟邀请亚洲多国艺人以及新北市表演团队同台，透过不同音乐风格还有表演形式交织，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出者齐聚新北，呈现台湾多元、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样貌。
4: 包括获得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商布依，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郑怡农，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黄子萱，还有金曲歌后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3: 文化局补充，晚会是采免费索票入场，将于5号下午1点起在 KKTix 开放索票，每人限索2张，采对号入座，预计开放超过9000个席次，索完为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南投县仁爱乡亲近农场以及合欢山五岭风景区9月接连举办一场路跑以及2场自行车运动赛事。记者陈韵涵报道。
5: 9月4日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亲近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日及14日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崇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3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14线、台14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6: 为维护亲近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勤员警指挥及管制措施。
5: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目前正在花莲热烈举行，记者张涵报道。
7: 第15届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8月29日到9月6日在花莲举行，近6000名选手参与竞技，旅宿业成为重要的服务窗口。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说：“
8: 每一间旅宿就是一个服务台，争取到了让国际看到花莲的这个机会。
7: ”IDBF 一级国际裁判柯正良说：“赛事安排完善，迎接各国选手
9: 来台湾参与比赛的选手们来体验。”台湾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比赛的样态。
7: 期间传出菲律宾身障选手因为失去赞助，钱没带够，食宿也有问题，换县政府协助梅和公庙住宿。在地公益团体餐饮业者也慷慨解囊，花莲县政府行业处观光科长李冠廷说：“
10: 报名住宿皆是自费，那菲律宾队在来到台湾有遇到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县政府与龙舟协会这边立即与菲律宾龙舟协会来联系。”
7: 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克劳迪奥谢尔尼。执行委员会副

0: 财务主管安娜索克拉图斯 IDF 竞赛基技术委员会秘书弗拉迪斯拉夫伊林亲临花莲观行赛事，也肯定花莲的各项赛事筹划及安排，也是肯定花莲用人情味做好了国际赛事。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妹，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讲》。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顶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14.8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在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停放，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连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权，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首先来到笑的1:06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现在呢，为大家进行的是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有些朋友们想说，诶，刚刚12点多的时候，不是还是小荣的声音吗？哦，没有错。好，那现在呢是正式进入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哦，前面算是代班啦哦。好，那么呢，今天是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9月2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三。今天周三呢，要来跟大家一起首先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就是呢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那其实今天早上在出门的时候呢，还是有感受到雨势哦，所以呢今天早上哦，车子也是蛮多的。我自己在开那个68的时候啊，就是真的是呢有稍微被塞到一点点哦，所以呢今天早上大家出门也都辛苦了好，那希望呢没有耽误到太多的时间。好，那真的是遇到下雨天的时候，还是尽量要提早出门会比较好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这个是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国道1号1168即时路网图，其实看起来交通状况还 OK 哦，可能是因为中午左右哦，这个时候路上的人车没有这么多。那我们来看一下施工的情形，这里主要都是集中在北上，分别是在国一北上147

144.4公里，过山义路段的施工，还有继续往北走，在头屋路段的北向127到126公里呢，也有一起施工维护，继续在往北过头份，然后在新竹系统前北向104

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金光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一起来收听好今天呢微笑转圈圈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韦礼安，好，这首歌叫做很久很久。进入九月哦，还蛮多跟九有关系的歌曲，虽然说不是数字的九啦，但是一样呢，希望不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开始，开心都可以持续很久很久哦。

那环境整体吹的是偏南风，台东地区跟金门有比较持续的阵雨或是雷雨，局部有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几率。好，那今天在南部花莲跟澎湖有局部大雨，午后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其他山区以及竹苗地区雨势也会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各地降雨几率比较高，外出请携带雨具并且注意安全。另外呢，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塌、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状况。好像是呢，这个也是哦，我们路况相关有收到一些消息哦，就是说呢，哦，在这个竹六十线哦这边呢，23.5公里之前有发生坍方的状况，现在持续的是在警戒当中，提醒行经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哦。随时有状况呢，这边的相关单位哦也会启动立即的措施。另外呢，再来关心一下今年第18号台风外围回流的影响，桃园以北、南部、恒春半岛、兰屿、绿岛以及澎湖、金门有这个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这个沿海也有长浪发生的机会，请大家注意。另外呢，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它又复活了，它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在鹅銮鼻西方420公里处向台湾海峡南方来前进。在今天跟明天呢，也就是2号、3号这两天，影响台湾附近天气的状况会是最为明显的。那另外第23号轻度台风叫做科罗旺，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则是在台北东方1140公里，未来预估会向偏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来前进，距离台湾比较遥远，所以对于台湾的天气应该是不会有直接影响。另外在空气品质部分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是受到台风外围回流的影响，全台扩散条件其实都还不错，而且有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空气品质呢大部分都是良好的等级。好，在北部、中部、高屏地区呢，则是部分地区就是有普通空气品质的状况啊，那竹苗地区空气品质是还不错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要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喽。

先来到1:13，我们呢在听完歌之后哦，这个路况刚刚有关心了，那现在呢要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哦。那呢今天是持续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还是容易有一些短暂阵雨，所以今天我今天早上遇到这个雨势应该也是因为这个影响。

0: 京广州好。
1: 那么呢，要来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哇，这个呢是非常暖心的一个事迹哦，而且呢也是最好的一个算是国民外交的一个范例哦。就大家知道瑞士这个国家啊，应该呢也是大家要到欧洲前去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拥有很漂亮的像是阿尔卑斯山呐，一些雪山的美景啊。当然呢，它的一些风景如画之外，它的高消费哦，也是让很多人呢，就是哇，成为梦想之中想去的地方，很努力的在存钱，对不对？但是这个其实哦，瑞士因为相对于就是距离台湾比较远一点点啦，哦，那所以呢，其实对台湾他们这个瑞士的人，瑞士人呢，其实对台湾哦，没有相较可能亚洲其他国家这么的了解哦。不过我们的 AI 科技产业呢，也是非常发达哦，也是希望能够持续增进国际上的能见度。那来告诉大家呢，台湾人的热心哦，现在是在瑞士呢，这个获得了广泛的肯定哦，也让更多人看到呢，属于台湾的温暖哦。为什么这么说？好，这其实呢是有一位台湾的台湾人呢是前往瑞士旅游。好，那呢他当天哦，大概是在下午五点的时候哦，好，在苏黎世，好，瑞士的苏黎世一家店里面，有一名男子呢突然倒地。好，那这名男子据称也是外国游客，他疑似是心脏病发作。好，那这个后来呢，后来呢，这一名哦，他是这个台湾这个台湾人哦，他叫做 Peter C 哦 ，Peter C 好，那他呢也是前往瑞士旅游，那他其实本身是一名义消，是一名义消，所以其实有丰富的经验。那他看到

旁边的人倒地之后呢，好赶快哦，就是用他的专业知识，因为他是义消嘛，所以其实有接受过一些训练，然后呢赶快帮他做 CPR， 就是心肺复苏术。所以在现场呢啊，赶快帮他进行心脏的按压，然后呢帮他做紧急的处置。好，那这名男子呢最后也是成功的来获救，就是等到救护人员赶到现场。那现场的警方、救护人员和围观民众呢，哇，看到他迅速的出手都表示非常的肯定。甚至呢还当场哦，就是围着他，然后高喊说：“哎，做得好！”就称赞他救援的行动。那这位 Peter C 他之后也在这个脸书上面分享这一段经历哦。那他也非常开心，过去担任义勇救护人员时候学到的心肺复苏术呢，正好派上用场。好，那另外呢，这个应该说这一个。这一起案件啦，这一起案件呢，也是在当地就是登上了新闻的版面。好，那呢也有非常多的人呢，也是非常就是非常的就是称赞。那也看到呢，也让这个世界呢看到台湾在这个部分也是非常的暖心在必要的时刻呢永远是会有人挺身而出。好，那也成为呢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国民外交，因为确实这一则新闻在登上瑞士还蛮多的一些媒体的版面。好，并且呢在发文一些新闻的连结下面呢也是涌入了很多的一些回复就是感谢呢这一名这个游客即使呢是在出游的时候也是及时的来出手相助可以算是呢非常好的一个国民外交那也让这个台湾的能见度在瑞士呢哇近期呢是持续的来被看见。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也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多多肉，暖心角色。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今天上午9点在日本南方海域以缓慢速度北上。日本气象厅预测，科罗旺预计在周五左右接近冲绳与奄美地区，届时周边风浪将增强。另外，受到台风与锋面影响，日本大范围地区将降下大雨，提醒准备前往日本的民众多加留意。台九线苏澳隧道北端出口发生一起追撞事故，一辆自小客车出隧道时疑似因为天雨路滑失控，追撞前方停等红灯车辆，导致车头全毁，所幸无人受伤。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苏澳警分局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苏花改台九线苏澳隧道北端出口与苏港路口。60年次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北上行驶，开出隧道时疑似因为雨天视线差，路面湿滑失控，当场猛力追撞前方正在停等红灯的车辆。苏澳分局第四组组长吴雅玲说，
3: 警方到场了解，现场系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九线东澳往苏澳方向北上行驶，在该处不慎追撞前方停等红灯之车辆，所幸无人受伤，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后续厘清。
2: 这起事故因为强烈的撞击导致肇事自小客车车头全毁，零件四散，被撞车辆后保险杆也严重受损，现场画面触目惊心。苏澳警分局呼吁，雨天行车视线较差，务必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一名60岁梁姓男子血便被误诊为痔疮，治疗近一年没有改善，进一步周一检查确诊第4期直肠癌，且已经转移。经手术切除肿瘤后，持续接受化疗合并标靶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医师指出，临床统计显示，高达90%的肛门出血是由痔疮引起，但直肠癌仍是重要的鉴别诊断。近半年，门诊就收治4位类似个案，因长期被误认为痔疮治疗，最后确诊直肠癌。
5: 肛门出血很容易被痔疮跟直肠癌之间的混淆，因为它都是从肛门结鲜血的血便。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觉得好像90%几应该都是痔疮，就不以为意。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乡亲，如果肛门出鲜血，痔疮一般出血，如果治疗好的话，应该2到3个月就会降低出血量。那如果出血量完全没有减少，越来越多的，这个一定要去最近一步做那个大肠镜。
4: 冯启燕主任强调，即使直肠癌第4期才被诊断出来，只要配合积极治疗，5年存活率仍有1成到2成，平均存活率近2年，呼吁患者不要轻易放弃希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云林县大陂3期社区为了恢复农村生态，将麒麟农地改造为生态池湿乐园，不仅成功吸引水鸟居留，雨季也有制洪效果。记者施欣凯报道。
6: 云林县大陂3节社区利用一片三角形不好耕作的田，打造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乐园。除了恢复生态，社区也在这个园区里种植多种作物，有的可以观赏，有的可以食用。除了居民平日休闲利用，

0: 未来也将对外开放，作为休闲游程跟教育场域。三结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1: 无做唔知影，做咧较知影讲，哦，原来阮家的生物其实很多样性的。做咧蜻蜓就来放卵啊，啊，青蛙也来了。最厉害的就是有二级保育的彩玉鸟，甚至有我们发现他们已经有在这边繁殖。”
0: 大皮乡公所也肯定这个全新的园区对地方及环境的贡献。除此之外，这个水池在雨季也有制洪的作用，发挥多重功能。景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及竹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穷人，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的世界，将莫搞书记，偷拿来来清东西，让莫一心两容，无助而看偷钱，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千差的清新，路后的人老突然出现的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您，交通部关心你。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时间来到上午1: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职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好，这里呢下交流道的时候要排一下队，如果准备要在这边下交流道，请提前变换到最外侧车道，才不会呢要到了然后才临时切换车道，那其实这个状况蛮危险的哦。另外继续往南走，在新竹前南

南向的95.4公里这边出口匝道也是持续的拥塞。另外呢，在国一南向新增一起施工，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概104公里的路段，然后过新竹系统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好，那在大概100出头哦，这边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17.2到125公里，这里也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另外呢，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这里呢是国一的北上66.2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中线车道呢，这里有铁箱哦，有铁箱掉落，这个状况也提醒大家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是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请帮我们按2哦。好，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曹格所演唱的《慢动作》。

时间来到下午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接下来要继续一起为朋友们呢来关心到的就是呢这个我们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带大家一起关注到的就是其实很多的房子呢也是历经了非常多的风雨岁月那帮大家呢可能是这个遮风挡雨很久但是其实呢房子老屋也是需要来修缮的。好，尤其呢现在又因应高龄社会跟住宅老化的双重课题，所以老屋呢的一个修整啊还有继续呢成为修复之后继续成为大家遮风避雨的这个家那这件事情呢是持续一直要来去做更多投入跟努力的。那新竹县政府呢是配合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推动的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从9月初开始，为期3个月，开放受理相关的文件。那这个主要的这个补助的对象呢是锁定老公寓啊跟透天住宅都可以申请修缮的补助那这次计划补助对象呢是锁定屋龄达到30年以上，然后领有使用执照或合法房屋证明的4到6层楼的公寓，还有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好，那为了要精准区分居住形态的修缮需求，所以这个计划针对4到6层老公寓的共用部分，好，就是所有的可能居民共用的，比如说楼梯间这种修缮，还有公共管线更新、老旧招牌违规物或是违建拆除，还有增设或改善室外增设电梯这些专属申请项目。因为有时候电梯真的会变成一个必要需求，因为这个房子随着年龄在走，那人也是跟着岁月在年龄不断的往上增长所以对于长辈来说呢，有时候电梯真的是一个需求了。你可能以前觉得说住3楼住6楼就稍微爬一下楼梯没事，但是真的可能稍微年纪上来了，可能腿脚也不太好，那其实电梯呢就真的是成为日常生活当中呢最好要有的一个选项所以看能不能来去进行增设或者是说怎么样的一个需求那可能也是很大一笔经费，所以这个修缮也可以用在这个地方能够呢来做更好的一个适老化的设计。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那在修缮项目补助的项目也把它考量进去了。那另外还有无论是公寓或是透天住宅，也可以申请外墙的整修、屋顶防水隔热、外挂式空调还有管线安全的改善等等这一些修缮。那也可以在室外共用的项目达标之后，是需求来加选室内居家的防滑改善扶手设置跟高低差消除这一些高龄化友善的优化项目。好，那这次呢就是各项的修缮工程是会有相关的这个补助额度那这个额度也有上限，单项的实际修缮费用这个上限是65%，那各项也有个别单项的补助金额上限。好，那新竹县政府的这个专业的服务团队预计这个9月中会进驻新竹县的联合服务中心那来让大家呢有可以更好的来去做咨询等等的。

0: 好，那另外呢，这一次的补助哦，不是采取先申请先补助哦，在受理期间呢，都可以从容的来准备资料哦，就是你在递出资料之后呢，然后这个审查才会开始，就是审查会一并审查所有提交的这一些资料。好，那如果呢这个审查合格的总经费未来有超过预算额度的话，会依照中央拟定的优先顺序进行评定排序，如果排序相同而且也超额的话呢，未来会透过据第三方认证的抽签系统来公开抽签来去进行决定。好，所以这个是有优先级的，优先级的不是说提早申请就可以提早的就是来抢占这个修缮名额，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还是以呢这个可能建筑有一些这个比较严重或者是说比较影响安全的这一些修缮需求来做优先。那另外我们刚刚提到会有专业团队来进驻县府嘛，对不对？那未来这个专业团队进驻之后，会设置专门的咨询管道跟线上服务平台，也会有及时的政策宣导跟法规的解答，帮助大家呢在了解申请流程该怎么样来去进行。另外有一些部分可能是比如说公寓啊等等是需要进行集体的申请需求的话，或是有意进行社区自主维管的公寓大厦，那服务团队也会主动的走入基层来办理相关的宣导服务，会来免费的辅导社区建立常态性的管理组织，那从技术跟行政两端来降临民众，来降低民众的申请门槛，达成了让老屋永续维护的政策目标。所以呢，从九月一号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受理期间，都可以来递交相关的一些资讯，大家可以上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更新入口网再说一次，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更新入口网有一个叫做老宅延寿专区，老宅延寿专区的地方呢，点击进去就可以查询到相关资料咯。接着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我们刚刚听到老屋其实也承载很多的回忆，对不对？这一首歌曲 Lovo 来自于好日乐团的歌声。
1: 国老太老妹乡下富，阿爸阿妹笑哈哈，家庭和乐感情好。

着情为我加油。

现在来到了上午1:59，待会在2:00整对时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喽。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马念先，《幸福的味道》，待会儿见了。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双向的内湖到圆山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另外在南下326.1公里过大湾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油罐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三一出口匝道的内线散落轮胎皮，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行15.5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恒星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开车出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桃园新竹地区收听尽管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尽管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

不错哦。所以不管你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欢迎大家转到 FM94.9 陪着景广一起上路。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收听景广新竹分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景广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吴慧君，在 FM94.9 跟大家相约，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心情也一路美丽。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聪明消费，
1: 快乐生活，
0: 欢迎收听消费加油站，
2: 赞哦！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好，那么呢，在我们的这个消费加油站然后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继续来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在国道的部分呢，这里是国道一号路段哦，是南向65公里处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呢是持续拥塞，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100.8到101.8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接着在南向117.2到125公里过头份路段也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呢都请特别注意。另外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出口匝道内侧车道这边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消费加油站。好，那么呢，消费加油站啊，今天一起来关心的就是健康的主题了。那今天呢，在线上邀请到的这位是消基会云嘉南分会医疗委员，也是耳鼻喉科的郑希腾医师。郑医师您好。
3: 好，主持人，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那今天呢，邀请到郑医师哦，到线上来跟我们聊聊的呢，就是啊，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哦，可能头昏眼花哦，那甚至有时候会有天旋地转的感觉，这种头晕呐、啊，哦，真的是会让就是觉得心惊惊哦。那今天呢，就要来谈谈所谓的晕眩，好、哦，到底是什么哦？那首先来请教一下哦，就是好像有所谓晕眩跟眩晕哦，就是有时候大家在讲这两种，是一样的东西吗？还是有什么差别呢？
3: 基本上晕眩跟眩晕来讲的话，它的重点都是在第一个字啊，所以晕跟眩其实是有点差别的。
0: 嗯，
3: 哦，所以刚刚有点讲，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头重重的啦，不大清楚，那个就比较眩，像是晕的问的感觉。
0: 嗯，
3: 那你如果说看东西会漂浮，甚至会旋转，或是要会跌倒的那种感觉的话，它就比较像眩的感觉
0: 哦，
3: 所以这两个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啦。
0: 嗯哼嗯哼，是哦，所以稍微呢也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哦。不过呢，这个状况如果出现了哦，确实真的是会对大家的日常生活是会有所影响的。好、哦，那可以来请教一下，就是说，所谓这个晕眩呢，可能具体的状况会出现什么样子的症状？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它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
3: 是的，如果说以晕来讲话，你可能像有的人他你可能从蹲下然后站起来，可能血液循环没有办法马上到达我们的脑部，
0: 眼前
3: 出现那个晕的感觉，眼前一片黑，或是那种那个感觉会不大一样的感觉，那这个就属于是晕。那像有的贫血的人也会有晕的感觉，这是比较属于像你本身的血液循环之类的问题的话，比较会偏重像晕的症状出来。那如果有眩的感觉的话，大概都跟我们的平衡神经会比较有相关性啦、那眩的话就是你会觉得旁边周围的环境有在旋转啊，或者甚至像地震那种感觉。那这样子的感觉常常会并发一些所谓迷走神经的一些症状，像恶心呕吐啦，冒冷汗啦，心跳很快啦，有这些迷走神经的一些症状也会跟着出现。那事实上有的人甚至他这些附加的症状反而比晕更难过，所以有的病人他来又

0: 说哇，早上晕，然后吐得很厉害。他
1: 嗯，
0: 的重点反而是在吐的这一方面
1: 嗯哼，
0: 的哈，
1: 哦，是。
0: 所以基本上一个病人来门诊的话，我们一定会详加去询问他，你的问题背后是藏着什么样引发的一个因素哦。
1: 嗯
0: 例如像吐，有的是胃肠不舒服吐，那有的是晕到吐，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你咳嗽咳到你像吐，那这三种的吐就会不一样哦，不是说止吐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1: 嗯哼，是。哦，刚刚医师呢有提到还蛮多哦，就是晕眩它其实也会有其他伴随的一些症状哦，比如说开始吐啊，或者甚至这个走路东倒西歪呀、啊，好、哦，大家都不觉得说可能诶，可能是平衡方面出了问题哦，反而是急着想要去解决那个吐的问题哦，那其实呢需要来找到这个最核心的原因来去对症下药、哦。那刚刚呢这个医师有提到就是说，诶，这个眩的状况呢，常常就是跟平衡有关，那到底平衡的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0: 是的，我们的平衡，是在我们整体的平衡感的话，有三大部分呐。那我们今天当然有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我们的整体的感应，就是像我们的脊椎的肌肉的感受。那这个话，我们肌肉像脊椎，它你的弯在动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它我们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趋势。那你就
1: 是。
0: 会有在大脑整合这些资讯之后，你就知道你的一个身体处于一个什么姿势。那另外一个比较跟同一天有关，就是我们的视力。哦，眼睛它可以按照经由我们视力的一个接收的资讯，拿来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那一个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我们的平衡神经，就是我们的第八对脑神经。那这些神经的话，它会接受我们的内耳里面的那个半规管所传送回来的一个资讯，来知道我们整个头位的变化，也来保持我们的一个正常的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基本上，在这三个要素都要非常健全的情况下，那我们的平衡才会达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状态。
1: 嗯哼，是哦，所以这个平衡哦，要来去让我们的身体呢哦能够这个达到一个平衡，才不会觉得说哎好像哪里怪怪的。好、哦，比如说像视力的部分，大家举这个日常生活可能遇到有些人他会晕那个3D 电影，对不对？然、哦、可能就是从视力的部分哈、哦，可能就是会造成这种比较晕的这种感觉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晕眩哈、哦，有些人就是会转到这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哦，所以就很害怕，赶快那个感觉。来去看医生，哎，那到出现这种状况哈，大部分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对的，是的，我们的平衡神经出现问题的话，它就会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那你因为晕的人，他才能够体会到那种不舒服了。因为不然外观看起来那个人是很好的，也没有什么发烧，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异状，但是他就是很不舒服哈。那晕过人才知道那个晕的感觉，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难以忍受了哈。那基本上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我们门诊比较常见的话的一些引起眩晕的一些症的问题，大概第一个我们比较常听到就是所谓的耳石脱落症了哈。那耳石脱落症的话，基本上它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你突然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作的变化，例如说我弯下腰去捡东西，我抬起头来要拿东西，或者是说你躺在床上突然间坐起来，有一个很明显的动作变化的时候，产生很明显的眩晕的感觉，这个就比较像是耳石脱落症。那耳石脱落症，它基本上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的内耳里面有所谓的半规管，那半
1: 是，
0: 管里面有些所谓的内淋巴体的一个循环，
1: 是，
0: 那就是我们正常的内淋巴里面的那个毛细胞顶端的一些结晶体掉落到这个循环里面，然后产生不正常的一些刺激，然后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眩晕的感觉。那耳石脱落症这个名词，事实上是让大家有个了解说，就是某个东西不应该出现的脱落了，但是这个名词也不是很理想，因为很多病人到我们诊所都会说，耳石那个医生帮我看一下我的石头是掉到哪里去了哈。事实上这个不是石头哈，那个结晶体基本上非常的微小，比细沙还小，可能要用电子显微镜才看得到，所以不是一块大石头在耳朵里面。所以很多病人说你郑医师帮我看看耳的石头掉到哪里去了。那个是没有办法经由外面来侦测看到的了，完全是经由你好好的描述你的症状，那我们用症状来判断，这是不是属于耳石脱落的一个症状？那第二个比较常听到的在眩晕的并发的病，就是所谓的梅尼尔氏症。那梅尼尔氏症的话，它是属于我们内淋巴液，这个我们内淋巴液的水肿引起的。

0: 那我们的内淋巴液，基本上我们第八对脑神经除了平衡的神经之外，还伴随着有听力的神经，这两条神经是并行的，构成第八对脑神经。所以梅尼尔氏症的诊断的要点，并不是在只有眩晕，你还要并发其他像有听力下降，有听力的一个受损，再加上一些耳朵的闷塞、感染耳鸣等等的这些症状，综合起来，我们才会判断它是梅尼尔氏症。所以很多医生或甚至有些病人，他说啊，我这个就是梅尼尔氏症。事实上，诊断的要点还是要符合的时候，我们才会下这个诊断的。那另一个第三个比较常见的话，就是所谓的前庭神经炎。那刚刚讲过，前庭神经是在管平衡的一个很重要的第八对脑神经的组成之一。所以它一般来讲话会有一个前驱的，像病毒感染，例如说前两三礼拜有一个流行感冒啦，或是有一些感冒。那病毒侵犯到我们的前庭神经，就造成前庭神经的发炎。那基本上前庭神经的发炎的话，它的严重程度会相对比较严重，而且时间会持续的比较久一点。
1: 所以刚刚呢，这个郑医师是有分享了3种可能比较常见造成眩晕的状况其实都跟我们的耳朵有关系，只是大家出现症状的时候，有时候不太会往耳朵这边去想所以呢，其实还有就是这3个大家可能都有所耳闻，但是其实也不知道它具体的症状是什么东西就觉得说，我这个就是梅尼尔氏症，或者说我这个就是耳石脱落其实呢，还是可以这个详细关注一下你自身的一些症状。然后呢，赶快交由这个专业的医师来去判断，才能够来对症下药那刚提到就是说可能呢会造成的一些状况那现在就是说，那如果我遇到眩晕这种状况的时候，当下大家应该都还蛮紧张的，那正确做法应该要怎么做呢？
0: 是的，我们眩晕的时候，那当下的感觉是非常的不舒服了哈。那基本上眩晕虽然它很难过、很不舒服，但是它不会有即刻的危险性哦。所以你，但是最重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说，那你在眩晕那当下，你本身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所有的行动，那这个时候会造成很大的危险。例如说，你可能，例如说我站在鹰架上面，或者我在高处。那你因为眩晕的关系站不稳，就造成意外，或者说甚至说你在洗衣服，然后眩晕起来发作起来，你往前倒，然后哇，整个人陷在水里面，那就会造成意外。所以他当下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你甚至我都会建议病人说，你即使说真的遇到晕了，你在走在路上，也不要顾什么顾全什么面子问题了，你就坐在地上也好，甚至你真的很晕很难过，躺平都没有关系，不要在那当下让你身体受到第二的伤害，次要的伤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1: 确实因为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发作起来会是在哪里在家里可能稍微还好一点比如说在什么楼梯马路上这个可能短短的10几20秒1分钟可能就会有很多这个意外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当下呢，请就先保障自己的这个人身的安全这个是最重要的。好，那另外呢，其实这个眩晕晕眩大家都想说，除了就是要来去医院寻找这个专业的治疗之外，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可以做的呢？
0: 基本上来讲的话，就看一般的问题，像如果说是像刚刚讲的梅尼尔氏症，它是属于内淋巴液的水肿，那这种话当然就有的会建议说是要限盐，就是比较低钠的饮食啊。那像如果是耳石脱的话，可能就是有些会建议说要做比较常规的一些运动，训练你的一个平衡感等等的这些问题。那当然，最近那个当然。眩晕我刚刚讲过了，眩晕只是一个症状，就像发烧一样。发烧不是说我退烧就好了，发烧真正的问题是要找出它到底为什么会发烧，是一般的感染呢，还是有其他的问题造成的一些症状。所以基本上来讲话，还是不要说啊，我就眩晕起来，我就先买个叫药局买个简单的去止晕药，我就 OK 了。事实上，后面的一些背后隐藏的一些因素或是它的病因，才是我们需要去花时间去寻找的啦。那例如说，像有时候你有的像中风的病人，他当然会伴随一些像半身不遂，然后手脚单边的手脚无力，或是讲话已经有点结巴不清楚了，那这个话就要考虑是脑里面有出现问题。那在这边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本身一个好朋友的一个经验啦，他是一个我那个一个。

0: 做招牌的一个老板，
1: 嗯。
0: 他也是眩晕，然后晕了2、3个礼拜，然后我看了2、3次之后，吃药一直都没有很明显的改善，那我
1: 嗯
0: 就说，那你是不是应该到医院去做个比较详细的检查？就检查一抽血检查出来，竟然是血癌
1: 哦，
0: 啊！啊，当
1: 是
0: 然这个就是这说这个有很多的疾病，它可能用眩晕来表现啊，所以这些东西你不去做任何的一些评估检查是没有办法去得到答案的。再加上去年开始，我们的健保的健康检查从原本的40岁开始可以做，已经提早到30岁，满30岁就可以做一些健康的检查。
1: 是，
0: 所以在这边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只要你有符合条件，麻烦你哦，还是就是拨个空腹，然后到诊所去做简单的一个身体检查哦。这不是说因为你有生病，而是健康检查只是你健康管理的一部分，我们留下资料，那下次的检查就可以来做一个所谓的比较，那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身体有没有哪些变化，并有这样的一个评估，我们会比较了解我们身体在哪方面出现问题，比较能够早点介入，啊，赶快把问题解决。这个我是觉得还是劝大家，符合条件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健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运用它。
1: 哦，确实哦，大家呢，对于身体健康哦，就是能够呢来事先哦做一些预防啊，跟准备，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哦。尤其刚刚医师有提到呢，哦，其实现在大概满30岁哦，就可以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健康检查哦。大家呢，哦，千万是不要哦来放弃这个属于自己的机会。好，长期的追踪呢，比较哦，这些数字呢，都是会是有意义的。好，那及早如果发现一些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早的来去治疗。才不会说，拖到最后一刻，你整个都已经很不舒服了，整个有症状爆发了，才发现，那真的就比较难处理一点点了。好，那刚刚医师呢也有帮大家就是稍微会诊了一下哦，就是说一些比较常见的可能造成就是眩晕这样一个状况的成因。好，不过像刚刚提到，包含血癌啊，其实有很多的状况哦，其实也会并发所谓眩晕的状况，所以呢还是要交由专业的医疗来去做判断，就说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好，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要多注意哦，身体可能出现的一些症状一些异状要及时的来去观察注意了。好，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这是消基会的云嘉南分会医疗委员郑希腾医师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喽，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么呢，时间来到2:27，我们接下来哦，继续呢，一起来为大家汇整一下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1号交通的状况哦，是在国一路段的，这是南下哦，南下路段呢，哦，这里是62.4公里呢，是在中壢前，就是刚过中壢转接二中壢前这边的出口匝道有持续拥塞的状况，以及国道一号的南向100.8到101.8公里。移动性施工，这是过新竹系统。另外呢，在国一的南向117.2到125公里过头份路段有另外一起施工维护。国一北上呢，则是在67.7公里，这里是高架路段呢有故障车辆停放，大概杨梅这个路段左右哦。那这个故障车持续的在处理当中，提醒大家行经小心留意了。另外呢，再关心一下，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这是美山联络道路段呢发生一起车祸事故，目前还没有看到有这个详细的这个相关资讯，不过。过呢，好像是说这个车道上有散落一些玻璃，车道上有散落一些玻璃，这个状况也要提醒大家特别的小心留意了。待会儿呢，在两点哦，这个两待会儿呢，在2:30哦，我们要继续一起来收听景广的南台湾新闻。好，那在新闻过后呢，再继续一起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待会儿就是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就是有一些施工啊、交通方面的资讯，是我们的交安资讯站的节目单元。那我们呢，就音乐声中，待会儿再见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又是假网链介绍投资，61岁的李姓男子被骗走了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现金才惊觉受骗，警民合作设局顺利的诱捕车手，面交到案。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李姓男子今年6、7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3: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务，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2: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大雨中，台南市安平区永华路二段与国平路口号志全面故障，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冒雨路口指挥交通，守护用路人的安全。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4: 台南市安平区永华路二段跟国平路口一号下午号志全面故障，巡逻中的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严伯廷、黄于兴发现后，立刻通报维修单位。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本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后，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前往抢修。由于该路口车流量大，加上当时雨势不断，为避免车辆抢道造成涌塞或发生交通事故，员警随即冒雨站上路口，持指挥棒疏导各方向车流，直到号志修复，交通恢复顺畅后才离开。
4: 考量路口是安平重要交通枢纽，而且当时雨势不断，为了避免车辆抢道造成拥塞或事故，两个员警主动拿起指挥棒冒雨疏导车流。分局长廖水池表示，员警主动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并冒雨执勤，展现警察守护交通安全跟积极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肯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租屋最怕遇到押金拿不回来，现在高雄多了一层保障。高雄市社宅包租代管推出全国首创的押金信托专户，让房客缴出去的押金独立管理，降低业者发生财务问题时押金受到影响的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表示，第五期社宅包租代管预计办理1600户，除了押金信托之外，也会持续推出333优惠，房东可享三税减免、三费补助，还有最长3年的免费租赁管理以及纠纷协调服务。社宅服务组组长沈佩琪说，
6: 为强化社宅包租代管监管机制，保障房东及房客权益，高雄市率全国之先首创押金信托专户，透过信托由市政府和高雄住都中心监管房客的押金，不与业者自有资金混用，让房东能够安心出租，房客也能安心承租，进一步完善高雄的住宅支持体系。
1: 有出租或租屋需求的市民可以查询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了解申请的方式以及合作业者的资讯。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以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

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及竹苗地区亦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1度，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金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0: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首先来到下午2: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就是最新的路况哦。在我们的南台湾新闻过后呢，看一下国道部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路段，这里是国一的南向84公里。这里是过了湖口路段有出现路面散落物，以及国一南向100.8到101.8公里过新竹系统移动性施工，以及国一南向117.2到125公里，这是头份跟头屋之间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呢，在北上的127到126公里头屋前路段也有一起施工在进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架67.7公里，这个故障车状况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更新的相关资讯。好，如果朋友们有行经看到说状况其实已经排除，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其他的路段，这是国道三号部分哦，这是国三南向76.2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有施工维护。

另外还有一起施工是在国三南向110.7到111.7公里，这里是香山路段移动性施工持续进行。还有在国三北上的72.7公里，这是过高原路段呢，地磅站有一点拥塞的状况哦。还有在台61线呢，这一起车祸事故呢有详细的资讯，这是台61线北上79.2公里的过美山平交匝道快车道这边的快车道哦，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就是外侧车道哦，这边有一起车祸事故，而且现场呢好像还有一些碎玻璃散落这个状况，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江蕙《你讲的话》。

时间来到2: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来继续一起为大家来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好，是我们的交安资讯站。

今天交换资讯站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一则施工的讯息，还有一则呢是施工完成的好消息哦。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呢，这个施工完成的好消息，让大家呢能够有更安全，然后呢根据人本思维的一个通行环境。好，那这个呢就是新竹市政府从今年的1月9号开始启动公道五路三段，也就是经国路到南雅街的道路改善工程。好，那么呢在今天呢是正式是宣布全线竣工通车。那公道五路呢是作为连接台68线、台一线跟国道一号的交通枢纽，其实每天呢车辆都非常的大，也是东区市民朋友们日常通勤的一个交通要道哦。那长期呢因为承受 车辆载重跟高频率的使用，所以很多路段都是要来全盘进行整修的。所以这次的工程重点就是重铺哦，平整的路面，提升铺面的耐久度之外呢，也导入以人为本的交通设计思维，好来优化呢人行空间跟路口的防护措施。这一次改善工程是有涵盖道路铺面，还有人行道、交通号志啊、标志标线这一些项目哦。好，那目前呢，在这个行人部分呢，好，透过行川线的退缩，然后还增设了行人庇护岛跟无障碍人行道，也有扩大串联这个连续性的行人徒步空间。另外车道规划方面呢，有重新设计道路的断面，并且在重要路口增设左转专用道，来引导直行跟转弯车辆分流，避免呢临时变道衍生的交通冲突。好，另外呢这个工程也全面更新道路跟人行道铺面哦，是配合呢号志共感跟缆线地下化，把电箱跟复杂的缆线整并下地哦，那让大家呢这个在市容部分哦也有更好的一个规划。好，那这个呢是目前哦，就是公道五路三段的环境道路改善工程呢是已经圆满完工了哦，所以这期间呢稍微是有一些交通管制，然后受到了一些影响，接下来呢大家就可以安心的来用路。那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分享的则是一则台66线的平镇段道路施工管制的措施。这是交通部公路局的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哦，是在预计呢115年的9月4号，今天是2号嘛，所以9月4号其实就是这个礼拜四哦，这个礼拜四。好，那这个礼拜四的晚上10点到隔天哦9月5号的早上6点，在台66线东向的匝道哦，这个平镇二的这个匝道呢是封闭进行道路施工，请用路人提前改道到平镇系统哦，来接平镇一下匝道行驶道路。好，到时候这边呢这个匝道部分会进行封闭，是会在9月4号这个礼

拜五的晚上10点一直到隔天9月5号的这个早上6点，台66线东向匝道的平镇二匝道呢会封闭进行道路施工。提醒大家呢，如果要行车用路的话，请记得提前来去改道哦。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小燕赖这个小燕赖燕芝，小赖赖燕芝的歌声，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的通话记录都是你的未接听，我只是想要听你说说话，讯息没

好，那么呢，时间来到2:58，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柴俊猫的歌声，想住进你的心里面。好，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2:58，再来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有看到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路段呢，时速是40到50公里哦。那这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然后国一南向的55到60公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这是中立服务区的路段哦。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这里呢是在这个南向的84公里湖口路段有散落物掉落，这情形也提醒大家特别的小心留意。另外呢在台61线部分北上的79.2公里有过美山平交匝道路段呢是快车道哦，这边呢是有2部车辆的事故，目前等待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目前最新资讯，这起事故呢好像已经接获排除喽。好，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哦，待会儿3点整整点对时来说。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豆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金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路段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台南系统接国道八号东向的匝道有大块的橡胶片掉落。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比较多一些，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7.8 公里板桥二交流道之前的中线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 79.2 公里过美山平交匝道的快车道外侧有两台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南星。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不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9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积分化落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城乡围出田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不做环评。
2: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8条，他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他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1: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务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城乡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不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

0: 陈，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北海豚栖息空间。
1: 我在三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陆，就巧巧的在五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啊，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哈，但永久性的破坏，在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啊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啊，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0: 台湾满野新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气地影响等问题摊开检视，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2: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0: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3: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4: 会。
3: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填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岛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0: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分局长黄振龙。那诈骗集团会透过电话或讯息联系被害人，那么假装他们是银行人员、政府机构或者是公司客服用所谓账户异常、系统升级或者退款的这些话术，那么要求被害人到 ATM 来去操作解除分期付款的一个设定那通常这个设定都是将您账户里面的钱转出去给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被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汇出金钱，在接到类似的电话的时候应该立即挂断，直接联系银行或者是机构的官方客服来确认，不要随便将个人资料告诉陌生人。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骑这紧呐、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呢，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1968即时路网图，可以看到拥塞路段开始多了起来哦。那可能是越来越接近下班时间了。那也有呢，是移动性施工影响所造成的关系。现在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车多走走停停，时速20到40公里，尤其过内坜特别塞。好，那这里是受到国一南下55到60公里带中立服务区前后这边的一起移动。动性施工影响导致后方呢有回堵的状况，继续往南走，南下的84.1公里过湖口路段的路肩，说是有多块轮胎皮散落，不晓得是不是有车辆在这边爆胎遗留下来的。好，这个状况也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现在是南向100.8到101.8公里，新竹系统这一起移动性施工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接着就看一下北上了，这是国一北上62.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这是五羊高架的中立转接道前路肩呢，有一辆厢型车爆胎停放，那车上的驾驶呢，目前是站在车外查看。有一点危险的是，它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跟三角锥，好，比较危险，担心后方车辆会追撞，一定要提醒大家哦，这个处理突发状况的时候也千万要注意自身安全。再说明一次，这是在国一的高架哦，五羊高架北上的62.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路间有厢型车爆胎停放，那人是站在车外，而且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比较危险，提醒大家行经帮我们多加注意。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79.2公里，过美山平交匝道快车道这边两部客车的事故，目前接获排除。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来自于 Millet 的歌声 Inside You。好，是日本呢非常好新生代的一位歌。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收听 AM1512 千赫哦。那还有呢 ，FM94.9 的频道有进行同步测试播出。好，那么呢，现在得到的相关回馈资讯都是说，哇，这个在新竹跟桃园地区哦，收讯的品质其实都非常的不错，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锁定收听。手机的话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只要有网络呢就可以来做线上的即时收听，收听警广的那一栏呢点下去就可以听到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有一起来为大家呢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周一跟周三都有的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是这个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啊，其实虽然说呢现在应该算是进入秋天，但台湾的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哦。好，那又湿又热的状况，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哇，不想被吃米啊，不想吃东西，胃口不好。好，那在这种时候呢，其实哦也是跟我们的人体的体温调节有关系，因为这个夏天呢、啊，有时候这种湿热啊，会促进皮肤血管的扩张，跟增加体表的血液量来帮助散热。当身体循环的血液往皮肤跑的时候，其实就会导致肠胃血液循环相对比较少哦，所以呢，可能你的消化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哦。好、哦，这也是为什么冬天哦，大家都觉得说，哎呀，一直吃，一直吃哦。好、哦，那。夏天呢反而就是胃口没有这么好的原因哦。那有的时候呢小朋友吃不下哦，就只喜欢吃一些那种零食啊，或者是说吃那种这个吃冰啊，好，或者什么凉面啊这一种哦。那对于呢小朋友来说，其实在营养发展方面呢会比较不好，而且儿童是正处在于发育期，代谢比较快，比成人更容易在短时间内因为腹泻呕吐或是高烧啊，丧失大量的水分跟电解质，进一步呢出现脱水的症状哦。那其实呢如果是偶发的夏季的消化不良的话，加上长期腹泻恶心呕吐啊，或者反复生病，这个呢就要赶快来去看医生。那其实也可以从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善，就医加上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善呢，能够来帮助小朋友建立一些比较良好的发育哦。所以建议呢，这个如果小朋友有一些胃口的好的话呢，其实是要吃一些新鲜健康的食物哦。那也要注意呢，营养均衡来达到免疫力的平衡啊。如果小朋友胃口好，但是却吃了很多垃圾食物哦，这个可能呢就会这个提早哦，就是造成一些这个慢性疾病的根源哦。好，所以如果甚至胃口差，再加上吃不新鲜的一些加工食品啊，然后这可能会是雪上加霜。那如何呢，可以来改善小朋友食欲不佳的问题呢？好，那其实可以来从中医的角度上面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别哦。就是如果小朋友食欲不振，第一个就是脾胃虚弱型哦，就可能小朋友皮肤比较苍白或是偏黄，体格瘦弱，在吃饭之后容易呢觉得肚子胀胀的，肚子痛，肚子紧绷哦。那再加上这个第二种可能是饮食不节制哦，体格太

胖或是太瘦，容易呢这个胀肚子啊，然后上厕所那个大便都很臭，或者说会便秘，好，常吃那些面包啊，正餐吃炸物啊，然后爱吃那种重口味的，然后零食啊，蛋糕饮料之类的，那另外心理压力可能就是运动量过少，那这个呢也可能都会，这个是造成孩子食欲不佳的原因。那其实建议呢可以让孩子每天有固定的运动时间，那运动来提升体内多巴胺，另外三餐呢也要定时定量，以新鲜当季的食材为主，避免太饿或是太饱，就是太饿或太饱，太饱就是当然不想吃嘛，那如果是太饿的话呢，就是会随便找一些东西垫肚子，那其实这时候很容易就会这个很多零食啊、果汁啊、点心就往下吞，所以其实三餐定时定量，然后吃这些新鲜的食物呢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好，另外呢也是要避免强迫进食啊，有时候小朋友吃不下你一直逼他要吃，或者是说就是其实会也对小朋友心里会留下还蛮多阴影，就是不吃完不可以去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啊，或是不吃完你就在这边吃完你才可以去，不吃完你就不要下桌了，你就在那边把它吃完这样子。那其实对小朋友来说也不是一个促进他们愿意吃东西的一个方法。那另外呢热其实建议他们就是多喝一些这个开水消暑，少吃一些高糖的饮料啊或者是冰品。好，那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小朋友想要那个水有一些味道的话，一些果干水或者是说一些麦茶之类的，其实呢也可以稍微来去做一下搭配哦。那或者是说这个还是可以给小朋友呢，就是让他们满足一下夏天的这个口腹之欲的话呢，好，比如说西瓜、哈密瓜这些比较偏凉的瓜类或是冰镇的冰品的话呢，建议选在白天正中午的时候来吃哦，避免肠胃着凉。好，那这个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小朋友的饮食的健康的部分哦。那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呢，则是来自于郭靖《消耗寂寞》。

0: 巡查全台中小学周边高风险热点，新学期也会发放亲子手册，让家长成为青少年的反毒神队友。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2: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3: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2: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4: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2: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有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并且依照指示到银行开户，设定约定转账。彰化警分局发现这是典型的假贷款诈骗，成功避免他的账户遭到不法利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刘佳瑜、杜成为执行备勤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贷款诈骗，需要警方到场了解。民生所张忠肯所长表示，民警立刻到场，男子说明因为资金需求，在网络上看到贷款广告，联系后对方要求申办新的银行账户，并且设定约定转账。
6: 警方查看相关广告及内容后，发现对方说辞与假贷款诈骗手法相符，立即向民男说明其中风险，并提醒告知，诈骗集团常以快速放款、低利率、免贷、免担保等话吸引有资金需求的民众，再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民众一旦以此次操作，恐遭诈款利用账户从事不法行为。
5: 彰化警分局提醒，申办贷款务必透过银行或合法金融机构官方管道，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更不要依陌生人指示提供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0165电话查证，或向邻近派出所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高雄地区接连遭遇豪雨和台风侵袭，不止农作物受损，部分农田也被大水冲刷流失或遭到土石埋没。高雄市农业局启动农田受灾救助，希望能够协助农民减轻灾后复原的负担。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7: 这次救助的范围涵盖全高雄市，只要每户农田受灾面积达 0.05 公顷以上的实际耕作者就可以提出申请，其中农田流失每公顷补助100,000元，农田埋没每公顷补助50,000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四任说，
8: 因为六月下旬豪雨以及七月的8威台风，对高雄市的田寮、燕巢、纳马夏等区已经造成了农田流失埋没等灾情，高雄市政府即刻启动全市的农田流失埋没现金救助，请受灾农田面积达 0.05 公顷以上的农友，在9月15号之前到土地所在区公所提出申请，市府跟公所也会全力协助我们的农友来复耕复建。
7: 另外，针对8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田灾情，目前各区公所仍持续的查报中，农业局表示将会持续的掌握受灾情况，评估后续的协助措施，帮助农民尽快的复耕，让受损的农地早日恢复生产。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 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站这紧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3: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4: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3: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4: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3: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2: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可以看到的呢，是在国道部分哦，现在部分路段呢这个拥塞状况还是持续的。现在国一南下过了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2，车子还是挺多的，车速呢是低于40公里。另外还有呢是在国道部分哦，目前是施工还有这个天候状况的情形也开始出现了，像国道一号新竹系统前后大概100到250公里之间呢又开始有出现下雨的情形。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17.2到125公里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就是头份跟头屋之间，还有国一北向104公里新竹系统前也有施工维护。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是国一南下的84.1公里过湖口路间有多块轮胎皮散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这是好消息，接获排除了，是国一北上62.8公里五羊高架的中立转接道前，先前路间有厢型车爆胎停放，目前状况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这是国三路段呢，这里南向76.2公里关西服务区前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呢在国三路段的南向61公里大溪前也有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到

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的道路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这是杨宇菁的歌声 New Start。

0: 好好听话。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4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好，今天呢，青春放送中哦，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关心的话题呢，就是大家平常都是用什么样子的社群软体哦，或者是说平台来聊天呢？好，大家常常就是说哈，可能是用 Line， 对不对 ？Line 其实很多人台湾的很多台湾朋友们的日常工具，包含我自己也是，好像 Line 有 Line 的群组啊，然后相簿也存了很多的回忆哦。那不管是可能工作，或者是说日常生活哈，那跟朋友家人之间呢，可能也会有不同的一些群组。那甚至呢，现在还有一些支付的工具哈，也是绑在 LINE 上面，一些传讯息啊、丢照片，大家都很习惯呢会放在 LINE 上面。不过不同族群的聊天习惯呢，其实也有出现不一样的分流哦。好，因为呢，这其实哦是近期哦，这个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呢，好，她有这个分享哦自己跟儿子的联络方式哦，那她就分享了好像是一个聊天记录吧，好，然后呢意外的让 Discord 哦这一个这个平台呢成为一个网络的话题。好，那很多人就说啊，他跟儿子的聊天的群组居然是开那个 DC 的群组嘛，好，就说啊怎么这么巧哦，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哦，只是儿子帮他设定的哦，而且因为他觉得说LINE 每次只要换手机啊或是时间久了前面照片就会不见，他就觉得说哦很讨厌，然后后来呢就是请这个儿子帮他设定这个 Discord 的账号。好，那网络上也纷纷呢来跳出一

0: 派的一票的爱用者就说，哎，真的 Discord 哦，这个用起来呢，哦，真的是比较不用担心，就是说这个 Line 它会有照片啊，或是文件过期的状况，你再回去翻其实都有哦。然后它好像也能够更加细致的来去做不同话题之间的一些分流之类的。但是我自己是虽然是没有在用 Discord 啦，但是听描述感觉好像它在这个操作的直觉操作上面可能没有这么的直觉、哦、就是也许你可能要那个数位原住民可能稍微年轻朋友大概知道每一个按键的用处是什么、哦、然后再去操作的话你就觉得哇很方便、哦、然后可能这个档案的保存啊也蛮不错的、哦、那但是如果可能对一些稍微、哦、就是手机可能本身呢对他来说操作就是有一些困难的人来说呢，其实可能就没有这么直觉性啦、哦、而且尤其我是觉得哦，在使用普及上面、哦、其实也跟就是大家的使用率有关、哦、因为比如说在台湾大家可能都是习惯用 Line、哦、就是这个你问 Line 呢是最怎么讲、哦、就是你问别人说加 Line、哦、这件事情、哦、可能是最别人应该是就是会有 Line 的账号这件事情、哦、所以就是不用担心就是说你问了比如说哎，我们加一下 Discord 好不好，然后那个别人没有 Discord 的账号那其实就没有办法来去做联系，所以 Line 其实还是比较普遍、哦、大家现在都默认就说哎，应该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 Line 的账号、哦、来去做联系跟交流、哦、或者是说传讯息。那当然呢也有包含这个 Discord Instagram 啊这个 Telegram啊、这些不同的平台、哦、也会被用在朋友聊天游戏语音啊等等。那其实对于两款工具也是有各有看法。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有说、哦、可能这个他的这个陈信宇的小孩、啊、可能都在美国读书，有可能这边的生活圈是不用 Line 的，所以他可能用 Discord 会比较多。或者说有些人本来就提出说 Discord 本来的用户族群就是比较年轻、哦、或者是相对比较小众，最早的时候好像很多是在做那个游戏的时候呢及时的、哦、来去聊天用的。好，那现在用途呢就是已经不限在打游戏这件事情上面，使用者可以建立自己的伺服器，好，在依照呢不同的话题开设多个文字或者是语音的频道这样子。好，那只是呢就是说它的一些权限功能会比较多一点点啦、哦、可能相对操作没有这么直觉。那不过现在还有另外一派就是说会用 Instagram 的那个小盒子好、哦、来去聊天。其实我现在也会这样子、欸、因为常常有时候呢就是回别人那个限动啊或者怎么样、哦、然后就是顺势就开始聊天，然后或者是说呢转传一个 Reels、哦、然后顺势就在里面聊天，然后别人就可能看完 Reels 之后下意识回复就会在那个Reels 的 Instagram 的那个小盒子里面聊天这样子哦。所以其实分享现实动态 Reels 或贴文之后的这个聊天的方式，所以很多人其实也会就是把自己的聊天啊这种回复的东西、哦、把它改到 Instagram 上面来去做进行。所以其实我觉得跟大家使用习惯也是有关系啦。好，那另外呢这个 Telegram、哦、只是比较偏向大型的群组、哦、听说一般群组最高可以容纳20万名的成员，那频道还可以向大量订阅者来发布内容、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的不同的用户的权限或者是说用户的一些需求、哦、是还蛮明确的、哦、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在讨论就是说哎 Line 到底好不好用，还有就是说LINE 有没有可能会被取代这件事情、哦、那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接着呢我们就继续要一起来听歌了。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苏运莹、岑宁儿、艾怡良共同合作的歌曲《聊天室》，收录在《不完美人生指南》这一张专辑当中。
1: 嗨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58，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苏运莹、岑宁儿跟艾怡良的歌声《聊天室》。好，那也跟我们刚刚分享的主题有关哦。那我们呢，先来欢迎一下这个待会儿呢节目的主持人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喽。
1: 我今天好像出场很多次嘞，
0: 对，今天大家就想说，哎、欸，这个好像
1: 在哪边
0: 一直一直啊，有一些人呢就会反复的出现这样子，好就像我刚刚一点的时候也想说，嗯，这个我又来了，对，又是我这样子。好，那其实也是跟大家在空中哦一些分享、嗯、然后聊聊天呢、啊嗯、那其实今天也在分享就是说关于这个 LINE 到底好不好用这件事情、嗯、然后有人就是分享说、欸、其实有一些其他的那个聊天的平台可以用，因为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哦、LINE 真是有一些困扰，就是资料可能怕不见、啊嗯、然后就是可能有一些那种什么资料然后就过期之类的，然后想要去下载就催播这样子哦、
1: 嗯、还有那个网页版的功能极少，对不对？
0: 那现在好像大家就是比较主流还是习惯用 LINE 这样子啦、嗯、只是大家在讨论就是说、欸、有没有可能就是现在市面上有一些、嗯可能 APP 有一些这个 APP 啊、嗯、或者是说聊天的平台、哦、有可能会取代 LINE、哦、那当然也是拭目以待啦、嗯、不过现在这个 LINE 还是比较怎么讲独占台湾的市场、嗯哦、就是你就是问别人说你不会怀疑说他有没有 LINE 这样子，
1: 我好怕他突然不再离开台湾、
0: 哦、不过他现在也是有一些、嗯、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啦、嗯、比如说有一些功能可能就是改要收费啊之类的
1: 哦，所以、欸就是不是那个收回讯息这个功能啊、嗯、
0: 他好像无痕收回讯息好像要那个
1: 那有痕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他会显示好像就是说你已经收回讯息之类的、
1: 哦、那别人就知道说哎、欸欸、对啊，有时候看别人收回讯息我没看到就觉得好在意、
0: 啊、
1: 他到底收了什么
0: 收回什么对，就是特别有那个跳收回讯息、哦、就是没看到就算了，但是看到就
1: 所以无痕的话就是说让从几乎就是没发生，
0: 应该是吧，就是适合常发出讯息的人好，那么呢待会儿4:00一起来收听待会儿的这个海伦的节目咯。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环环
2: 那里的下午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就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00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先前在 343.6 公里过高客交流道占用内侧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 326.5 公里乌山头交流道之前有一跟木棍占用内侧以及内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车流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先前在 19.7 公里莺歌系统之前占用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刚刚排除，后方回堵车流也在疏解当中。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二几线南下 1.3 公里在德安路之前的外侧有铁杆掉落，台74线西向 26.9 公里太平出口的减速车道上有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好，时间下午4:04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好，早上在11点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下啊，带这个漫步在云端的班哦。好，那这个来到了4点呢，哎，我再度上场。好，这几天的天气不是很稳定哦，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像比如说我刚才上节目的时候呢，外面天气还 OK， 可是当我下节目的时候，通常哇外面又在下雨了哈，那一下雨呢这个所有的重要的路口都是大排长龙啊。好，那天气的部分呢还是稍微的跟大家来说明一下，轻度台风编号18号哈，就是沙特尔。好，那第23号台风呢叫做科罗旺。好，那当然如果说你很在意的话哦，就是要注意一下哦，因为这个基本上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影响了哈。好，比如说像明天就是受到

这个沙德台风的影响，还有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好像这样子呢，有短延时强降雨呢，大家就是会必须要严阵以待了哈。那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新竹以南呢，也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好，那也会有局部大雨。好，那大雨的时候呢，在海边的话就很容易有长浪发生哦。好，这就是天气上的不稳定、其实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呢，路况也会受到影响、那希望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来看一下四点过后的路况，中山高北上40.8到17，林口到内湖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中山高南下22到40.8，圆山到林口也是在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出口目前这里是半半施工，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目前也是车多的。好，有时候天气不太好，但是呢我们可以让自己心情好哦。来自江美琪的歌声《心情》。

新竹县啊，这个、新竹县呢，有很多这个新学校哈，最近又开学了。那新竹县最后最近呢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呢，就是又获得中央的经费挹注哦，要改善校园的厕所啊，获得了1.1亿的经费。好，那就是为了营造优质师生如厕环境，厕所真的非常重要啊。那县政府呢积极的争取教育部的这个公立国民中小学老旧厕所改善计划，好，114年到116年获得教育部核定，好，比如说新埔国中等72所学校，一共261间老旧的厕所工程改善经费1.9亿元。那最近呢又再度获得经费1.1亿元，好，就超过1亿元了哈，要改善湖口国中等45所学校，一共149间老旧厕所，要全面建置优质的校园环境啊，比如说房子老了，或者说以前像我们新竹有很多百年的学校，这个其实厕所的部分真的有很大的改善的空间哦。好，那比如说呢这个屋龄建物的年龄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话，就会有这个老旧设备老旧的一个状况，排水管线如果阻塞，好，那厕所通常还有通风与采光不良这些情况，非常的让这个怎么讲，上厕所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哈，所以呢一定要赶快的来改善啦，那会增加安全的扶手，好，意外警报系统，那同时呢也能够建置自动化的无障碍厕所，以及设有完整独立隐私的安全空间，那避免使用这个性别刻板印象的这个色彩。好，那这个就是在新竹县的部分哈，那公立的国民中小学老旧厕所呢，今年获得1.1亿元的补助，要进行相关的整修工程。那新竹市的部分呢，哇，这个也很重要哈，交通好，是我们新竹市公道5路3段道路改善的这个工程呢，最近完工了。好，那这是今年在1月9号的时候启动了公道5路3段金国路到南雅街道路改善工程。好，那真的哈，现在的工程有时候真的会有很多的变数哈，所以呢，如果能够如期如职的完成呢，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好，那这里呢也是在今天已经正式宣布全线竣工通车了。那公道五呢，作为我们新竹市连接台68线、台1线以及国道1号的交通枢纽，那每天承载庞大的这个车流量，那也是我们新竹市东区市民非常重要的一个通勤的命脉，也是我们新竹市对外联络的重要门面。好，那真的有了改善的工程之后呢，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高品质的基础建设的一个工程。那最重要的是呢，这个以人为本的交通顺畅是我们新竹市希望能够达到的了哈，那最重要的是给每一位用路人安全、便捷且优质的道路体验。好，这是跟大家来分享新竹市公道5路3段的这个道路工程改善呢，已经是完工了。好，这是指金国路到南雅街这一段。

好，来自润儿的歌声 Wish to Wish。 4:1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继续来关心路况，就是道路施工的部分。中山高北上在40.8到17，林口到内湖。好，那国道3号汐止系统出口半半施工。好，刚才林口到内湖也是在施工，是移动式的清扫。中山高南下22到40.8，圆山到林口，好，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目前车子也是相当多。好，在台中市区的部分，这是三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正在处理当中，那目前是要准备调拨对向部分车道，所以呢这里是一个施工的路段，开始有一点点回堵的现象。苗栗县这个苑里火车站前说是公路封闭，这个部分也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了。那还有其他的路况的话，就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那继续送上的这个歌声呢，叫做星期三或礼拜三。好，不知道大家呢习惯讲星期三还是礼拜三。好，来自魏如萱的歌声。好，魏如萱还有马迪一起来合唱的星期三或礼拜三。

好，来自魏如萱和马迪所带来的歌声《星期三或礼拜三》。那接下来呢，是一个道路施工的这个预告。好，来自我们这个是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好，那为了要办理这个相关的工程9月4号星期五，对不对？好。9月4号星期五晚上10点到第二天星期六的这个早上6点，台66线东向下匝道，这是平镇二这边，封闭道路要来施工。好，那虽然说是夜间施工了，但是还是可能会影响到有些用路人。好，那麻烦您就是要提前改道，好，在平镇系统这边接平镇一来下匝道行驶平面道路。好，那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也请大家遵循标志以及交管人员指示减速慢行就对了了，遇到施工点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好，这是在9月4号星期五晚上10点到第二天6点，第二天早上6点，在台66线东向平镇二这边，这个是要封闭道路施工，夜间的施工还是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好，只要是看到施工点在前面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出席了国际半导体展时，呼吁国际大厂要持续加码投资台湾，强化台湾在供应链当中的关键角色。记者周瑞森的报道。
2: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本届聚焦先进制程、 AI 运算、细光子、功率电子及永续制造等前瞻技术，并扩大新创生态系布局，串联技术、产业、资本与市场，打造全球半导体创新交流平台。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说，
3: 我们从先进的制造到封装到记忆体，甚至未来我们还要朝向设备，还要朝向材料更快速的发展，继续扩大台湾在世界整个

0: 生产供应链上的重要的角色，也希望各国先进的厂商大厂也持续的加码投资台湾，我们会互相的互蒙其利，在这个科技的进步当中得到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卓奎强调，半导体产业具有高度全球性，各国都会在不同环节上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台湾已经把半导体纳入国家的13项关键战略产业当中，未来将透过晶创台湾方案投入3000亿元台币，并编列超过400亿元预算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借此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46岁的林姓男子吸食含有伊托咪酯的电子烟之后驾车，因为意识不清，在绿灯亮起之后依旧停在原地不动，遭到了执勤员警上前关怀，经过毒品快唾液快筛之后呈现是阳性的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在民权大桥下桥平面处，并且当时号志早已转为绿灯，车辆却迟迟没有动静，后方车辆也纷纷绕道闪避。员警担忧驾驶身体不适，遂上前查看，却发现林姓驾驶意识不清，躺在驾驶座上，手中还握着电子烟杆。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4: 目视驾驶手握电子烟杆，立即要求下车接受盘查，经检测确认为含有伊托咪酯电子烟，当场对驾驶实施唾液快筛异呈阳性反应，依规定逮捕移至保管车辆，并吊扣牌照。
3: 警方后续将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罪嫌，将林姓男子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内湖分局也表示，今年迄今已查获毒驾150余件，呼吁民众切勿触碰毒品，也不该在毒品的影响下驾车。若因药效导致意识不清，不仅无法正常判断路况，也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驾查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南投县仁爱乡的清境农场还有合欢山五岭的风景区，在九月份要接连举办一场路跑，还有两场的自行车赛事，预计会吸引数千名的选手还有民众。仁爱警分局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措施。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9月4号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清境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三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14线、台14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6: 为维护清境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勤员警指挥及管制措施。
5: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明两天都受到沙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气上都偏多，各地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那虽然说在台风强度上，今明两天也可能会逐渐减弱成热带型低气压，但是带来的影响还是要特别留意。像明天的这个热带性它的系统的外围环流，跟大低压带的偏北风，预估可能会有南北风的符合。所以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明天降雨可能会是最明显的，局部会有大雨或豪雨出现。那对于西半部的其他地区，像新竹以南，也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方的话，也都是降雨几率偏高，所以外出仍然是要注意天气的资讯，并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概28到31度。没下雨时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另外，在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

0: 重复，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可能会来到三米或以上哦。海边活动请多加注意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好，来自杨宗宪的歌声《偷偷爱着你》，好，偷偷爱着你。时间4:40喽，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上并没有太多特殊的状况哈，啊，表示现在外面应该天气还 OK 了哈。那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施工哈，因为天气还 OK 的话，所以现在施工还是有持续哦。好像是在中山高北上40.8到17公里，林口到内湖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中山高南下22到40.8

圆山到林口，也是在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出口，目前还是有半半施工。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不好走。那在即时路网图呢，我们中山高在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这一段路的车速也稍微比较慢一点，大概是50公里左右。好，比如说40到50，有时候这样走走停停的，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那北上新竹到竹北现在也是车多，那车速还有60到7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呢，南下在南寮双向大庄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一样是这三个地方车速比较慢。

好，4:4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大家每天出门，就是说在家里也是一样了，一定会用到电，对不对？因为有电，才有冷气哦。如果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冷气，在夏天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啊。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能源有一天会被我们用完？好，各种能源了哈。那最重要的是呢，人类这个在进步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对这个。

大自然有很多的这个伤害，尤其是这个最近发生的哈，在这个尼泊尔还有中国哈这个边境，他们的这个泥石流，哇，这个伤亡的数字一直在增加，那失踪呢几乎也是有三四千人左右了，这是初步的一个规这个计算，那身亡的人的数字我早上看的时候是非常多哈。好，那其实尼泊尔的这个总统就有讲了哈，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来重视这个气候变化哈，这个暖化才会有这些奇怪的极端的气候造成哈，比如说他们是一开始好像是山崩，然后把那个堰塞湖打坏了，所以整个这个水就啪，就是泥石流就往下冲。那我当天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都以为是有人是用 AI 的方式用这样的一个影片，后来才发现，哎呀，竟然是真实的发生哦，所以大家心里都觉得说，天哪，那个看到当时那个状况哦，就觉得完蛋了，完蛋了哈，应该会有很多人因此而丧命。好，回到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有关于我们希望大家呢对于能源还有我们的地球还有环保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我们应该要考虑到的哦。好，这个当然了，我们每天在享受一些小确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大家都不会想到说，哎，会不会有一天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对待地球哦。好，那回到这个正题，这是我们新竹市公测会协助企业完成100%的绿电转型。好，那这是为了打造中小企业永续升级的一个示范，是协助了这个赫曼咖啡这家公司完成了100%的这个绿电转型哦。那就是为了要协助我们在地企业能够这个接轨近零转型，我们常常在讲到说近零什么之类的，大家有没有往心里去呢？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能量都可以做到的。好，从自己开始做起了那当然由企业方面来打造呢成效更快。好，那赫曼咖啡呢是一个咖啡的体验工厂，那在今年七月已经完成了100%的绿电转型哦，成为一个指标性的节能减碳咖啡烘豆工厂。那就是透过公司协力不只能够实现了能源转型，更预估每年可节省大概120万元的营运及人力成本，减少有大概是180公吨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好，这是我们新竹市中小企业智慧化、低碳化以及永续转型最具体的一个成果。那新竹市大家当然知道园区是在新竹县市都有了，就是范围的话，那新竹市不只是拥有世界级的科技产业聚落，也有很多具备创新能量的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像刚才讲到的赫曼咖啡就是那协助赫曼咖啡公司的这个能源转型就是要怎么讲，对大家来说明一个公司协力来推动中小企业升级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哦。那这个赫曼咖啡当初就是提出了提升绿电使用比例的一个需求，那新竹市公测会深入了解之后呢，进一步来媒合专业的能源业者，让合作呢从单一的绿电需求逐步延伸到用电的监控、智慧能源管理、还有储能系统、制程改善以及 ESG 治理等面向。好，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不是空谈的了，那只要是企业自己愿意的话也是可以跟怎么讲，公司一起来协力就对了。我们公部门呢可以帮助民营业者共同的来提升这种所谓的绿电呢，以前大概就是大部分只有某个比例嘛，那如果说像提升绿电使用比例的需求最后能够展现出来的竟然是100%哦，所以说大家真的要特别重视我们这个节能减碳绿建筑以及永续生产这样的一个发展。好，不要觉得说这离我们很远。那其实比如说赫曼咖啡的话呢他们的总经理就说那他们从建厂开始呢就是想要打造一座会呼吸低耗能的咖啡工厂为目标，那这一次能够完成100%的绿电转型好，那主要是因为他们想要这么做。那同时呢他也非常感谢市政府以及新竹市公测会来协助媒合专业的资源，那未来赫曼咖啡呢就会持续的来公开分享他们
转型的经验，让更多的中小企业了解、那永续呢、不会增加大家额外的负担，而是可以提升效率，强化品牌，也能够创造市场的价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哦。因为现在我们如果讲到说绿电方面的，大家都觉得说哇，那马上增加很多的成本哈。那希望大家呢不要在字面上哈，这个怎么讲怀疑啊，其实可以来看看这个成功的案子哦，就是我们新竹市公测会协助赫曼咖啡工厂完成100%的绿电转型。

好，经典好歌来自 Bee Gees 合唱团所带来的 How Deep Is Your Love， 4:56。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在土城一出口车多，好，北上呢则是在泰山出口车多。中山高北。

上 40.8 到17公里林口 A 到内湖路段内侧车道、持续还是有清扫作业。国道3号南下在汐止系统出口这边半半施工，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目前还是车子蛮多的。好，那待会呢也是接近下班时间哦，可能会更加的不好走。好，那目前在中山高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一直通过竹北之后呢，这个之前呢都是会车多，南下过了竹北之后就比较顺畅了。西滨的话，目前是在新竹市的双向大庄路段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两个路段的车速会变得比较慢。中山高好在还是湖口了哈。现在刚才是说杨梅校前路这边好像有点点卡住了，那现在看起来是 OK 了哈。但是南下从湖口到竹北目前车速有比较慢一点，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好，其实这样的速度呢其实不太好走哈，还是提醒大家别忘了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客家好歌来自罗文玉以及草头朱小姐所带来的《你的名字像一首诗》。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段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也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东向1.6到2公里之间，成功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坑洞。台82线西向31到30公里之间，中和路段在匝道口有布钩绳掉落。另外，先前在台88线东向大发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3: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经典的西洋老歌，来自歌坛的常青树 Andy Williams。好，虽然他已经是到天堂去了啦哈。好，这首经典的好歌呢，就是 El Condor Pasa。好，在台湾就是说是老鹰之歌嘛哈。好，有非常多的人翻唱过。好，那我最喜欢的呢，就是 Andy Williams 所诠释的这一首。好，希望你也喜欢。好，五点过七分，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因为是下班时间了哈，所以呢，刚才的这个国道上的施工现在都已经收工了哈，都离场了。那当然，这个下班的车潮就涌现啦，很多地方也都开始哈不太好走了。好，另外在中山高北上62公里中立路段，好，刚才在外侧车道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呢，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好，所以您现在看到的这个车多哈，哎呀，这个不好走，就是单纯车多了哈。像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还有往南桃园方向哈，机场系统往南桃园，现在都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啊，表示这个车速没有办法到40哈，是在40公里以下。中山高呢，在南下杨梅孝检路这边，好，这个路段也是开始车多不好走。中山高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哎，今天是南下的车速比较慢，北上的话呢，新竹到竹北是车多了，但是现在车速还能够来到80哦。那西滨的话，目前就是比较车速缓慢的地方呢，是在市区的这个大庄路段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那国道三号的话呢，现在看起来在桃园新竹都是相当顺畅的。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5:15。好，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讲的是有关于我们新竹县市啊，应该是说，哎，桃竹了哈，桃竹苗其实都有这个原住民嘛哈。好，那常常哎没办法，因为我们在新竹县的话，我们有两个乡，好，五峰跟尖石，好，都是原住民的乡镇，所以呢，常常比较常提到我们尖石五峰哦。那事实上呢，在我们新竹市也是有哈这个原住民朋友哦。好，那我们原住民朋友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哈议员，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新竹市的原住民啊，他们的这个迁徙的过程。好，目前呢，在新竹市境内的原住民朋友哈，在清朝啊，在清代呢，就是有属于这个道卡斯族的竹堑社平埔族。好，以前这个文史工作者看到我的时候，都说我很像是平埔族的人呐、啊。好，那事实上我不是啦齁。好，那这个新竹社原住民呢，最初齁从清朝开始呢是分布在香山还有盐水港附近。后来呢就逐渐的移往东北方啊，那活动的范围呢就是头前溪、凤山溪为主，从近海的新竹平原啊往东的话，就会来到了飞凤山台地、还有竹东台地、湖口台地以及啊关西的马武都、五指山啊这些高地一带。后来呢就迁徙到竹堑城内啊，聚居在这个五营头跟北谷楼街，就是现在的新竹市中山堂一带到北门街南端。那雍正年间呢再迁到旧社，好，就是现在的新竹市北门旧社里这边。到了乾隆11年的时候，大概是西元1749年的时候，又再迁到新社、芳寮等地，然后呢逐渐的往新埔、关西来发展。那在清代竹堑的社人呢，经过了这个租佃、通婚关系等等，渐渐的跟汉人一起生活，文化也混同。那土地的部分呢，事实上应该也是算被这个汉人流失到汉人那边去了啦。那现在这个我现在讲的这个资料呢，

是在新竹市的这个市志上面所写的，所以其实怎么讲，就像我小时候啊听到原住民在新竹县的部分，比如说北埔乡以前的老人家就会讲哦，哎呀小时候我们都不讲原住民嘛，讲那个饭呢啊，就是在比如说这是以前的了，这以前就是慢慢的我们这样调整过来了嘛，他们说其实真的会打架哦，真的有看到他们会这个出草哦，就是他会拿着武器嘛，那客家人也是蛮强悍的，所以真的就会真的打起来，为了很多事情了，土地啊稻作啦，甚至是其他的经济物质了哈，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来到了我们现在，我觉得说哇真的不一样了哈，那我们各个族群都非常的融合，也彼此能够尊重，这经过了非常多的时间才能够变成像今天这样哦，所以我现在讲这个新竹市的原住民的一个迁徙的过程哦，其实也要谢谢以前的人有留下相关的资料。那后来呢，这个原住民朋友以这个汉人客家形态还有加上扶老形态来存续，那目前呢只能由这个竹堑社人曾经在乾隆23年规划汉姓有这个7个姓包括了卫卫生的卫、金、钱、廖、三、番、黎潘和黎的7个姓这是目前还有资料的，就是竹堑社的7姓族谱哦。那另外呢，也建立了竹堑社祭祀公业还有公厅的采田福地。好，那可以在这边呢看到以前竹堑社原本的样子。那其实我对于这个文化历史也是觉得很有兴趣了哈，那所以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新竹县的原住民朋友很多，但是呢我们新竹市境内原住民朋友也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来到这里住在这里了。

好，来自 OK 合唱团所带来的大武山美丽的妈妈，5:23。好，在中山高北上林口 A 出口，好，这边是内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 70.4 五羊高架，好，过孝前路交流到这边，两部小客车追撞，好，占用了内侧车道。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好，当然车子是相当的多。那在即时路网图来看呢，国道2号机场支线真的从刚才到现在车速就是相当的缓慢，东向的大园大竹到南桃园。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坜，好，还有孝前路这边，以及我们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好，目前是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速比较慢，南下湖口竹北好到新竹系统这段路是车多，那速度还可以维持到60公里左右。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下班车潮涌现，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园到大竹，都是车多的。那我们在中山高新竹路段一样是在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才会比较顺畅。好，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中山高南下杨梅校前路这边是呈现定点的状态了。好，音乐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五分钟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县政府召开治安汇报会中，公开表扬金融机构主债有功伙伴及查缉刑事案件绩优远景。四到七月，新竹县警营联手主债超过6000万元。徐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最新一期治安汇报，县长杨文科主持会议时强调，面对新兴犯罪形态，县府团队绝不容许不法分子危害县民，未来将持续深化跨机关联防，打造坚实的治安防护网。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3: 我特别要感谢这些金融机构的这些服务的同仁，那事实上在事前可以防止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也就是你多一句关心的话，往往就把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伎俩把它破解掉。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115年四到七月，第一线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凭借敏锐警觉与热心提问，配合警方及时介入，成功拦阻诈骗案件67件，阻止民众财产损失达新台币6370多万元。针对毒驾和新型毒品威胁，警察局专案小组会同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6位检察官展开地毯式扫荡，一举破获1.7公斤一托米纸烟油和9名犯嫌。截至8月26号为止，已移送164件毒驾案。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苗栗县从115学年度起实施免费学校营养午餐，每餐调高到60元，由县府与各乡镇市公所分担费用。县长钟东锦并要求相关局处持续滚动式检讨，审酌加码的可能性。陈怡玲报道。

0: 了落实教育照顾，也减轻家庭负担，苗栗县政府宣布新学年度起，全县学生午餐每餐调高至60元，由县府与18乡镇市公所各负担30元，补助对象涵盖县立高中、公私立国中小学生、校长、导师及特教助理员。县长钟东锦说：“
1: 我们一直希望把小孩子留下来在苗栗读书，所以我也叫叶新北说，你观察2个月之后，我们也许对营养午餐会有再更加码的调整哈。我也在预算上跟主计讨论，譬如说可能要在高钙食品上，因为我发觉我们的小孩子身高真的是不如外县市，这个部分我这个开学之后，我会要求各校马上把人数跟学生的平均身高统计出来，我们是状况来做调整。”
0: 教育处指出，县府同步推动高钙午餐、在地食材多元化菜单设计、国产可溯源食材、食安严格把关、届时减碳爱地球等6大特色，并规划30套示范菜单，提供各校规划参考。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2026台中国考节举行压轴颁奖典礼，台中市长卢秀燕揭晓年度得奖名单，并抽出汽车、机票及1万元抵用券。活动结合美食与消费，持续带动餐饮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3: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国考节迈入第4年，是否选在夏季淡季举办，为餐饮业注入消费人潮。活动期间有业者业绩平均成长3成以上，今年更首度邀请国际专家组成评审团，选出金锅奖、金考奖及金书奖，提升活动专业度与国际视野。
4: 以前我们的前3名都是透过民众票选，那今年呢，我们分2大类，一类是民众继续维持，另外一个呢，就请国际的美食评审来选出他们认为最好的美食火锅店跟烧烤店。
3: 金发局表示，金锅奖由这一锅潮富店获得，金烤奖由太田和牛料理夺得，金书奖则由山里建月、歌烹锅物获奖。人气王票选也竞争激烈，5大组人气冠军出炉，展现台中各区餐饮特色。市府表示，将持续结合餐饮量能、城市活动与观光资源，协助优质业者拓展市场，让台中美食走向全台，链接国际，持续打造锅烤之都与美食之都品牌。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18号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新竹、台中阴天30度，台南、高雄、宜兰阴天28度，花莲阴天27度，台东阴天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0: 照优质的健康生活，分享健康的喜悦。所有的健康资讯都在健康情报站。
1: 好，一样是健康情报站，但是从九月份开始呢，我们会调整在这个下午五点过后啊。好，那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健康情报站。好，今天要访谈的主题呢是认识大肠癌筛检。好，我们的主讲人目前在电话线上是我们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内科部林宣和医师。好，医师你好。
2: 主持人跟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台大医院肝胆肠胃科的林宣和医师。
1: 好，谢谢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哈。这个大肠癌筛检好像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就会常常收到简讯哈，因为我们这个健保局哈，健保署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免费的一个筛检。好，那如果我没有症状为什么还要做筛检呢？
2: OK， 这个是蛮多人在诊间会询问的问题啦，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诶，我每天排便都很正常啊，也没有肚子痛，也没有看到说血便，那到底为什么要做检查呢？那其实啊，筛检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在一个人还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主动的去寻找疾病。问题就在于说，因为早期的大肠癌常常是没有症状的，大家印象中想象中说啊，出现什么明显血便啦，排便习惯改变，甚至贫血、体重减轻或者是肠阻塞的症状，其实肿瘤都已经进展了好一段时间了。因此对大肠癌来说，我们真正希望做到的事情不是有症状才去看医生，而是希望在还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高风险的病人找出来。

0: 那它大肠啊有个特别的地方，
1: 嗯，
0: 它并不是今天正常，明天突然就会变成癌症，
1: 嗯，
0: 它往往需要经过一段非常长的时间，
1: 嗯，
0: 那让我们从正常的大肠黏膜慢慢出现息肉，
1: 嗯，
0: 然后会出现成癌前病变，
1: 是，
0: 经过多年的累积，最后才会变成大肠癌，
1: 嗯哼，
0: 那这个中间变化的时间，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机会啊，利用筛检去找出高风险的人，
1: 嗯，
0: 那做大肠镜之后发现这些癌前病变的息肉，
1: 嗯，
0: 我们把它处理掉，就有机会在癌症发生之前就把这条路径给阻断了，嗯，
1: 是，
0: 所以筛检大肠癌的筛检其实是有两个层次的意义，
1: 嗯，
0: 第一个是早期可以发现癌症，
1: 嗯，
0: 因为癌症如果在比较早期发现，治疗上通常比较单纯，
1: 嗯，
0: 治疗的效果也会比较好，
1: 是，
0: 第二个层次是更理想，就是找到癌前病变，
1: 嗯，
0: 把它切除，让癌症根本不要有机会发生。
1: 是，
0: 所以为什么筛检很重要呢？因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记得，并不没有症状不代表不需要筛检，
1: 嗯，
0: 因为最理想的结果就是在早期发现，然后让它没有机会让癌症发生前就把它阻断掉，
1: 嗯。好，那谁需要做大肠癌筛检呢
0: ？OK， 那大家会想说，那到底这么听起来筛检很重要，
1: 嗯，
0: 那到底我需不需要做筛检，
1: 嗯？
0: 那首先我们就得了解目前台湾的筛检的政策是怎么样，
1: 嗯。
0: 那目前我们政府提供我们的公费大肠癌筛检是使用定量的免疫粪便潜血检查，
1: 嗯，
0: 那这个全国性的大规模筛检的计划其实在2004年就开始，至今已经超过20年了，
1: 嗯，
0: 那从去年开始我们有大幅下修大肠癌筛检的年龄，从原本的50岁到74岁，
1: 嗯，
0: 下修到45岁到74岁的一般民众，
1: 嗯，
0: 那因为家族史是大肠癌非常重要的危险因子，
1: 嗯，
0: 所以如果是父母啊兄弟姐妹或子女曾经罹患大肠癌，那在40岁到44岁就可以每2年接受一次公费的粪便潜血检查，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先记住两个数字，
1: 嗯，
0: 一般人的话是45岁然后2年一次这样子，
1: 嗯，
0: 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这里讲的是一般民众的筛检政策，
1: 嗯，
0: 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适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啊，
1: 嗯，
0: 比如说有些人本身就曾经有大肠息肉或大肠癌，或者有比较强的大肠癌的家族史，这些人的风险就会跟一般人不同，
1: 嗯，
0: 我们刚刚讲的45到74岁是指针对一般民众，
1: 嗯，
0: 那如果有特别高风险的，检查方式跟间隔就会有个别的差异，
1: 嗯，
0: 这个就得去跟专科的医生做询问，
1: 嗯，
0: 另外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筛检跟有症状去看医生是2件不同的事情，筛检，
1: 嗯，
0: 是给没有症状的人，所以，
1: 嗯，
0: 如果今天还很年轻，说只有35岁不过已经反复出现血便了，
1: 嗯，
0: 或者说才40岁但是已经有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
1: 嗯，
0: 明显的粪便习惯改变，
1: 嗯，
0: 那并不是说还没有45岁就想说我等到45岁再来筛检这样子是不正确的，
1: 嗯，
0: 有症状的就应该要积极的去就医，
1: 嗯，
0: 那由医生来评估需要做什么检查，那没有症状的人才是按照我们刚刚讲的2年一次45岁到74岁来接受定期的筛检，这2件事情是要分清楚的。
1: 是，好，大家可能在健检的时候都做过这个，看过一套的这个工具，是做粪便潜血检查啊，这一管的这个一点点的这个粪便，真的可以找到大肠癌吗
0: ？OK， 那这个确实也是民众的蛮常见的疑问了。
1: 嗯，
0: 那这个就必须从我们大肠癌的肿瘤的特性开始讲起。
1: 是，
0: 因为我们大肠里面的不管是息肉啊，或是肿瘤，嗯，那我们验的这个粪便潜血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些病灶它的表面可能会因为粪便在经过的时候产生摩擦，造成少量的出血。
1: 嗯，
0: 但这个血量可能非常非常的少，少到我们用眼睛根本看不出来。
1: 是，
0: 所以我们观察大便的颜色啊、形态都觉得是正常的呀。
1: 嗯，
0: 但是呢跟你的粪便里面完全没有血其实是2件不同的事情，
1: 嗯哼，
0: 这个粪便的免疫潜血法检查呢是可以利用抗体去侦测粪便里面微量的人类血红素，帮，
1: 嗯，
0: 助我们从大量全国没有症状的人，符合筛检的人当中，
1: 嗯，
0: 去找出哪些人是属于比较高风险里面真的有验到有血，
1: 嗯，
0: 而需要做进一步接受大肠镜检查的。
1: 是，
0: 那目前国内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是已经改良过的，不再需要进行饮食的调整，
1: 嗯，
0: 也不用停用抗凝血剂，其实是非常的方便的，
1: 嗯，
0: 唯一要注意的事情只有温度是会影响检查的结果，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取到粪便检体的时候，嗯，可能会需要冷藏或者是尽速的交还给医疗院所做检验，
1: 嗯嗯，
0: 来维持它的准确性，
1: 嗯，
0: 这个粪便检查其实是有很多优点的，
1: 嗯。

0: 不用打针，不用麻醉，
1: 是
0: 也不用清肠，不用把任何的器械放进身体里面，在家里就可以裁剪了。
1: 是，
0: 那也因为它简单方便，非侵入性，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大规模筛检的第一线工具。
1: 是，
0: 不过要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这个粪便潜血的检查它的工具，它不是诊断工具。
1: 是，
0: 意思就是说，有些人验到阳性会觉得哇，好担心啊，完了，是不是得了大肠癌？不是这个样子的。验到阳性只是表示说，这个粪便里面有侦测到有血，那我们需要进一步找出出血的原因。所以最后接受大肠癌的人里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癌症，而是有不同的原因可能会造成这个出血。但反过来也一样哦，如果今天检查的结果是正常的，是阴性的，也不能解读说太好了，我的大肠百分之百没有息肉，也绝对不会有癌症，这样子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息肉或肿瘤并不是每一次的排便每一天都一定会出血，有些病灶可能今天少量出血，明天没有啊，有些息肉本身也不容易出血，所以一次的检查正常的阴性不代表只能说这次是没有侦测到足够的粪便血红素，而不是说拿到一张未来永远不会得到大肠癌的保证书。那也是为什么政府不是叫大家只做一次嘛，我们是要两年，定期两年接受一次筛检。那希望大家记住简单的一句话，就是阳性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阴性呢也不能过度的松懈。
1: 是，
0: 真正重要的事情是要根据这个检查结果采取正确的下一步。
1: 是，好，所以呢这个神奇的一管哈，就是有这个可以告诉我们答案哈啊。那我们小心的把它冷藏好之后，快速的好把这个粪便检查管交出去了。那下一步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0: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完成了呀，我把这个粪便检体留取到也交出去，那我的筛检就已经做完了。不过其实不是哦，接下来要谈的可能是今天这个卫教演讲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交出去只是筛检的第一步。我们真正完整的大肠癌筛检其实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如果我们交出去的这个结果是正常的阴性的，那么很好，但是不要忘记两年后还要再回来做筛检。但这中间的两年的过程中，如果中间出现血便啦、贫血啦、排便习惯改变，也不要拿两年前那张阴性的报告告诉自己说哎呀，我上一次是正常的，所以这次就一定没问题，而是有出现新的症状，应该还是要重新就医评估。
1: 是，
0: 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检查结果是阳性，有验到有血，哇，那我们下一步就一定得去接受大肠镜的检查了。很多民众常常会有几个想法，第一个就是，哎呀，我有痔疮啦，一定是痔疮出血，所以不用做大肠镜。或者是第二种，虽然是要做，但我最近实在太忙了，我晚一点再说吧，隔几个月再说。第三种是，哇，不然就再验一次好了啦，这次验阳性，下一次就正常了，应该下次验起来如果是阴性就没事了吧。这几种观念其实都要特别小心，因为首先呢，如果即使有痔疮的话，其实也不能证明这次的阳性结果一定是痔疮造成的。另外再验一次变成阴性，其实你也不能排除前一次阳性验到血的检查结果。所以重点不是一直重复验粪便，而是在异常的结果之后要勇敢的接受去做大肠镜的检查，把原因找出来。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肠镜它的好处不是只有看，不是只有检查，而是在检查过程中，如果我们有发现息肉，很多状况之下都是可以直接把这个息肉、这个癌前病变切除掉，送去做病理化验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已经不是为了早期发现而已，而是切除掉息肉之后可以达成预防癌症的生成。
1: 是，
0: 而且不要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其实粪便检查阳性，如果我们拖了超过半年之后，那才去接受大肠镜的话，这个其实后续的大肠癌跟产生晚期癌症的风险都是会增加的。所以如果已经有检验出来了，应该就是尽快的去医疗院所去安排。那大肠镜做完之后呢，也不是从此就不用再检查。医生会根据息肉的病理结果啊，息肉的大小、息肉的数量，会跟各位民众告知说啊，我们多久之后还需要再接受大肠镜的追踪。所以需要大家记住的事情是，参与了筛检还需要完成后续的追踪，这样才能够算是一个完整且有效的癌症预防方案。
1: 是，
0: 所以检查阳性的粪便检查之后的大肠镜，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啊、忙碌啊，或者觉得自己只是痔疮，就把它一直拖下去。
1: 好，千万不要自己做医师，或者是说现在大家很喜欢在网络上查这个病因，或者是相关的

0: 应该要赶快去门诊哈做彻底的检查哈。那除了筛检之外，我还能够怎么样来预防大肠癌呢？
1: 嗯，筛检是前面讲的筛检都是在疾病还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希望把它找出来。
0: 嗯，
1: 但是预防的话，就是希望让它怎么样可以减少息肉甚至癌症的发生。
0: 嗯，
1: 我们可以从生活的方式做改变。
0: 嗯，
1: 那会特别讨论这个，就是因为近年来啊，早发性的大肠癌，也就是哇，50岁以下年轻族群的大肠癌发生几率在世界各地都是在节节上升。
0: 嗯，
1: 尤其是在比较富裕的工业化国家。
0: 嗯，
1: 那像是美国啊、日本啊、澳洲啊，都开始有观察到这个现象。
0: 嗯，
1: 那台湾也是有慢慢观察到这个情形。
0: 嗯，
1: 研究推测的话，久坐少动的生活形态，
0: 嗯，
1: 还有增加加工食品的饮食，有可能是年轻族群罹患大肠直肠癌的上升的主要原因。
0: 嗯，
1: 所以我们首先是从饮食方面，可以先试着增加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例如全谷类啊、蔬菜水果或是豆类等等，相对的减少红肉及减少香肠、培根、火腿等加工肉品。
0: 是。
1: 第二个的话，就是要维持规律的身体活动和适当的体重。
0: 嗯，
1: 因为像台大医院自己的大肠癌团队研究已经有显示，每周维持一定程度的运动是可以有效减少大肠息肉的发生，
0: 是，
1: 也就会减少日后大肠癌的机会。
0: 嗯嗯嗯。
1: 那另外，肥胖不只是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危险因子，也都发现跟大肠癌在内的多种癌症的风险是有关的。
0: 是。
1: 最后啊，就是要减少酒精的摄取，并且不要吸烟。
0: 哦，
1: 所以我们可以把大肠癌的预防简化想成两道防线。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减低癌症发生的风险。
0: 嗯，
1: 第二种是规律的接受筛检，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就把高风险的人找出来。
0: 嗯，
1: 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哦。
0: 嗯，
1: 你们不可以不可以说啊，我每天都有运动啊，吃很多蔬菜，那就不用做筛检了吧？这样子是不对的。
0: 嗯哼，
1: 那也不能说我每2年都有做粪便潜血筛检啊，所以平常抽烟喝酒吃很多的加工肉品也没关系吧？
0: 嗯，
1: 这样子也是不对的，
0: 是，
1: 所以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0: 嗯哼，
1: 那在最后希望请大家记住三件事情。
0: 好。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没有症状依然是需要接受筛检的，
0: 是，
1: 因为我们大肠癌的筛检本来就是希望在没有症状的时候提早发现问题。
0: 嗯，
1: 第二个是粪便检查如果是阳性的话不要害怕，
0: 嗯，
1: 一定要接受进一步的大肠镜检查，
0: 是，
1: 就是不要自己判断啊只是痔疮了，也不要想要用第二再验一次的检查阴性来取代大肠镜。
0: 是。
1: 那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健康的生活加上规律的筛检才是完整的大肠癌预防。
0: 是。
1: 多一点的蔬果跟全谷类，跟多一点的运动，减少加工食品，尽量不要抽烟喝酒，维持健康的体重。
0: 是。
1: 那符合筛检资格的时候呢，也不要因为没有症状就拒绝筛检。那因为这是大肠癌是可以有机会透过健康生活，定期筛检，可以早期发现，早期切除癌前病变，来预防威胁的疾病。所以希望勉励大家没有症状的时候开始筛检才是筛检真正的意义。那发现异常后持续去完成追踪，那才能够达到筛检真正的价值。
0: 是，哇，谢谢医师哦，真的很仔细的告诉我们，真的我一直在旁边点头，对对对，好，谢谢我们林医师来告诉我们这个大肠癌筛检，让大家有更深的一个认识，也别忘了谁可以免费筛检，再一次提醒大家，一般民众45岁到74岁，每2年一次啊。那如果有家族病史，真的请大家自己要特别注意哦。好，今天的健康情报站呢就进行到这里。好，感谢我们台大医院新竹分院林宣和医师，好，为我们提供健康情报，谢谢医师，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中立转接道二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

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埔盐系统路段沿线车都拥挤，台86线东向 5.7 公里台南交流道之前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车流回堵。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2: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了，我们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张伯清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交控中心这边呢，没有接到民众的报案电话，说哪个路段特别有障碍，或者是耗资故障。那一样呢，园区周边与市区的连外道路呢，目前的车流量都相当的密集哦。那光复路一段，在介寿路、科学园路以及大学路口，以及慈云路呢，在埔点路跟埔点二路口，目前都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金国桥往返竹北的双向车流呢，目前也相当的缓慢了。时间允许的朋友呢，建议可以改道走东科路，或许能节省一些宝贵的时间。另外，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以及市区内的中华路、金国路、公道路与东大路段，目前车流也是比较多的哦。那原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第一处是在中华林森路口，第二处呢是在竹光路183巷41号前，最后一处呢是在南大路634巷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来通过现场。
1: 好，
2: 是将今天想跟听众朋友宣导，新竹市一名科技业主管呢，日前与高龄的妇人和计程的重型机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事发时呢，对照已先行离去，然后那现场又无影像可及，线索有限，已经不易。承办的交安组警员然后萧义林然后并没有消极来处理，主动调阅资料，逐一比对查证，短短一周内呢，即查明并联系上对照。深夜呢，仍逐一与当事人核对车损的细节哦。面对高龄当事人，更以温和说明、耐心引导的方式，兼顾法理人

因此案件呢能迅速圆满的结案，双方均无怨对。这名科技业主管呢也特别在7月29号的时候居然来向我们警察明申谢肯定消源的专业与待人的温度。新竹市警察

0: 别骑这紧啦！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目前在电话线上是陈心如巡官，要告诉我们桃园的路况。好，巡官你好。
2: 你好，现在在这下班时间，然后各地路况今天没有下雨，所以应该路况会比较顺畅一点。
1: 嗯，
2: 那国道的部分、出口部分还是有一些拥塞的部分，就请大家可能也是耐心等候。
1: 是。嗯哼，好，巡官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有关于驾舱机车，因为大家好像比较不熟哈，就麻烦您来告诉我们了，什么是驾舱机车，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2: 好，是的，驾舱机车最近有一些人应该是有耳闻，就是驾舱机车是一个算是新的车种。
1: 嗯，
2: 那驾舱机车主要是以三个轮子，然后它其实开车的方式，它是以类似开车的方式，不过它的骑乘的感觉比较像是机车，就是算是汽机车合并的一种感觉。那因为驾舱机车其实有一些厂商已经从就是从外面有进口，就是可以上路这样子。那有一些规定可能要麻烦这边再做一些宣导。
1: 是。
2: 那驾舱机车的部分呢，它是很多不太知道的观众，我大概解释一下，它的外形是很像车子，很像小台的汽车，但是它只有三个轮子。那里面的操作呢，它是有方向盘，跟汽车一样是要打档的。那在三轮的部分，它的左右转会是属于比较像倾斜的部分，不是像我们轮子一样是轮子有转轴，它是以倾斜重力倾斜的方式让那个车子可以转换方向。
1: 是。
2: 那驾驶机车部分虽然称为机车，可是它是不用戴安全帽的，但是它跟汽车一样是需要系安全带。
1: 是。
2: 然后呢，它的车种上它是属于普通重型机车，但是所以它是属于就是挂机车车牌，它的车牌是要挂机车车牌的这种。那它操作上就是因为它像汽车一样有刹车油门，所以在驾照上面需要领有小型车驾照才可以。
1: 是。那它的路权，它的路权是普通机车哦。
2: 路权的话，它是比较小客车。就是我们对它路权是比较小客车。
1: 我都把它想象成CC数很大，它就是普通重型机车，不是？
2: 对，
1: 哦，
2: 对，可以像是这么说，就是CC数比较大的机车，但是呢，因为它外面

0: 又有一些像是车子的外壳的保护呢，所以它的路权会比较小客车，例如说它是可以走省道跟县道这种，但是它是不能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也不能走机车专用道，跟淡江大小现在目前也是不行。
1: 是，
0: 对，然后因为它的时速呢，大概可以到80公里每小时，那属于其实跟汽车一样，它是属于比较快一点的交通工具。
1: 嗯哼，
0: 那对，所以它的路权其实是比较小客车，比较容易比较多人会搞混说，哎，我的驾当机车是可以骑在机车道跟机车一起并行，那其实是不行的。
1: 是，
0: 对，
1: 嗯哼，
0: 然后再就是停车的部分呢，因为现在大部分是都还没有进就是驾商机车并还没有进来台湾，但是在停车规定有些县市已经有发一些公告，例如说像台北的话是驾商机车是要停在汽车格里面，那新北的话只要停得进去，你的机车格数如果假如说够宽，就停得进去的话就可以这样子。对，
1: 好，欸，真的还蛮陌生的哈，那可能陆陆续续就要登场了，上市了，对不对？
0: 对，要即将要有一些人可能搞不好已经有拿到那个驾商机车的产品了，那只是因为现在目前是还没有，就是我自己也是还没有在路上看过，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在路上偶尔可以注意一下，那说不定会有蛮惊喜的发现。
1: 是，
0: 对，
1: 好哦，谢谢这个巡官的说明，谢谢您，拜拜。
0: 谢谢，拜拜。

我有一点忙哎、欸，我一直打电话出去。好好，那又要注意时间哈。然后同时我也在看路况了哈。那其实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哦，就是单纯车多。好，那听到说哎、欸，今天桃园的天气没有下雨哈，就感觉啊，这桃园路况就是比较单纯一点啦。那就是单纯的哈下班的车潮。但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那这边就是哎、欸，永远都是这个时候都是红色的路况，好，车速比较慢哦，请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那中山高呢，好，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就是这里的车速比较慢了，那北上湖口路段也会稍微再塞一下哦。国道三号北上在茄东到新竹系统，现在这里的车速也稍稍的慢了下来，好，不过就是这一段而已。那西滨的话呢，目前在通过南寮之后，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边就是进入市区了，稍微会有一点点要排队。那通过美山联络道之后呢，就是相当顺畅了，这是在西滨的部分。那中山高桃园呢，我们再补充一下哈，双向在内坜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好，这是平面或高架呢，这个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哈。好，这是我们桃园的路况的日常啦。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咯。好，最后安排轻松的好歌，来自黄飞 Why Anada。 好，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好，谢谢大家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新北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已有11人确诊，机关署扩大追踪检验。沙德尔台风回马强发威，今晚至明天各地雨势增大。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2号星期三金广晚间新闻。新北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有11人确诊，机关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而新北市政府也已经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机关署署长罗一军表示，8月12号接获两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曝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3: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C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采检。
2: 机关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介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恒安第32号演习将于9月8号到10号举行，今年以已经停机3年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模拟无人机入侵及天灾事故，验证核电厂及地方政府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115年恒安第32号演习以为

0: 位于新北万里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由核安会、台电公司、国军及地方政府等单位协力模拟核灾应变。9月8号到10号，依序在新北、基隆、台北特定道路设施上演。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说：“
1: 近几年的国际形势，无人机的攻击是蛮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近几年我们的核安演习都有把相关的一个情境拉进去。所以今年在实兵演练的时候，他也有针对无人机所造成攻击后的一些火灾，以及就是无人机的追捕会进行展演。”
0: 核安会说明，核二厂两部机组依法都已经停止运转，并进入除役阶段，发生核子事故的风险较低，但仍可能因地震、豪雨、土石流、无人机入侵等事件，需进行用过燃料池供电供水的设备抢修或灭火，并协助民众撤离。在这次演习期间，新北的石门、金山、万里及基隆的中山、七堵、安乐共6个行政区范围，将会透过细胞简讯以及警广台北分台发送警报，请民众听到后无需惊慌，另外也可透过线上直播收看完整演练过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1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判刑起诉，而警方也还查出另外一名林姓社工也伪造了相关记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林姓社工坦承犯行，请求法院轻判给予缓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料，经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童诚信社工交由与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的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姐妹遭判无期徒刑和18年决定，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2年。检方另获报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5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记录，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谎言，以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时，林姓女子坦诚犯行，讲到因为工作忙碌提前访视，并伪造访视日期。至于专家会议中为何说谎，因时隔2年已记忆模糊。律师则表示，女子确实有完成访视，和凯凯遭虐死案并没有直接关联，事后在专家会议中错误陈述也非刻意隐瞒，请求法官审酌她过去在社福界工作受到肯定，给予轻判并宣告缓刑，让她有机会继续为社会服务。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有不孝业者以工业用气体假冒医用氧气及食用级二氧化碳，在医疗机构及多间餐饮业流通。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具体公司高层等12人到案，其中4名关键人物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检署分别在8月24号及31号动员60多人持搜索票前往气体公司及科技公司等8个地方搜索，具体气体公司黄姓负责人、科技公司卓姓负责人等12人到案，同时会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同步前往公司厂区及相关医疗院所店家实施行政稽查。相关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5: 经查，甲公司医用氧气制造许可证早经注销，仍涉嫌以工业用氧气假冒医用氧气出货给数家医疗院所，数量约900桶，犯罪所得约180万元。此外，甲公司并涉嫌与乙公司合作，以工业用二氧化碳假冒食品级二氧化碳供应数家店家约1800瓶，犯罪所得约170万元。
4: 台中地检署强调，案件关乎民众食安及医疗权益，专案小组会持续深入追查，厘清所有假冒气体流向，避免重创医疗和食品供应链的公信力，揪出民众健康潜在威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刑事局和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和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7名嫌犯，其中4人遭到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0: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馆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假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夹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

0: 或刻意设下顿点规避查缉。侦侦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七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1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1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0: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陈姓女子准备汇款投资黄金基金，却向银行行员谎称是自家装潢，要出示估价单，而行员机警发现异状，通报太平警分局，联手阻诈新台币50万元。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员警日前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正要转汇大额存款，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女子起初表示款项是用于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但说辞反复，经深入询问，女子才坦承在网络认识自称理财专员的网友，对方鼓吹可代为操作投资黄金基金，并指导如何规避警察及行员提问。在员警的耐心说明下，女子终于打消汇款念头。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陈姓女子日前上午前往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50万元至不明账户，为该女子在应对之际内容反复不一，行员研判女子疑遭到诈骗，遂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应循正当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61岁的李姓男子误入假网链投资诈骗陷阱，被骗走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才发现自己受骗。警民合作设局，顺利诱捕面交车手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李姓男子今年6、7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6: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物，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5: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台湾近期天气不稳定，台风科罗旺缓慢偏北移动，要前往琉球群岛的民众要注意台风动态，而沙德尔台风的强度会逐渐减弱，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相当低，但是外围环流今明两天影响会越来越明显，各地雨势逐渐增大。记者杨欣的报道。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南部与花莲地区雨势偏强，台东要防局部大雨或豪雨，花莲南部也有局部大雨，明天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也要留意局部大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说，
8: 在今明两天我们受到了沙德尔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比较多，各地的雨势可能会相对的比较明显一点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沙德尔台风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会以比较偏向是东北的方向去行进，那渐渐的以往偏北，甚至到后面会往比较偏西的方向去移动，所以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现象，再加上它因为比较靠近，会慢慢的靠近陆地，强度上也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7: 周五起虽然台风渐远，但仍处大低压带，北部与东北

0: 不雨区依然广泛，周六周日水汽渐减并转为东北风环境，各地降雨才会逐步趋缓。另外南部沿海东半部及澎湖要留意长浪，外岛及南部地区也有强风，海边活动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是暴雨来袭。近期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署长萧焕章今天特别接受警广专访，呼吁民众掌握水路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有万全准备再出发。记者游若纯的报道。
2: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行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戏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溪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3: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4: 是，
3: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2: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2公里顶金系统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美伊军事冲突再度升高，引发国际资本市场避险情绪。台北股市今天也受到拖累，开低震荡走低，电子权值股普遍熄火，加权指数跌破五日均线，以今天的最低点46164点作收，成交量则微幅收敛到9183亿元。核三厂重启所需要的两阶段评估报告、在运转计划以及老化安全评估，台电已经在今年的三月提出第一部分报告。核安会透露，目前已经完成技术审查，正在进行最后的核定程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核安会说明，核三厂若要重启，依法必须完成两大流程，也就是第一部分的再运转计划，目的是让原本停机的机组恢复可运转状态，恢复后还要报告执行结果。第二部分则是老化及耐震安全评估，证明设备运转的安全性。两大流程都审查通过，才会发放运转执照。而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一部分的核定程序。核安会核安管制组副组长何公敏说：“
3: 简单来讲，目前台电公司在今年三月提出来的申请，那他也先送一个叫再运转计划，那这部分我们技术审查已经完成了，它只是一个规划，核定完以后，台电公司就按照这个计划来去做那些现场的设备啊检查，好、把它恢复到可以运转的这个状态。按照我们这个核安会的既定的做法，加核定的时候，我们都会发最新消息。”
2: 为了配合重启要件，台电表示与国外原厂及合作厂商

0: 预计在今年与明年各执行两次自主安检，此外也已经完成室内干式储存设施工程的决标程序，目前正由厂商进行前期的规划与设计工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产生害怕错过的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丝带关怀协会和政大团队认为，解方不能够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该整合公共媒体和民间力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青少年因害怕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需求仍持续滑手机。FOMO 世代网络成瘾问题受到关注。根据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参与网络社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其中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黄教授认为，解方不能只靠限制使用，更应透过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3: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2: 黄薇薇教授表示，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中长期串联公共媒体、民间力量及台湾 Plus，逐步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依赖，让使用者拥有更多选择。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八月间在家食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外出，受到毒品影响无法安全驾驶，因为闯红灯左转撞死一名骑士。士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毒驾致死罪将他判刑八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朱姓男子去年八月案发当天凌晨，先在家里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伊多米酯电子烟，早上又继续施用安非他命，接着下午开车出门准备接同事上班，但行经汐止市区时因毒品造成精神恍惚，无视号志闯红灯，贸然左转撞上迎面而来的机车骑士，骑士弹飞重摔，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警警到场将男子逮捕，并在车内搜出了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油和吸食器。检方根据监视器和尿液检验结果，确认男子当时体内的安非他命浓度高达每毫升一万多纳克，伊托米酯也达到58纳克，远高于行政院公告标准值。涉犯毒驾致死等罪嫌犯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国民法庭审酌他无照又施用毒品开车，造成被害人死亡，构成毒驾致死罪，而且属于累犯，但考量他符合自首减刑要件，经考量相关量刑依子已经表决之后，依毒驾致死罪判刑八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被警方拦查，神情慌张，还企图丢弃物品，被员警制止后，藏在包包里面的海洛因及安非他命双双现行，当场被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48岁陈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前镇区康定路和振兴路口被警方发现，他安全帽带没有扣，拦了下来。盘查过程中，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举止异常，不断用手盖住一个黑色布包，疑似企图丢掉部分物品。
6: 黑上面也要揢出来啊？
7: 有啊，
6: 也要揢出来啊？
7: 我袂来你迄落啦。
6: 什么物件？讲啦。
7: Hello。
5: 男子又试图遮掩另外一个夹层，原来还有别的毒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8: 盘查过程中发现陈男包包内藏有毒品，并坦承当日下午曾试用毒品，共起获安非他命5包及海洛因2包，经检测查扣物品分别呈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令陈男多一毒品检验异呈阳性。
5: 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交通违规部分，陈姓男子使用毒品后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未依规定戴安全帽，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2700元罚锾。警方依法举发，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及移至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树林区一家五金零件工厂违规排放废水，不但 pH 值高达 13.5， 多项重金属指标也超标，严重影响环境水质，市府当场要求业者停业，后续除了依法移送之外，更将厂区的违章增建全面拆除，严惩不法。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环保局日前接获民众通报，一间位在树林区俊兴街的五金零件工厂疑似排放废水情形，经有关单位透过水质监测发现异常，依法架设监视设备搜证，利用数据比对确认污染情形，再与夜间突击稽查，当场查获业者倾倒未经处理的制成废水，且该废水 pH 值高达 13.5， 锌、铜、汞、铬等重金属浓度严重超标，其中锌更是高达排放流水标准的594倍，行径恶劣。环保局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2: 目前除依法告发并命业者全面停工，另外除于8月12日将违法增建全面拆除外，并监督业者确实移除污染来源。
1: 环保局强调，未经处理的重金属废水一旦排入环境，不仅可能造成河川生态危害，也对市民生活环境以及公共安全造成影响，市府绝不会纵容这类不法情事，凡是查获非法偷排或是规避污染防治作为，将依法严格查处，勒令停工，呼吁业者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万华区部分营业场所被查获涉及赌场、性交易等违法情事，去年遭勒令停止使用并且列管后，业者疑似重操旧业，万华警分局再次查获不法，并会同台电、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对违规场所执行强制断水断电。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万华区广州街、西昌街以及康定路三处营业场所，台面上佯装合法营业，私底下却涉嫌经营赌场以及从事性交易等违法活动。万华警分局去年就曾查获不法行径，并依法裁处后报请都市发展局勒令停止违规使用，并列管在案。不料业者在列管期间仍无视法规，私下重操旧业，遭到附近民众检举。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行政组组长黄盈慧说，
4: 万华分局获报后持续布线收证，待掌握确切事证后再次查获违法情事，万华分局会同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台湾电力公司及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前往执行断水断电，强制勒令停业。
3: 警方到场执行断水断电时，三处场所甚至仍在营业，当场查获违法情事。警方也表示，后续将持续加强查缉不法场所，并与市府相关单位强化联合稽查机制，防止违规场所再次营业，为市民打造安全且干净的社区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为了避免选举暴力事件，警方强力查缉黑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网路巡逻发现不法，跨县市到彰化查获了改造手枪以及16个手指虎。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瓦斯的是装 BB 弹吗？
6: 对，
5: 那瓦斯那个火药的是应该是装什么的？
7: 查获的枪支摆满一床，警方一一清查。因应选举将近，为了防止非法枪械流入社会，避免不法分子持枪滋事，台南市第五分局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跟暴力犯罪，并结合网路巡逻跟科技侦查。日前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疑似有民众在网路从事枪械相关的不法活动，立刻成立专案小组，深入搜证，分析相关网路资料，并积极掌握涉案对象身份跟藏匿处所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侦查队长潘志伟说，
8: 历经3个月搜证追查，掌握曹姓男子涉嫌透过网络购买枪支零组件并改造枪械，持搜索票前往其彰化住处搜索，当场查获改造空气长枪1把及手指虎16枚，其中枪支经初步检测贯穿铝片。
7: 全案警方亦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送办，并持续针对枪械来源、改造过程、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用途跟相关共犯向上溯源，向下追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北市5个人气戏水池将在10月1号起休园，展开设施定期保养与维护。新北水利局指出，9月份各个戏水区将调整为每周例假日和国定假日开放，也呼吁民众前往戏水的时候。

0: 后务必遵守场内规范，开心迎向夏日尾声。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境内包含新庄温宅邸湿地公园、戏水池、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以及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是大小朋友戏水最佳去处。水利局镇工程司李宗翰表示，由于夏季即将进入尾声，各个戏水池也将在10月1号起休园，9月起戏水池开放时间也将有所调整。
2: 其中新庄温宅邸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时间上午9:30至下午6:30，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及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喷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7点；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喷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8点。
1: 此外，目前境内中港大排、河廊沿岸有九重葛、紫花芦荔草、金银莲花等花卉盛开，邀请民众戏水同时，也可以前往观赏自然美景，更能与色彩斑斓的金木桥、Q 萌彩绘墙合照留影。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和热带低气压的影响，台湾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新竹以南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我们都忙些什么？
4: 晚上7点，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62公里顶尖系统路段的辅助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车多，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接国道二号西行匝道有机车误闯，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交流道后内线有大货车是恶意逼车的。省道台74线的西行35.1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2台车事故，南下往花坛过张园路二段下坡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下台优，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缓慢。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定点不到20公里。在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

0: 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国时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经纪人啊，我说我好歹也是大器晚成的彭时尚啊，啊你现在满脑子只有刚签约那个18岁小鲜肉，还一直在帮他接 case，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2: 彭时尚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不是亲自陪你上山录外景吗？
1: 所以这 case 一定要选在汛期的台七甲线吗？
2: 哎呦，这才显示你特别有社会责任呐！现在哦，正值汛期，我们行经公路局辖管的台七甲线松茂路段，当然要顺便帮大家做防汛宣导。
1: 啊，我是公路代言人呐、啊！哎，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呀、
2: 啊，是不是？台七甲线啊，山区路段地形陡峭，汛期呢碰到了大雨或者是台风，容易有坍方落石，所以啊，是公路局重点监控路段。
1: 你这样说哦，我的代言魂就燃烧起来了。山区哦，天气多变，出发前要先上公路局网站或幸福公路 APP 查询相关的道路状况哦。
2: 你放心，你是公司啊最优秀的艺人，我早早的就查询好我们要行经的路段，目前呢路况正常，天气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人家指名要你去宣传，还多付了一些交通费呢。
1: 哦，是这样吗？
2: 嗯，
1: 不过说真的，哎，经纪人，你真的没有比较偏心那个小鲜肉吗？
2: 哎呦，小鲜肉可没有你这种熟男的防汛智慧，彭时尚啊，你还是最红的啦。
3: 台七甲线松茂69.5公里到70.4公里的台中和平路段是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局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路局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来因应天气的剧烈变化，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期间行驶山区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配合各项应变措施，并且避免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呢终于可以坐下来喘口气啦，都非常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希望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可以让你放松心情，卸下一天的疲惫哦。好，那赶快来先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1号北上182公里到 179.8 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晚上10点钟开始。那另外呢，在台74线这个往西的方向35.1公里草湖内侧，原本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现在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在台74甲线南下往花坛，过了张元路二段的下坡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追撞，再麻烦您要小心。台74线的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太原路段持续拥塞当中，麻烦您保持耐心哦。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东海靠近健行路的慢车道外侧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台中市的新社区东山街往协兴街的方向，靠近中心岭圆环外侧呢，一辆公车故障停放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 目前在台76线。

的东向往南投 27.3 到 32.4 公里，八卦山隧道内侧车道照明改善，还有这个灾害抢修工程，在8点半到隔天的这个凌晨5点这个时段呢，会依照施作的状况进行管制或是封闭车道，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下了南屯匝道往环中路的方向，还有在下大雅匝道也是往环中路方向，两个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方向，下了台中匝道跟下丰原匝道的地方，也都是车多拥塞情形。稍早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过了中宫二路快车道内侧车道，好，这里呢发生了两车的事故，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要麻烦您持续留心注意，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013。听到的是节目第一首歌曲 Kygo 还有 Selena Gomez Eat and Me。

听到的是 Kygo 的歌声 Eat and Me。 这首歌曲呢是在说啊，女生分手的时候呢问对方说，以后分手了之后还有谁会像我一样好好的照顾你呢，吼，真的是这种感觉。中间的混音呢非常的轻松。

自在的感觉，也有一种潇洒的气氛。好，持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台74线的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太原路段持续拥塞当中，那国道1号南下下丰原匝

补强作业，晚上10点开始。另外是在国一北上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也是10点开始哦。目前在台74甲线南下往花坛，过了张元路二段的下坡，外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事故。那台中市呢，也有一则事故，麻烦您注意。台湾大道往东海，靠近健行路的慢车道，外侧事故发生。来自台七十四线的好消息，东向在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太原路段的拥塞情况现在已经消化许多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蔡依林 Stars Align。

晚上7:17，听到蔡依林的 Stars Align。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那持续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好的，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路面跑铺工程，在晚上9点到隔天6点。那台中市的好消息，往台湾大道台湾大道的方向往东海靠近健行路慢车道的外侧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喽。那跟您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几个路段车流量都还蛮大的。首先，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朝富路、惠来路都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文心路、神冈区、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往健行路的方向，这个北平路、太原路也都是车多拥塞。文心路往北屯路、华美西街、中清路，还有绥远路跟崇德路、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柳川西路、三民路，这些都是车多的路段。

那另外呢，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方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目前调拨对象的部分车道通行哦。那接近这个路段的车流量也是很大，再麻烦您要注意三民路双向在靠近太平路内侧的施工围篱摆放，周边车流有增加趋势。最后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会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一样麻烦您要注意一下哦。那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 Katy Perry Firework， 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有这个失物协寻的状况。首先是肖先生，他在大雅区中山路三号西屯区台湾大道620号这个地方遗失了红蓝白安全帽，左边呢有蓝牙耳机，麻烦大家要留意一下了。另外，简小姐在台中市的西屯区文心路三段49号的地方到公益路还有益丰路四段的交叉路口，遗失了20寸的黑色。

宾士行李箱。再来是汪小姐，她上车的地方是台中的东光园路，下车的地方是台中高铁站，遗失了黑色的行动电源。罗先生，他在中油百货前到太平的路段环中东路的宝雅遗失了一个橘色的皮夹，里面呢有11张的信用卡吗？这个信用卡的数量有点多。那总之呢，里面是信用卡、健保卡、身份证等等重要的一些资料。如果呢你有看到这个橘色皮夹在太平这个中油百货往太平这个路段的环中东路宝雅有看到的话，麻烦您要前往附近的派出所，好，拿给他们之后呢要记得回报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知道一下。

0: 那接下来呢，目前这个晚上施工路段国道三号的北上 158.3 到 154.3 大甲往院里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晚上八点开始，国道四号的东向8.5到10.4公里往潭子神冈路段外侧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作业，晚上八点钟到隔天六点。国四在东向9公里神冈入口匝道从神冈的方向汇入的地方有施工封闭，晚上九点到隔天六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
1: 为了确保视线不良时的行车安全，还需要同时开启雾灯并减速慢行。如果遇到能见度极差，应该要开启危险警告灯。浓雾驾驶的安全守则包含以下重点：
2: 善用灯光提醒，开亮车头大灯、雾灯以及危险警告灯，也就是双黄灯，切忌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的光线会被雾气反射，造成前方一片白茫茫，反而更危险。另外，拉大车距与减速，务必是要加大行车的间距，并且适度降低车速来应对突发的状况。接下来是避免危险动作，雾中行车应该保持在原车道行驶，避免变换车道或者是紧急刹车。最后，这是适时驶离高速。如果浓雾导致能见度太低，无法辨识前方的路况，建议开往临近服务区，或者是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等带雾散去之后再继续上路。
3: 最后提醒您，根据交通部公路局规定，非遇雨雾等特殊气候，不得随意开启雾灯，以免影响其他用路人视线而受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提醒一下，在台六十一线的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有一个黑色弹力带掉落，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哦。听到的歌曲来自 Tank， 斗牛要不要？待会七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今年的暑假总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的天气，受盛阴现象影响，气温偏高，雨量正常到偏少。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 9.3 个明显偏多。过去3个月盛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盛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3: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2: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车站及中山商圈 去年底发生无差别攻击造成死伤之后，一名男子上网留言表示，有人做了他想做的事情，遭到起诉。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不构成恐吓公众的罪责，今天判决无罪确定。吕明宗报道。
4: 27岁男子张文去年12月19号接续在台北车站中山南西商圈持刀随机攻击，造成3人死亡11人轻重伤，张文随后坠楼身亡。当晚事件发生后，网络出现多起恐吓言论，检警为避免社会不安并遏止善或犯罪，积极查办。这名唐姓男子当晚在网络贴文下留言，真的有人做了我想做的事情等恫吓言论，检警依循 IP 位置巡线将他逮获，侦查后以恐吓公众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留言，但辩称只是想受到关注，并没有恐吓动机和意图。法官审酌他除了留这句话，并没有再发表其他跟攻击案或社会治安案件有关内容。男子就此事发表自身感想，虽然文字耸动偏激，但并没有宣称自己或要其他族群加害他人的生命身体，而且留言不久之后就删除，难任由恐吓公众反应，因此判决无罪。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认为检方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唐姓男子获判无罪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年一度的嘉义民雄大士爷文化祭，今天依祈礼服的团拜正式为今年的祭典揭开序幕。周佑谦报道。
5: 普天同庆贺盛大，

0: 慢呢。
1: 清晨五点，大师爷指湖神尊完成开光点眼，众人随后依照古礼进行三跪九叩、上香及献供仪式，最后由嘉义县县长翁章良攻读并焚烧书文，场面庄严隆重。透过传统祭典，不只是祈求平安，也让地方文化能够一代一代延续。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2: 大师爷庙的祭典在咱平乡，会当讲是地方的大代志，所以伫遮嘛，我们咱大师爷当保庇，啊，咱嘉义县继续发展，一切咱的所有的乡亲啊，大家出入拢平安。”
1: 民雄大师爷文化祭与基隆中原祭、恒春抢孤、头城抢孤并列农历七月四大祭典。九月四号举行大师爷火化升天仪式，象征圆满送神，祈求地方恢复平静。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东部、东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1度，中部26到31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5: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个唔茫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 number one 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6: 国道路况，
7: 晚上7点36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素玲，来跟我们说明晚间市公路段。素玲你好，晚安。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施工会比较多一些，那施工的话呢会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会是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施工的位置呢是在国三的北上158.3到154.3，过了大甲地磅站沿线到苑里路段。那这个路段呢会封闭内侧的三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另外呢则是在国道四号的东向8.5到10.4公里处，也就是接近神冈路段，会封闭的是外侧的车道，一样进行的是路面跑铺的工程。那再来下一个阶段呢会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一北上的133.3公里处到132.1公里处，就是接近苗栗路段。那这个地方呢会封闭外侧车道，一样进行的是路面的跑步施工。另外呢我们一样在晚上9点的时候呢会有三个匝道封闭的工程，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苗栗入口，是由市区方向进入国道的这个匝道，以及国一北上园林入口，是由西湖方向进入国道的匝道，还有就是在国四的东向神冈入口，由神冈方向进入国道的匝道。以上这三个匝道呢都会进行封闭施工，那也就是说晚上如果大家可能会利用到这几个匝道的话，可能要请大家稍微绕行一下，从另一个方向进入国道的主线。那再来呢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则是会在国一北上的 158.5 到 157.1， 过了后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来封闭进行跨越桥的内镇补强工程。另外呢会在国一北上的 182 到 179.8， 过了南屯沿线到台中路段呢，这个地方则是会封闭内二车道来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

0: 那今天晚上施工也比较多一些，还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您有行经施工路段的话，请一定要遵照现场的人员或者是标志的指示来行驶。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素林来跟我们说明哦，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1: 拜拜。感谢素林跟我们整理了这么多晚上施工的路段，相当的清楚。那台中市在五权路有一则事故发生了，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英势路外侧有事故，目前周边车流是正常的，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一下哦。另外是在台61线的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的黑色弹力带也一样，麻烦您要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
2: 哦，在哪里啊？哇，昨天喝太多。
1: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高伟勋还有佳佳，无罪也欢。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晚上7:43，听到高伟勋还有佳佳的《无罪也欢》。台中市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英式路的外侧有事故发生，目前周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要麻烦您小心一下。另外，在这个台61线呢，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黑色的弹力带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接下来准备。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去逛夜市啊？这个晚上呢，好不容易都没有下什么雨了。那我相信夜市应该是蛮热闹的。那说到了夜市，很多人可能会想到逢甲、饶河或者是义中街嘛，这都是台中，有些是台北吧。这个饶河、好久没有去，义中街也是很有名的观光夜市。但是呢，有一个夜市准备要开始咯，它一年只有一次，就是苗栗苑里这个鬼门关夜市。大家有去过吗？身为一个苗栗人啊，我从来没有去过，一直很想去，但是每次到了这个时间总是会有一些事情啊，所以就没有办法去了。如果有去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告诉我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好吗？这个太重要了，迟早有一天我也会去的，毕竟也是一个苗栗人啊。好，那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夜市。故事呢，从农历七月开始说起。传统的习俗认为说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是鬼门关，象征好兄弟准备要结束在人间的活动，要回到阴间的家了。那因此民间会准备很多的贡品祭拜啊，还有送行。那在苑里的这个传统市场，它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市场哦，在农历七月前半段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所以没有什么机会这个普渡。好，那到了月底，市场的忙碌呢也是告了一个段落，他们才终于有时间替自己举办这个普渡跟祈福，所以慢慢形成了这场特殊的年度聚会。想不到呢，原本属于这个当地市场的传统活动，随着时间越办越大，再加上呢媒体跟社群网络的推波助澜，就吸引很多特色摊商驻进。然后猜怎么样，它就变成了一年只出现一个晚上的隐藏版夜市。2023年呢，曾经有将近400家的摊商进驻，甚至封闭了6个街区啊。到了2024-2025年的时候，它更是创下了单日的10万人次的惊人记录。难怪也有人把它形容成是说台版的神隐少女市集，因为呢，如果你上网搜寻一下这个照片，真的是灯火通明的，然后很多颜色，人也非常的多，看起来就好热闹哦。那今年的鬼门关夜市呢，预计要在9月10号登场。不过因为活动的人潮是很庞大的，相关的交通管制跟封街范围还有停车资讯，还是要以苑里镇公所跟相关的单位最新公告为准哦。所以如果真的大家准备要前往的话，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这种大型的活动呢，真的不是抢所谓的第一个到哦。好，那是重点是在于安全回家。那也建议节省大家的这个交通时间，可以尽量搭乘火车或是大众运输工具啦。那如果你真的要骑车或是开车前往，也务必要事先确认你的管制路段跟停车的位置哦。这个地方是很会开单的，所以不要违规停车，造成别人的困扰了。哇，好想要去逛夜市哦。但是呢，我更想要在晚上这个时间陪伴大家。所以如果呢，真的有人有去的话，天哪，到时候发一篇文，然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在鬼门关夜市吃了什么吗？如果呢，想要搜寻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就可以找到我咯。祝福大家有温暖又平凡的一天。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就在这边结束，那持续来带大家关心台中市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过了英式路外侧有事故发生，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另外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的地方有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国一在北上的

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好，在这个路段有路面整修才施工封闭，也是9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在北上133.3到132.1苗栗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钟开始。国一在北上158.5到157.1，过了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跨越桥的耐震补强工程，晚上10点开始。国一在北上182到179.8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晚上10点钟开始，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既然鬼门关夜市这么多颜色，我们来听亚马的 Color。

晚上7:52听到的是亚马的 Color。好的，那台中市的好消息，这个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了英式路的外侧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那目前这个路段的车流正在疏解当中。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夜间施工的路段158.3到154.3。大甲往院里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在晚上8点到隔天6点。接下来是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公里往潭子神冈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6点。那国四的东向9公里神冈的入口匝道呢，从神冈方向汇入的地方是这个施工封闭的情况，晚上9点开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123。

晚上的7:58听到非常幸福的歌曲《大嘴巴永远在身边》。好，那持续来带您关心国道三号在北上158.3到154.3大甲网院里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晚上8点开始哦。另外是在国四东向8.5到10.4公里往潭子的方向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也是晚上8点开始。台61线在南下

的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弹力带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几个施工围篱摆放的地点，首先是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方外侧这个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靠近施工路段的部分呢是车流量还蛮大的。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内侧也是施工围篱的摆放，周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惠来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也是增加，再麻烦您要小心哦。待会八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在八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的空中奇缘节目哦，我是主持人温凡。

0: 晚上八点整，还在加班吗？辛苦了，起来休息一下吧。我是化学猴子的贝子手翔。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八八。

0: 晚上的八点钟，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53.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有菜篮掉在这边。国三北上158.3到154.3公里大甲到苑里内线三个车道施工。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公里神光路段的外线车道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4.6公里过沙仑的内线树枝掉落。台61的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的外线车道黑色弹力带掉落。目前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过后回堵2公里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2: 我是碰柑，奶超好动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3: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2: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呐、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3: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真香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2: 对呀、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4: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3: 我这边呢、啊、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啊，伊就伤过大张啊。顶摆吼，阮这回去台中吼，伊就跋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吼，我脑海中都嘛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2: 好危险哦，我都去。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3: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喽，那就是。放慢速度，
2: 呀，你厉害哦！
3: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5: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

0: 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2: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0: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目前呢，在台74线西行 15.1 公里往彰化方向，过了北屯2的路段呢，中间跟外线车道有两辆的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要小心哦。台74线西行 15.1 公里往彰化，过了北屯2的路段，中间跟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碰撞的事故。好，那接下来是台61线南下的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的黑色弹力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留心。台76线的东向27.3到32.4公里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侧车道呢，是照明改善的工程，还有灾害抢修工程。那目前呢，是等会在8:30会开始哦，依照是做的状况进行管制或是封闭车道，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则路况。台74线在东向1-11公里往雾峰、成功跟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晚上9:30到隔天早上的5:30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中奇缘第二个小时，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热心听众点播，跟眼睛有关的歌曲哦，徐若瑄《爱笑的眼睛》。

晚上8:10听到徐若瑄的歌曲《爱笑的眼睛》。这首歌应该是林俊杰的吧，但是是徐若瑄的版本。好的，那昨天呢，文凡在 FB 上分享了关于看或者是这个盲等等哦，关于眼睛的歌曲，让听众朋友可以去留言看看，有想到什么样的歌名或者是歌词吗？那接下来呢，也会持续的换别的主题，让大家去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想到其他类似主题的歌名。那当然，接下来的主题就不会是跟眼睛或是看或者是盲有关啦。好的，那8:11持续来带你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在台74线的西行15.1公里往彰化，过了北屯二，中间跟外侧车道两自小客车碰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另外是国三的北上158.3到154.3，大甲往苑里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开始。在台61线的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弹力带，这则路况也还没有排除，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周兴哲，快乐一次拥有。

晚上8:15，听到的是周兴哲《快乐依次拥有》。好的，那持续来带你关心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地方是有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国一北上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的方向汇入，则是在进行路面整修的作业。那目前这个路段是采施工封闭，也是晚上9点开始哦。国道一号北上133.3到132.1苗栗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一北上158.5到157.1过了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是跨越桥的耐震补强工程，10点开始到隔天6点哦。目前台61线的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的黑色弹力带，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 JCJ Happy。歌曲过后为您关心这个台中市的一些施工

0: 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听到的是 JCJ Happy。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

晚上8:20，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如果想要找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啦。那目前呢，台61线南下的好消息，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的黑色弹力带，现在终于接获了排除。另外，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中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周边车流量还蛮大的哦。丰原区三丰路往市区方向的丰原大道前方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调拨对向部分的车道通行，靠近这个路段车流目前正常。三民路双向在这个靠近太平路的地方，内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路的慢侧车道，这个慢车道啦，慢车道的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的位置，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

听到的是土耳其冰淇淋周杰伦的歌声。晚上的8:25，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外侧车道的黑色弹力带已经接获了排除。那台74线在西向15.1公里的地方，往彰化方向过了北屯二之后，中间跟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留心注意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你知道要打到哪里？安心牙脸盲症。

听到这首歌曲《安心雅脸盲症》，也是听众朋友小鹿的点播。哇，他呢放了非常非常多首关于昨天的主题，在粉专上面的这个主题哦，放了好多种哦，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呢，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种蹦滋蹦滋的音乐啊。那这首歌呢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哦，而且它的 MV 也非常的色彩缤纷，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感觉很像在讲说不要有容貌焦虑、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脸盲症就能够痊愈哦。那我还以为脸盲症就是那种认不出这个人是谁的那种叫做脸盲症，我还真的有一点点哦，幸好呢这个景广的同事们没有太多，我都还认得出来。

好的，那目前在这个中部地区道路状况，要麻烦您留意台74线的西行 15.1 公里，往彰化方向过了北屯二中间外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碰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要小心哦。待会8点半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节目。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陈姓女子准备汇款投资黄金基金，却向行员谎称是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行员机警发现异状，通报太平警分局，联手阻诈新台币50万元。记者陈以琳报道。
2: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员警日前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正要转汇大额存款，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女子起初表示款项是用于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但说辞反复，经深入询问，女子才坦承在网络认识自称理财专员的网友，对方鼓吹可代为操作投资黄金基金，并指导如何规避警察及行员提问。在员警的耐心说明下，女子终于打消汇款念头。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陈姓女子日前上午前往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50万元至不明账户，为该女子在应对之际内容反复不一，行员研判女子疑遭到诈骗，遂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2: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应循正当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115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台中市多项教育政策同步到位，市府从营养午餐、课桌椅到新设学校及交通，多管齐下打造更完善的就学环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为因应人口成长与就学需求，市府已规划新建10所学校，其中南屯区文山国中、北屯区南新国小、南新国中及步子国中已正式开学，第10所雾日区旭日国小也已动工，并规划启动第11所梧栖区文九新设校前置作业。市长卢秀燕表示，全市16万多套可调式课桌椅已在开学前全面汰换完成。另外，因应学生通勤需求，跳蛙公车也恢复服务。台中有该站 2.0 扩大免费补助对象，让学童享有更完善的学习及成长环境。
5: 课桌椅是每天陪伴孩子最基本的学习设备之一。那孩子会长高，可能没几个月，体型、体重、身高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几年前推出了陪你长大，全面采用可调式课桌椅计划，投入4.9亿元，全面汰换本市国中小的木质课桌椅。我们也是6都唯一全部汰换完成的。
4: 市府表示，免费营养午餐、鲜乳或豆浆补助及新设学校等教育政策陆续到位，将持续投入教育资源，从学生的学习、饮食及通勤需求出发，提供台中学子更优质的就学环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男子网络申办贷款，并且依指示到银行开户，并设定约定转账。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查证，发现是典型假贷款诈骗，成功劝阻男子，避免账户遭不法利用。记者黄俊伟报道。
6: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刘佳瑜、杜成为执行备勤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贷款诈骗，需要警方到场了解。民生所张忠肯所长表示，民警立刻到场，男子说明因为资金需求，在网络上看到贷款广告，联系后对方要求申办新的银行账户，并且设定约定转账。
7: 警方查看相关广告及内容后，发现对方说辞与假贷款诈骗手法相符，立即向民男说明其中风险，

0: 提醒告知，诈骗集团常以快速放款、低利率、免贷、免担保等话吸引有资金需求的民众，再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民众一旦以此事操作，恐遭诈款利用账户从事不法行为。
1: 彰化警分局提醒，申办贷款务必透过银行或合法金融机构官方管道，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更不要依陌生人指示提供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0165电话查证，或向邻近派出所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18号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新竹28度，后龙28度，台中28度，田中27度，日月潭22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文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
0: 嗯，
1: 70%。
0: 嗯，
1: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8:38，欢迎在8:30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哦。我是主持人温凡，如果想要搜寻温凡的粉专，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那台七四线在西向呢，要麻烦您留意15.1公里往彰化北屯二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碰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您要小心。另外，在国一的夜间施工路段，在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是采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一北上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地方进行路面整修，是采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国一在北上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也是这个路面跑步工程，9点到隔天6点。国一在158.5到157.1的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跨越桥的耐震补强工程，晚上10点开始。最后，在国一的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晚上10点开始哦。好，那目前看一下路网图的状况，各个路段大多都是顺畅通行，要麻烦您留意在国三的古坑系统这个路段是这个天后状况不太好啊，路面湿滑。那国道一号的大林路段也是有天气不好的情况哦。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是 Calvin Harris 的 Obsessed。

晚上8:44听到 Calvin Harris 还有 Charlie Puth 这一首歌曲 Obsessed。Obsessed 的意思呢是迷恋啊。那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呢，它是另外一种的迷恋哦，它是这个 Sabrina Carpenter 的 Espresso。这首歌曲呢，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浓缩咖啡，象征对于男生来说非常的有吸引力跟成瘾的感觉。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Espresso。 那讲到了迷恋，大家有去看最近非常非常热门的一部这个算是惊悚电影哦，叫做《爱你至死不渝》，它的英文名字呢也是 Obsession。 那它是在今年上映的一部算是美国的超自然恐怖电影哦，真的是很惊悚哦。它在讲的呢是一段关系当中啊，有一个人好，他许了一个愿望，希望对方永远爱自己。那这样子的情况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目前呢还没有机会看这部电影，但听说啊这口碑是蛮好的哦，看完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它不太像一般的那种传统恐怖片会有 jump scare， 那它这种的比较像是笑到你心里发寒的感觉。它在讲的是关系当中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哦，你还会觉得这是一个甜甜的爱情故事吗？很值得引发思考的一部电影哦。好的，晚上8:48在台七十四线西行的15.1公里往彰化，过了北屯二中间外侧车道两次小客车碰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那刚刚在台中市的经贸路跟河南路口有事故，目前是移到路侧。好，周边的车流目前正常，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有后续消息再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咯。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好的，上班族就是在说我们，大家应该是很不陌生，上班一定会碰到一个东西，就是椅子。那坐久了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椅子久坐是不好的，坐下去呢可能六七八个小时哦，有的时候倒杯水都是一种奢侈，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好，那问题来了，这个久坐呢可能是腰酸背痛哦，不只是这样。研究发现说，长时间的久坐跟糖尿病、心脏病还有其他肾脏病好等等这些疾病风险都有增加的趋势。那还有研究发现说呢，一天久坐超过六个小时又不喝咖啡的人，还可能这个死亡风险会有一点点高哦。为什么讲久坐讲着讲着就讲到咖啡啦？难道这个咖啡就真的是久坐族的救星吗？先不要急着开心来跟你分享。这个研究说呢，咖啡里面有一些多酚跟抗氧化的成分，可以有助于降低发炎跟改善代谢的问题。甚至还有观察到说，每天喝3到4杯咖啡的人，他的 DNA 末端的端粒比较长。端粒是什么？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保护套，随着年龄逐渐的缩短，那这个研究人员就推估，这些人的生物年龄可能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5岁左右。那所谓的年轻5岁是根据你的这个端粒的长度所做的推估，不代表就是喝咖啡一定会让你多活5年，它不是久坐的免死金牌哦。那最重要的地方还是要起来动一动。另外一个研究说呢，每坐30分钟就起来走动个5分钟，可以真正的帮助降低久坐造成的血糖问题，而且起身活动也有助于降低血压。所以如果你是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的黏椅族，你的屁屁总是黏在椅子上的人，你可以试试看这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手机设个提醒，然后你30分钟就要起来走一走，装杯水，上个厕所，伸展一下，非常的重要。那咖啡呢，还是可以喝，但是呢，每天喝个3到4杯，可能这用量就有一点大了。不要把健康当成一个甜点饮料，也不要把它当成久坐的免死金牌。但是呢，根据一些研究是说啊，像刚刚提到，它确实有助于帮助身体的一些代谢，所以喝咖啡还是有好处的。那今天的重点呢，就是咖啡可以是你生活里面的一个小帮手啦。可是真正呢，要守护你血管的方式，就是不要久坐。那如果呢，你下一次咖啡喝到一半，先不要滑手机，要站起来让你的身体休息一下。好，那这种时候呢，真的就是我觉得互相提醒一下是蛮有帮助的。怎么讲说互相提醒，就像我之前呢做其他工作的时候，身边的同事，我都会特别提醒他，时间到咯，要喝水哦，喝完水要记得上厕所哦。而且我还在这个厕所贴了一张纸条，就说你喝水了吗，赶快去喝水，尿完赶快去喝水，这样子。天哪，我是什么天使同事吧。好啦，不过现在在景广之后呢，大家都会带水壶，尤其是跟大家分享啊，唐星他走到哪里，他有时候都会带着他的一个很大罐的紫色水壶，看了就是有在好好喝水的好同事呢。晚上8点53分，在台七十四线的西行15.1公里，这个往彰化方向过了北屯二中间跟外侧车道，2辆自小客车碰撞事故，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是在台中市的经贸路跟河南路口也有事故，目前呢是移到路旁，周边的车流是正常的，但还是要麻烦您小心一下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8:57听到小乐吴思贤近距离。好的，在台日四线也有因为太近距离的关系发生了事故，西行 15.1 公里往彰化，过了北屯二的中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碰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麻烦您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咯。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告诉金广，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节目哦，我是温凡，祝福你每天温暖又不凡。

0: 银河。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0.7公里仁德系统的路肩，这里有故障车。国道二号东向18.4公里过大奶的外侧路肩，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警示。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台七四线西行的太原出口匝道小客车故障。台八八的西行万丹到大寮路肩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台七四线的西行15.1公里过北屯二的中间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台61线南下24.6公里过沙仑的内线有树枝掉落。目前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咯，夜晚行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南星。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不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9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积分化落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城乡围出田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不做环评。
2: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8条，他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他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

0: 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1: 另外，陈昭姿指出，台中港务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沉箱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北海豚栖息空间。
2: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5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但永久性的破坏，这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1: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4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栖地影响等问题摊开检视，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3: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4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1: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0: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4: 会，
0: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绕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1: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6: 走，我们去捐血。
5: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金广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7: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8: 小婷婷，我的身份证呢？
5: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晚上9:09，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温凡。是的，我们的捐血活动又要开始喽！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要在9月15号礼拜二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那如果是第一次来、路况不熟的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了哦。那这次活动邀请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这个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那现场呢会有很多的活动，还有有奖征答，另外台中市环保局也有设摊，欢迎大家把家里面的废电池跟旧 3C 产品拿来换一些有机的肥料，送完为止哦。那另外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医师们会为捐血的民众提供义诊的服务，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真是太棒了。那这一次活动还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士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跟喜常来。那当天呢，完成捐血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还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的茶包跟手提袋、蒲公英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凡丰顺小礼盒，象征一帆丰顺。另外还有嘟嘟好皮蛋、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这个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等等多项好礼。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跟数量有限的这个神秘小礼物。活动非常的丰富啊，数量有限，都是送完为止，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早点来，还有一定要记得带身份证、健保卡来参与这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还有呢，还要带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哦，就是收纳袋，尤其最好带一个保冷袋来哦，装这个羊肉炉会非常的方便。那另外一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呢，你刚好是喜欢拍摄短影音的听众朋友们，哇，你千万不要错过了哦！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举办的2026 Long Time No CO， 好 Long Time No Go 哦，这个短影音的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如果呢你在台中出生，就可以用这个创意的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主题。不限年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能够参加哦。说故事啊，或是演情境，各种方式都是可以的。第一名的奖金有多少呢？20000元，总奖金甚至是超过60000元的。那活动的征件日期是到9月30号，九月底。想要参加的朋友们呢，可以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的资讯。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把你的创意给拍出来哦。在台74线的西行太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另外台74线在西行的15.1公里往彰化过

了北屯二中间跟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碰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的留意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023。

0: 晚上9:18，听到毕书尽这一首歌曲《太阳陪着行星》。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准备来跟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跟我们连线了，请他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状况。昭成，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的南势受到沙特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水系仍然是比较偏多的，各地仍然是容易有下雨的机会，特别是因为外围环流的偏南风跟低压带的偏北风符合，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明天的降雨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会有部分的大雨或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其他地区也可能会有出现比较大的雨势，所以明天外出还是要特别留意，要多携带雨具备用。另外是在温度的部分，因为明天都是多云有雨的天气，所以各地白天的高温大约是28到31度，感受上有下雨的时候是没有那么热的一个温度。那另外是受到台风额外环流影响，台湾各沿海的风跟浪都还是比较大的，在基隆北海岸南部、台东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跟澎湖还是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南台湾沿海的浪高会到3米以上，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目前这个沙特台风它的位置还是在台湾的东南方的一个海面了，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它会再进到中国大陆，然后再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所以对台湾的天气大致上就是有下雨

0: 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昭晨来跟我们说明哦，谢谢您，
0: 谢谢，
1: 拜拜。看来明天又要下雨啦，再麻烦大家记得出门的时候要带着雨具才行哦。还有呢，趁这个机会赶紧看一下，如果你是骑机车的朋友哦，看一下你这个胎纹是否磨平了，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啊，现在进弯要留意一下是否有行人，那还要留意有没有遇到这个水沟盖啊，这些都是很滑的，然后很危险的情况，所以赶快千万哦看一下这个轮胎有没有磨平的情况哦。不然受伤就不好咯。好的，那9点21分持续来带您关心台74线在西行的太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台74线的西向 15.1 公里，这个往彰化方向过了北屯二的中间外线车道，这个路段目前更新一下哦，在这个台74线的西行 15.1 公里往彰化方向过北屯二路段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那同样的，在台74线的西行太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故障状况也是排除了，相关单位跟我们说明目前没有看到这一则路况。好的，那接下来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158.3 到 154.3 大甲往院里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晚上八点钟到隔天六点，国四东向 8.5 公里到 10.4 公里往潭子神冈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也是八点开始，国道四号的东向9公里在神冈的入口匝道从神冈方向汇入的路段采施工封闭，晚上九点到隔天的六点钟。在台76线的东向27.3到32.4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改善工程，那这个部分呢依照状况实施管制或是封闭车道，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台74线的东向1到11公里往雾峰成功西屯山路段外侧车道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待会9点半就要开始咯，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持续听到这首歌曲杨丞琳《我们》。

晚上9:27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我们》这首歌曲呢，真的是也是杨丞琳很好听的其中一首歌曲哦。那最近呢，他得了一个国际大奖，他以《房间里的大象》这一首歌曲的 MV 呢，获得了 The Telly Awards 泰利奖的殊荣哦，夺下了6座的泰利奖。这个专辑呢，是他酝酿了5年，在今年的8月中的时候哦，得了这么多的奖哦，像是4座的金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最佳导演、最佳剪辑跟最佳的艺术指导，还有动画跟视觉特效奖，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接下来呢，持续听到这首歌曲是房东的猫，你是我最愚蠢的一次浪漫。刚刚呢说台74线的西行，这个太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故障已经没有看到了，所以路况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咯。待会9:30一起来关心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今天表示，全球气温的升高幅度预计将在几天内就会突破摄氏 1.5 度的门槛，导致极端天气更加频繁，并且增加生态系统、冰川及低洼沿海城市面临的压力。在报告中指出，全球暖化超标的可能性极高，若要将气温升幅重新控制在摄氏 1.5 度内，虽然有可能，但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除了要迅速削减碳排放，还需要采取行动，清除大气中已经存在的二氧化碳。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暴雨来袭。最近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署长萧焕章今天特别接受警广专访，呼吁民众掌握水路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万全准备再出发。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行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溪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溪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3: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4: 是，
3: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2: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八月间在家食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外出，受到毒品影响无法安全驾驶，因为闯红灯左转撞死一名骑士。士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毒驾致死罪将他判刑八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朱姓男子去年八月案发当天凌晨，先在家里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伊多米酯电子烟，早上又继续试用安非他命，接着下午开车出门准备接同事上班，但行经汐止市区时，因毒品造成精神恍惚，无视号志闯红灯，贸然左转撞上迎面而来的机车骑士，骑士弹飞重摔，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检警到场将男子逮捕，并在车内搜出了安非他命、伊多米酯烟油和吸食器。检方根据监视器和尿液检验结果，确认男子当时体内的安非他命浓度高达每毫升一万多纳克，伊多米酯也达到58纳克，远高于行政院公告标准值。涉犯毒驾致死等罪嫌犯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国民法庭审酌他无照又施用毒品开车，造成被害人死亡，构成毒驾致死罪，而且属于累犯。但考量他符合自首减刑要件，经考量相关量刑依子已经表决之后，依毒驾致死罪判刑八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今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号晚上6点在新北市板桥地域运动场登场，集结了国内外艺人及表演团队，透过音乐和跨界演出展现台湾多元文化，预计免费开放9000个席次。记者刘威的报道。
6: 115年国庆晚会由新北市承办，市府也宣布晚会选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临近火车、捷运、高铁三铁共构的板桥车站，从车站步行到会场约5分钟。文化局长张嘉玉表示，从暖场开始共规划8段演出，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从新北多元城市特色出发，融合闽、客、原、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文化，跟邀请亚洲多国艺人以及新北市表演团队同台，透过不同音乐风格还有表演形式交织，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出者齐聚新北，呈现台湾多元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样貌。
7: 包括获得金曲奖最佳原著名歌手奖的商布依，最佳台

0: 台语女歌手奖的郑怡农，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黄子萱，还有金曲歌后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1: 文化局补充，晚会是采免费索票入场，将于5号下午1点起在 KKTix 开放索票，每人限索2张才对号入座，预计开放超过9000个席次，索完为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务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晚上9: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真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的，那持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呢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呢看起来都是蛮顺畅的，没什么大问题。那在台61线呢南北双向的路段，这个路段哦，应该是在49公里的地方，时速还蛮缓慢的，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好，接下来在其他路段看起来也都是没什么大问题。目前国道1号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作业晚上10点开始。国一的北上158.5到157.1，过了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跨越桥的耐震补强工程也是10点开始哦。国一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一的北上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往西湖的方向汇入呢，也是有施工封闭的。同样是封闭情形，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的这个路段汇入，也是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哦。

方向的路段，时速是40左右哦，不是49公里，看错了。还想说，怎么感觉好像怪怪的哦？好，回来看一下，是后龙路段，时速还蛮缓慢的。另外就是在台61线的南下赤土崎这个路段，时速也是保持在40-50公里。好的，如果你也觉得哪些路况怪怪的呢，有任何需要更新跟补充，欢迎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13哦。听到的是椅子乐团手捧一杯酒，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不要错过咯。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0: 幸福练习生。
2: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有了一个新的片头哦，是不是听到这个赵翔哥的声音，还有雪芳姐姐

的声音，有点吓到了呢。但是呢，好，非常感谢他们愿意来帮我录这个片头。今天是9月2号，第一天启用了他们的片头，非常的开心。好，那赶快来进入主题。今天在八点半过后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跟大家提到了这个《Obsessed》这一部电影《爱你至死不渝》。那这一个电影呢，当中里面讲的是，当关系用一种很非常直接的方式，真的实现的时候，那真的会是你想要的恋爱的伴侣的样子吗？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今天的幸福练习生想要跟大家聊聊感情里面容易让人内耗的一件事情。你喜欢的呢，到底是真实的他，还是你想象中那个未来会变好的他？有些人线上聊天哦，非常的热络哦，讯息秒回，每天会陪你聊天。但是呢，这个一见面的时候哦，他总是会说哦，本来就不喜欢约会呀，或者是哦还在忙之类的找理由，结果对方根本就是过得很自在哦，但是你呢，每天盯着手机在猜测他的心情。是不是说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呢？那其实这背后很可能是我们把太多的想象放进这段关系当中，我们爱上的不一定是现在的他，而是自己在脑袋里面那一个有一天他会变得很爱我的那个他的想象。这种很像是在买乐透哦，我们一直期待中头奖，可是却忽略了自己手上的彩券到底有没有中奖的机会。潜力呢，永远只是一种可能性。真正值得相信的呢，是这个人他现在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跟行动。他说在乎你很好，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他有没有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呢？或者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所以如果这段关系让你长期的感受到困惑，不如给自己三个提醒。第一个就是 let it go， 就是随他去，不要一直想要改变对方，就让他用最真实的样子出现在你的面前。第二就是把注意力还到自己的身上，不要让一个人回复的速度，也就是他是否已读不回，或者是他回复讯息的速度来决定你一天的心情，把这个时间拿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吧，拿去过好你的生活。那第三就是建立自己的感情筛选器，不要只听一个人说了什么，而是要看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事，愿不愿意付出时间跟心力，还有真实的陪伴。有一句话呢，是说如果有人喜欢你的话，你一定会知道，但是如果你感到很困惑的话，到底现在是怎样呢？那可能是因为对方没有那么喜欢你哦。这句话可能是有点刺耳的，不过有的时候真正的幸福不是等一个人终于改变，而是我们愿意看清楚眼前的他，然后选择把自己的真心留给那些愿意用行动靠近我们的人。不要爱上对方的潜力了，看看他现在的样子，也不要困在猜测里面，把幸福的主导权重新交回到你自己的手中。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了。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棒很棒的伴侣，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伴在你的身边。那目前呢，这个台七十四线的西行 15.1 公里往彰化过北屯二，两车事故已经排除。台七十四线太原出口西行方向，这个自小客车故障也已经没有看到了。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蛮顺畅的，但还是麻烦您要留意一下，注意行驶哦。庾澄庆的歌声。

庾澄庆的歌曲《想你醒在0:03》，哇，半夜思念对方啊，然后凌晨要起来，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哦。幸好温凡我是个睡得非常好的人，你们不要羡慕我。好的，赶快回来看一下目前。哎，其实这个路网图上的情况没有什么大问题哦，各个路段都是顺畅好走。不过呢，要麻烦您留意一下，在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132.8到100，这个132公里苗栗路段有施工维护的作业进行。另外，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158.3到154.3大甲往院里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国道4号的8.5到10.4公里，则是在潭子啊，更正，神冈的路段外侧车道是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晚上8点就开始了，到隔天的6点，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了。接下来继续听到我的歌曲，艾美 ，Re。

晚上9:58听到这首歌曲 Imer 的 Rough Rain。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3个小时的节目哦，非常开心可以在空中跟您陪过这个时光啊。那在那个 FB 的粉专上面呢，有发了一个限动来跟大家做个简单的交流，因为呢从8月上节目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月咯，主持空中奇缘的节目非常开心，真的是一段美妙的缘分可以在这里主持节目。如果有任何关于节目上面的想法，欢迎大家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去跟我交流一下哦，非常热情的等待大家的回馈哦。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我们听众点播的《你是我的眼》，我们明天见咯，拜拜。你是我

0: 晚上十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的外线施工，北上林口 B 出口前的客运870870车灯没有开哦。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靠近白河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台三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台六五的北上5.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施工到明早4点钟。台八八的西行万丹到大寮的路肩外线车道有施工哦。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9月2号，然后听到这首歌来自 Earth Wind Fire， 叫 September， 10点11分。接下来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这首歌95加满，阿夸面。哎，水源哥、熊哥、清俊，耶，油膏、天油墨 ，Let's go。

来自汪洋的歌，这首叫《九月啊九月》，10:19，台88线往西万丹路段到大寮路段，路肩外侧车道施工哦。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哦，这边市区方向汇入是施工封闭的。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丰路段外侧2线施工封闭。

来自 Green Day 这首歌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国道1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走市区方向汇入是施工封闭的、哦。那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丰路段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博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 Dolce 道奇乐团 September。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个目前沙特台风在台湾的西南方的这个海面，那预计在稍后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然后朝向中国广东方向前进。所以明天呢还是会受到这个减弱的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水汽是比较偏多的，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会比较偏高一些，特别是在桃

0: 本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其他地方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多留意携带雨具备用。另外是在温度的部分，因为明天云多有雨，所以各地的白天的高温大约是落在28度到31度左右。那受到这个外围环流影响，在桃园以北、南部恒春半岛，还有兰屿跟澎湖、金门，平均有6级的平均风跟8级的阵风发生一个机会。那另外是在基隆北海岸、南部、台东、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有长浪发生一个机会。特别是在南台湾的沿海的浪高可以来到3米以上，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北市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有11人确诊。疾管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新北市政府也已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8月12号接获2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曝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到100%，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3: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吸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裁检。
2: 疾管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介治疗。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核安第32号演习将于9月8号到10号举行，今年已经停机3年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模拟无人机入侵及天灾事故，验证核电厂及地方政府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吴依妮报道。
4: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以位于新北万里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由核安会、台电公司、国军及地方政府等单位协力模拟核灾应变。9月8号到10号，依序在新北、基隆、台北特定道路设施上演。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说：“
5: 近几年的国际形势，无人机的攻击是蛮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近几年我们的核安演习都有把相关的一个情境纳进去，所以今年在实兵演。”练的时候，它也有针对无人机所造成攻击后的一些火灾，以及就是无人机的追捕会进行展演。
4: 核安会说明，核二厂两部机组依法都已经停止运转，并进入除役阶段，发生核子事故的风险较低，但仍可能因地震、豪雨、土石流、无人机入侵等事件，需进行用过燃料池供电供水的设备抢修或灭火，并协助民众撤离。在这次演习期间，新北的石门、金山、万里及基隆的中山、七堵、安乐共6个行政区范围，将会透过细胞简讯以及警广台北分台发送警报，请民众听到后无需惊慌，另外也可透过线上直播收看完整演练过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1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起诉判刑，检方还查出另一名林姓社工也伪造相关记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林姓社工坦诚犯行，请求法院轻判给予缓刑。记者吕明聪报道。
6: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料，经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盟诚信社工交由与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的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姐妹遭判无期徒刑和18年确定，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2年。检方另获报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5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记录，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

0: 言以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时，林姓女子坦诚犯行，讲到因为工作忙碌提前访视，并伪造访视日期。至于专家会议中为何说谎，因时隔两年已记忆模糊。律师则表示，女子确实有完成访视，和凯凯遭虐死案并没有直接关联。事后在专家会议中错误陈述，也非刻意隐瞒。请求法官审酌他过去在社福界工作受到肯定，给予轻判并宣告缓刑，让他有机会继续为社会服务。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及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七名嫌犯，其中四人遭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假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夹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七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一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一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2: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诚信女子准备汇款投资黄金基金，却向银行行员谎称是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行员机警发现异状，通报台北警分局联手组诈新台币50万元。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员警日前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正要转汇大额存款，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女子起初表示款项是用于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但说辞反复，经深入询问，女子才坦承在网络认识自称理财专员的网友，对方鼓吹可代为操作投资黄金基金，并指导如何规避警察及行员提问。在员警的耐心说明下，女子终于打消汇款念头。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诚信女子，日前上午前往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50万元至不明账户，为该女子在应对之际内容反复不一，行员研判女子疑遭到诈骗，遂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组诈。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应循正当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北市5处人气戏水池将于10月1号起休园，展开设施定期保养与维护。水利局指出，9月份各戏水区将调整为每周例假日及国定假日开放，预警民众前往戏水池务必遵守场内规范，开心迎向夏至尾声。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境内包含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以及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是大小朋友戏水最佳去处。水利局镇工程师李宗翰表示，由于夏季即将进入尾声，各个戏水池也将在10月1号起休园，9月起戏水池开放时间也将有所调整。
7: 其中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时间上午9:30至下午6:30，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及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喷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7点，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喷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8点。
6: 此外，目前境内中港大牌荷兰沿岸有九重葛、紫花芦荔草、金银莲花等花卉盛开，邀请民众戏水同时也可以前往观赏自然美景，更能与色彩斑斓的积木桥、Q 萌彩绘墙合照留影。 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借口》。10:52，国道1号北上364.2公里，顶级系统前，路肩有抛锚车哦，注意一下哈、哦。国一南下47.7公里，桃园前，这路肩有猫，请过注意。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要关心一下南下接近和美出口内侧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以及国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呢大货车抛锚，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三号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国三甲往西台北1隧道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三南下接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还有隧道里面呢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这地方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道一号南下47.7公里桃园前路间有猫。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6: 米先生，
5: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温柔化野男人，柯受良和刚刚是迪克牛仔的出卖心碎。11:14，国道3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施工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郭富城，这首歌叫《爱情》。

刚听到是郭书瑶，幸福不远。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哦。另外，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张惠妹，这首歌叫做《连名带姓》。11:4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自己要把关一下精神了，不要疲劳驾驶。再来，李玉刚《逐梦令》。

11:50，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排除的是国三南下188公里河北出口前那次路肩小货车抛锚排除喽。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那次两线施工封闭。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叫《东山再起》。

首歌来自草蜢跟马斯卡合作的歌，叫做《超猛》。待会12点，9月3号喽。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陶晶莹，叫《真的假的》。待会见。

想了100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100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我

时间来到了9月3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大货车抛锚，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请留意喽。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在内侧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在北上364.2公里顶级系统前路间稍早有抛锚车停放，不知道排除了没。国道1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欸，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4: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三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2:09，你刚听到的是 Selina 的歌叫《梦》。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啊，0800-000-1023，倒带蔡依林。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出家。到顶听金光 ，Oh are we are？ 不管在。

这是余文乐的歌，叫《莫背你的心碎》。12:27，国道3号在南下38-40公里过中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Hello， 我是姚逸晴，想享受着和景广独处的感觉吗？快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按个赞吧。

镜面泛起的雾，就连自己也看不清楚。但尚恩播出的歌，不管是谁都听得明白。试图摆脱那些庸塞的路段，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就在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你好，我是宋博伟。节目在黑暗中进行，但开车可不行这样哦。记得打开大灯，照亮前方光明。

刚那首歌来自 SHE， 安静了，12:38。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歌曲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来自红发艾德 Ed Sheeran 这首歌叫做 Happier， 12:51。今天是9月3号，这个沙德尔台风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有容易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下雨比较明显哦。那其他地方有大雨啦，出门记得带伞。那温度的部分，各地高温28到31度，还是挺热的呢。

他是 Leona Lewis， 这首歌叫做 Better in Time。 12点55分，好，路况的部分还是要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天的最后，我们来听阿令这首歌，我们会更好的。1点钟汇整完路况之后，我们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过中和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一下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啊，内侧车道施工，你们要小心。另外，在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在雪隧的部分呢，双向内侧车道都是施工的，预计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特大，没有安全带的人，都没有了吧？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尾系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交通部关心您。
4: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5: 就是不碰 K 卡
1: 米。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7: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Boxy。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3号星期四啊，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不知道你昨天星期三过得怎么样呢？每一天都好累哦，啊，对不对？所以呢，哎，这个为了慰藉夜间上班的这个辛劳啊，啊，上班之前呢，逸勋也买了自己喜欢的零食啊，吃零食，吃点小零食。有时候呢，可能只是一块小小的巧克力，哎呀，吃起来心情就会变得比较好哈。

哎，不知道你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到现在啊，这个大半个夜晚过去了，你都如何维持体力，如何维持畅快的心情呢？那么要继续维护下去咯，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柏林这首《各自安好》。夜间工作，希望你也一路安好。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

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道路的好消息，原本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西滨出口匝道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啊，这里已经接货排除了。那么业界目前看起来，业界的施工是不少哈。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施工，然后呢，北上的132公里啊，苗栗的入口匝道哈，这里特别呢，由市区平面道路的方向汇入苗栗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哈，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中和路段内侧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啊，北上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啊，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哦。好，夜间开车要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有记得打开吧。来自徐伟翔这首《黑》。

联络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然后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路面在整修啊，这里施工封闭啊，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好啊，这个上了主线车道之后，持续往北走喽。好、啊，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北上的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啊，在往北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这里内侧三线车道路面也都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在东向的8.5到10.4公里啊，神冈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啊，中间9公里呢，经过神冈的入口匝道也要留意啊，因为施工所以是封闭行驶的。好，所以今天看起来这个国道省道上面的施工还真不少哈，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节目一刚开头啊，送上一系列静谧的情歌啊，现在来点轻快的歌曲了，它是李佳欢《隐形游戏》。

稍早是李佳欢的隐形游戏，之后是柚子积木游戏，搭着轻松的卡波啊，不过我们要开车天气刚午后嘞啊，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1:27，天气的确还是不好哈 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啊这个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啊发布大雨特报。由于受到这个沙德尔台风啊，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啊，所以在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兰屿、绿岛呢，都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下雨下了很多天啊，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哈、啊，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的这个状况。台风，哎呀，这两颗台风哈，一颗沙德尔，一颗叫做科罗旺，他们现在在哪里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啊，这个沙德尔在晚上8点的时候哈，大概在台北的西南方470公里的海面上啊，持续朝广东的方向前进啊，预计呢今天还是有可能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啊。那另外一颗台风科罗旺呢啊，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台北东方的1000公里海面上，预估呢，接下来。

会偏北方往琉球附近的海域前进。对台湾而言呢，这个距离因为比较远，天气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还是有可能，这个改变北部的风向，所以呢，今天北部啊，事实上也是容易降雨的天气哦，已经不是只有南部下雨了哈。所以呢，这个提醒朋友们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这个各地云多容易下雨哈，这白天的高温大概都是在28到31度左右。反而哪里的天气比较稳定呢？是中部区域啊，然后南部会下雨，东部会下雨，北部也有可能会下雨，中部反而就比较这个稳定一点了。说昨天嘉义的紫云有来到35.5度所以呢，反而中部地区要做好防晒啊，多多补充水分喽。决明子这首歌曲《三字头必杀》。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2: 快跑啊！
3: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4: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3: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4: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3: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4: 你要开我罚单？
3: 没错。
4: 真要开罚单？
3: 没错。
4: 真的要开罚单？

0: 的？
1: 没错，
0: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3: 道德经，
0: 道德经，我要！
4: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掌握警广消息，按个 like。 我是吴卓源 Julia， 一起收听。

0: 照顾你每一年。
1: 这么晚了，
2: 看来该让生活。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施工封闭，麻烦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然后呢，在这个北上的132公里啊，苗栗的入口匝道呢，从市区方向汇入主线车道哈，这里的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省道呢，在这个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往城林桥的方向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已经来到凌晨1:30了哈，再不久事实上就快2点了。常常呢在晚上会发现一种情况，就是呢这个爸爸妈妈先把这个小孩子哄睡，哄睡这件事情应该是像比方说幼稚园以前的，对不对？的小孩子特别需要爸爸妈妈在这个床前陪伴，可能讲个床前故事这把小孩子哄睡之后呢，这时候爸爸妈妈觉得非常需要有这个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可能1到2个小时，然后呢到了这个凌晨时间呢 才比较这个放松完放电完之后然后呢也放心去睡觉或者是说我记得小时候也是这样子都已经到了这个国小或者是国中在读书了也是爸爸妈妈早早叫我们睡觉去然后呢这个可能爸爸妈妈自

己在这个客厅呢再看个一两个小时的电视啊，再继续睡觉啊。这个爸爸妈妈真的是辛苦了，对不对啊？因为呢，这个每天呢、照顾家里，然后呢也要工作，这个感觉好像每天都为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责任在忙碌。哎呀，每天当然会非常非常需要，花一点时间给自己好好的这个整理思绪之后啊，才能够这个面对明天的挑战啊。但是呢，如果需要这样子一个 me time， 这个可能会占用到休息的时间，对不对啊？可能也要稍微的丈量一下了。所以我想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已经快要凌晨两点了哈。如果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还非常需要自己的 me time 啊，这个让小孩子先去睡觉之后，自己再晚个一两个小时先睡觉，现在应该也要去休息了吧，对不对哈？或者是已经在休息了，哇，爸爸妈妈在烦恼什么呢？我看到一个研究调查发现呢，台湾儿童的偏食率居然高达六成多。意思就是说啊，每十位儿童可能就有超过六位的儿童是有偏食的耶。而且呢，这其中还有两成四的偏食儿童身高比重身高体重的一个比例都比同年龄的幼儿来的瘦小。另外呢，偏食也会容易影响儿童的脑部发展造成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脾气暴躁你说这成绩跟不上其他同学这可能是其次的影响了，对不对啊？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脾气暴躁，这可能更严重了，对不对？餐桌上出现小孩子不喜欢吃的食物，谁知道小孩子不喜欢吃什么呢？对不对五花八门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真的是需要连哄带骗想办法让小孩子把营养吃下肚，对不对？不过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技巧让小孩子改变饮食习惯。小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不外乎不喜欢吃青菜。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很讶异哈，因为我是一个几乎不挑食的人。然后呢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每次看到红萝卜就不吃我非常的讶异，说红萝卜很好吃啊。他说红萝卜有一股味道我在闻了很久之后还是闻不出来到底红萝卜有什么味道但总之有些像青菜啦、红萝卜这个颜色比较鲜艳或者甚至是味道比较浓郁的东西可能不是很受小孩子的喜爱，对不对那么这些青菜单煮小孩子可能不喜欢吃，可以想办法把它变出不一样的料理像是番茄和红萝卜变成蛋糕，居然可以变成蛋糕有的呢这个蔬菜可以变成什锦烧，但这个就非常这个费爸爸妈妈的脑筋，看思考怎么样把这个食材变成小孩子喜欢吃的形状。第二种呢这个让小孩子自己动手做，也许呢自己动手做完参与的食物料理更能够体验到做菜的乐趣和辛苦，就会比较知道不要轻易浪费食物了哈。当然呢这个有的时候小孩子不喜欢吃蔬菜、不喜欢吃水果，但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零食而且零食呢通常都高油、高盐、高糖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不健康，对不对这个戒掉零食非常的重要。现代人呢这个父母很忙碌往往呢其实也不一定非常有时间来管理小孩子的饮食如果为了方便让素食代替正餐这些高油炸、高热量的一个垃圾食品呢往往都会造成小孩偏食还有肥胖的重要原因那就非常需要爸爸妈妈花点心思多加照料了。
当然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呢这个每一天爸爸妈妈可能也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和小孩子在餐桌上面把电视关掉，把手机收起来，共享用餐的时光，专注于吃饭这一件事情也许呢也可以改变小孩子偏食或者是挑食的行为。

稍早林宥嘉的《请说》，之后是 Richard Marx 带来的歌曲《Nothing to Say》，Nothing Left to Say。时间是凌晨的1:50啊，夜间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护栏工程。国一高架在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南部区域呢，首先在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在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中寮隧道之前呢、还有隧道里面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台88线西行的万丹到大寮路肩以及外侧车道都有施工。

来自戴佩妮这首就是你，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啊，但是要麻烦你要夜间开车啊，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在台北市呢，麦帅一条往松山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也就内侧车道在封闭施工。然后呢，台北市的乐群一路明水街道堤顶大道路基改善工程啊，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方来进行通行使用，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好，一个小时了，等一下两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蔡健雅，你快走开。不，先不要走开啊！夜间孤独开车，就持续让警广陪伴你吧。等一下两点整，现在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呢，从市区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这个路段呢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国一高架在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方向，这个匝道口那路面也是整修，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四号在东向的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路面刨坡工程在进行，那连带影响到9公里神冈的入口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提醒你提前改道咯。另外在省道部分，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往成林桥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台88线西行的万丹到大寮路径以及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以上都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好，另外呢，在这个高雄市三民区，从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的760巷路口呢，这里有驾驶朋友通报号志闪烁不太正常，麻烦你行经路口。

候，却是慢看停，互相礼让，小心通过。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0: 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2: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非常活泼轻快的这首客语歌 RIBINGU、啊、是他们的团名，要怎么念呢、啊、叫 Libingu、啊、这个重音、啊欸、可是你可以、欸、这个刚开始看到这英文单字 Libingu Libingu、啊啊、但是他们其实有教学对于自己的团名应该要怎么样正确的念，叫做 Libingu、有点像是 Living Room、啊、这样子客厅的这个抑扬顿挫啦、啊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Know You So Well， 在去年呢、啊、他们用这首歌曲获得了全球客语大赛的得奖作品。好，时间来到凌晨的两点十分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稍早呢在整点的时候我们是有接获、哦、在高雄市三民区啊有朋友通报说，哎，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760巷的路口啊，这里号志灯闪烁不正常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啊，行经路口都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确实慢看停再小心通过，尤其呢哈，行经这个人行穿越道的时候一定要确实先礼让行人再通过了哈。不论哎，现在凌晨啊，通常来讲人和车应该都很少，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呢各地区应该都非常的通顺，但还是要这个以安全为第一。好，还有哪些这个因为施工啊，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市区道路呢？啊，就看到北部了，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是施工的，还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最后呢，啊，在这个台北市济南路二段的双向，从新生南路一段到金山南路一段啊，中间进行路基改善，所以各车道会轮流封闭的哈、啊。这个封闭的话呢，会直接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中田康贵和卡利怪妞元素。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况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在这个小时警政最安心啊，朋友们啊，你这个行走国道省道上下交流道的时候，应该通常都会看到草化线吧，对不对？哎呀，这个行车走着走着不小心压到草化线上面，这样子到底算不算违规呢？近日呢，这个交通部针对跨越草化线的定义进行了解释。这个首先呢，依照现行法规规定，跨越草化线呢，一般的道路是可以开罚900到1800元哦。在这个国道上面跨越草化线就更严重了，高速嘛，对不对哈？你如果不小心跨越草化线，跑到其他线的车道或是对向车道，这个很有可能会引发车祸。所以事实上呢，这开罚的程度又更高，是可以开罚3000到6000元。但是什么叫做跨越草化线呢？这个交通部呢，事实上在7月底的时候就这个结合了路政及道安司的说明呢，解释了车辆一部分或者是全部由标线的一侧跨越。

越到另一侧的行驶行为呢，就是跨越槽化线。举例来讲啊，国道上这个要前往匝道的出口哈，哎呦，这个车辆呢从外侧车道跨越槽化线，直接鬼切出去进。

千元的罚锾哦。不过呢，哈，这仍然有但书，哎，就是说呢，还是具体会依照这个取缔警察机关来进行认定啊，会有大原则。不过呢，啊，这个小方向哈，像是呢，大型车转弯的时候，可能因为需要角度比较大，哎，不小心压到槽划线，尤其像连接车，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这不是故意的啊。像刚刚呢，哈，有举例到，就是说从这个车道当中啊。外侧车道直接这样子鬼切进槽划线，然后呢，直接这插队走入这个匝道口下去，这个就非常故意了，对不对？一定会开罚。但如果是非故意压线呢，哈，毕竟转弯需要一定的行驶动线空间啊，这样子会不会因为就被认定到压到这个跨越槽划线？这个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解释的弹性空间。当然呢，还是提醒朋友们哈啊，这个道路上面的标线要看清楚，避免触法。在国道上面呢，啊，是这个汽车的行驶要讲求安全。哎，在这个平面道路上面，有汽车，也有机车，甚至也有自行车了，对不对？啊，今天是9月3号，9月1号开始，事实上一整个月都是道路交通安全月啊。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哈，这个主要哈，其中一个主轴就是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哎，这个根据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哈，哎，这个全台湾的这个机车数量有大概1500万辆。如果呢哈，以这个全台湾的家庭户数来计算，980万户哈，意思就是说平均每户有1.5辆机车，有的呢可能更多，对不对？虽然说啊，今年上半年呢，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人数是比起去年前年同期是减少不少啦。可是呢，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机车骑士仍然是交通事故死伤的最大族群啊。去年呢，有超过1700位的机车驾驶哈，因为事故而不幸丧生。所以呢，啊，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是宣导重点。所以呢，哈，近日事实上你可能也有看过哈，或者没有的话呢，之后哎有机会看到交通部哈，事实上有这个和单位合作推出的一个宣导影片啊，就是希望这个机车啊，还是要安全驾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举例来讲呢，超速啊，对于这个机车驾驶而言，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呐。像是时速30公里，可能讲说走在路上行驶30公里，这乌龟车是太慢了吧？啊，你这行驶50-60公里哈，如果呢发生碰撞，哎，事实上就等同于啊，你从5楼的高度，哎，往下坠。哎，那么几乎是必死无疑了，对不对？更何况你如果是超速，尤其是严重超速，骑到了90公里啊，在市区骑到90公里这么快的话呢，这根本就形同于是从10层楼以上的高度往下坠啊，掉到1楼哦。哇，这个生还的几率几乎是等于零啊，所以速度提升之后，伤害的风险事实上也大幅的增加。所以这个其实很多的汽车朋友，可能你也会骑机车，对不对啊？所以拜托，开车要减慢车速，机车马上赶快，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那么事实上呢，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哈，也有针对机车做一系列的活动。首先呢，哈，其实前两天奕旬有在节目上面哈跟大家放送过，公路局携手机车业者啊，还有相关企业呢，推出了机车常用族群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事实上早就在报名了哈，是可以报名了。然后呢，你只要符合资格啊，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零违规啊，这个零事故呢，哎，你就可以参加抽奖。

奖，这个抽奖奖品哈，包括有这个机车啦，甚至还有最新款的手机哈。我自己是已经报名了啊，反正你只要临危归而已，其实很简单的啦，对不对啊？这个还是提醒朋友们，这个参加活动之余，这个安全的一个观念哈，不是只有参加活动的这一两个月要遵守，是长长久久永远都要遵守。另外呢事实上这个公路这个交通部也表示，这个建构机车的一个安全网已经和各大的机车业者总共加起来7000多家的直营机车行进行合作，这个作为机车的守护站，从九月开始现在就开始了，一直到12月这个好长的3-4个月之间的时间，提供给机车骑士免费的安全健检，健检的内容呢，包括检查轮胎，包括胎纹，还有灯光是否有坏损，刹车以及润滑油这4项，并且呢，会由技师进行交通安全的宣导，多棒，对不对啊？顺便这个检查一下车体是否有问题，而且这几项事项都非常重要。轮胎的胎纹，还有灯光、刹车也绝对不能坏润滑油也非常的重要。干脆就趁这个时间给机车做一趟检查吧。好所以以上今天这个警政专心小单元当中第一个提醒朋友们，这个路上的槽化线哈。这个小心不要不小心超越或者是压到了。那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主轴在于机车的安全。除了机车骑士自己要有所警觉之外，其他的汽车大车的这个驾驶朋友也希望以这个礼让小车，让道路更友善。然后呢，相关的一个活动这个机车的一个健检呢，朋友们，你有需要可以多加使用，顺便把其他项目也一起把机车保养起来吧。来自四叶草，3、2、1 ，Go。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夜间开车要一路平安，时间是凌晨的2:34。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啊，这里匝道的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呢，从市区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这个方向的车道啊是施工封闭，也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啊，在北上的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一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二号也有施工哈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在这个国道二号的施工，看错了哈，是国道四号，好，国道四号东向的8:05-10: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那么途中经过九公里的这个神冈入口匝道哈，这里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来自那英这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这首歌曲在2002年《如今》这张专辑发行，当时呢是又获得金曲奖，在隔年呢2003年获得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那英的歌曲脍炙人口很多，可是呢仔细看一下才发现，哎，他其实有发过八张专辑啊，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心酸的浪漫，这大概是2000年以前的，在1994到2000年，一口气就有五张专辑。随后呢，2001、2002也有发行各一张，2002发行的就是《如今》这张专辑，就刚刚听到这首歌所在的专辑。然后这张专辑之后呢他就进入了一段休息时期，再下一次发行专辑呢是上一次了，2011年《那又怎样》这张专辑当中，一直到现在呢十几年过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下一张专辑呢。不过没关系，至少经典歌曲已经够听了，对吧？在一首经典歌曲，万芳《心不了情》。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1，台74现在东向的1到11公里啊，成功到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结构缝的清理到5:30。好，在国道1号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再往北北上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小心也有刨铺工程哦。来自苏瑞。这首台语歌《凄凉》，搁再起。

起了各在一起，不论是在学业在感情啊，这样子还是有很多的无奈。时间是凌晨的2:56。又是一个小时啦，好，等一下3: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之前，很怀念他的歌吧，黄大炜，有什么不能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继续一起空空空中加加油了。

0: 凌晨三点钟喽。
1: 那些无关紧要的执迷，就放到明天再继续努力吧。
2: 赶紧让已经疲惫的身心灵好好休息一下吧。
1: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北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有护栏工程，南下的38到40公里过中和，这里是内侧车道也有护栏工程。中部区域在国一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麻烦你提前改道。还有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入口匝道，这里路面也是整修，施工封闭到6点。北上的182公里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在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南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寮隧道之前一直到中隧道里面，这里中间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最后，省道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往成林桥的匝道，这里也是有施工封闭，会到4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

0: 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出门了，
4: 哎，王宝钏啊，
5: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上工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还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哎、欸。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来要挂断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山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袂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错失误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花艺来做会，他是凤娘跟叶诺凡啊、有的时候呢，有人陪当然是非常的开心啦哈啊、但是这个心态上面也可能要准备好，就是说，哎呀，现在如果是一个很想要自己一个人独处的世界哈。别人来陪你，你可能还觉得给我一点 me time。 me time 这个词汇最近很红呢、啊、不知道你需要多少的 me time 呢。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啦、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李吴兄弟这条歌，音乐来作伴。

礼物兄弟这条音啊来最伴，听到哎自己很喜欢的音乐或者是这旋律哦，哎觉得打动到你的时候，哎这个手舞足蹈哼哼跳跳，人之常情，对不对？但是呢，我突然觉得啊，这个我们好像一辈子喜欢的音乐，好像也没有办法无限多到一个程度啊。这个如果你喜欢的每一首音乐呢，啊就可以比喻成一个朋友一个人的话，其实你一辈子好像也无法交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好像也是有限个，对不对啊？那么这么讲好像也很合理啦。来自礼物兄弟音啊来最伴3:17啊，上个小时呢，我们是有接获到在高雄市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的760项路口哈，号志闪灯，哎，这可能号志不太运作不太顺畅啊，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哎，这个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那除此之外呢，哈，还有哪些市区啊，这个道路是有施工哈，或者是有道路状况，麻烦你留意呢。啊，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哈，外侧车道是有施工的，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还有在济南路二段双向，从新生南路一段到金山南路一段哈，这中间的这个济南路路段哈，路基改善工程，所以轮流封闭各个车道，所以呢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如果是这个往南的方向了哈哈，那这个可能就是调拨对向车道给双向使用哈，以此类推。好，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整体来讲应该不会这个大幅度影响通行，那麻烦你留意一下经过时候哪个车道在施工，哎这个小心闪避就可以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好音乐，好朋友来最伴，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但是雨你最伴，这个雨呢，真正是外靠你落雨的雨啊，真正是心情足郁的哈。有地方在下雨啊，

南高屏东部地区，连东北部地区现在也是有下雨的哈，麻烦你小心地面湿滑。它是粗大 band 这首歌曲《Holy 醉花》。

这首歌曲根本是台湾，尤其是南台湾最近的状态吧，雨国，根本变雨的国度了啊，叫做 Robot Dreams， 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虽然说这个时候工作，我也觉得蛮累的啊。好啦，一起继续加油了哈！有路况报警广，他是 Ellie Goulding by the end of the night。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了。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3: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6: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5: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6: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5: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7: 想逃门儿都没有。
5: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7: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girl anymore。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3:33。好，目前这个时间点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及时监测到气温资讯，大概都是26、27度。不过呢，有部分地区可能湿湿凉凉的，有下雨。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高雄、屏东和花莲、台东以及离岛的绿岛、兰屿呢，都发布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的确南部区域，不只是高雄、屏东，连台南也有下雨哈。那除了花莲、台东有下雨，部分的宜兰沿海也有下雨。然后呢，东北角基隆这个东北部也有飘雨的状况哦。今天下雨可能不是只有南部了哈。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受到大低压。

加环流，还有西南风增强。当然了，西南风增强，哎，这个在南部区域就还是持续会有下雨了哈。这个西南风呢，还会受到沙德尔台风它的一个加成影响哈。但沙德尔台风呢，逐渐进入东沙岛北方海面啊，这个未来应该会转向，直接侵台的几率不高。那另外一颗台湾。台北东方的台风哈，这个叫做科罗旺预计呢在琉球南方海面打转之后会偏西北来前进然后呢抵达琉球东方又会再往东北走，对台湾一样是不具有威胁。只不过呢哈，到礼拜五明天呢哈，这个还是因为西南风比较强，而且激发对流的一个影响哈，全台都会有发展对流的几率，所以呢要随时提防雷击强阵风瞬间的强降雨咯。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暖呢？预计在星期六甚至是星期天这个中南部的雨势才会慢慢的变得比较小。到了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呢，环境风场转为偏东北风，秋天来了吗？其实也不是就只是我们这个东北方到时候会有这个科罗旺台风哈，所以呢会变成是比较偏东北的风场，那么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就偶有局部短暂阵雨，要随时留意天气变化咯。黄晓珍，沿海一公里。

这首歌曲充满了神秘感呢。黄小珍的《沿海一公里》3:39，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了，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

口匝道内侧车道封闭，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这个匝道口啊也是封闭的。那么在这个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一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啊，从这个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有路面的整修。国道3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3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4号东向8.5到10.4，这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刨铺工程啊，那其中呢中间的9公里啊，神冈的入口匝道啊也是施工封闭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HE 沿海公路的出口。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台北市区呢，在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现场有指示啊，告诉你怎么通行，小心经过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啊，局部车道会有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范逸臣灰色地带

要白天了，所以呢要送给你这首叫做日安日安，来自黄伟晋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57了，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跟整个宇宙说早安，它是米西亚这首歌曲早安 Universe 啊，等等这个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哈。那么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各地的天气都不稳定啊，希望你做好这个防汛的工作了哈，随身携带雨具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匝道口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北上的211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路面整修，目前封闭到6点钟。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国道四号东向的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和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4线在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桥墩的施工，封闭桥下的平面车道，要请您多加小心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哦，轻度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西南方47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会比较接近香港这边了。那中心位置是在台北西南西方540公里处，而且它有可能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哈。哦，今天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那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较大雨势，甚至会到达豪雨等级。新竹以南也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有 30.7 啊，在新北市的树林，还有台北市的北岛，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听到心情真好的歌曲郭忠佑，因为有你四点十一分哦，对啦，因为有你对吧哈，我才会坐在这边做节目，啊，因为有我希望你袂度过，哦，来。看了一下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国道很出席哈，古老威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国一北上哦，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是封闭的状态哈，要注意避开。以及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哦，所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哦，说因为无力，好，那要看对象是谁啦。如果是这一位的话，哈，过来人要排队哈，可能排过来公里哦，哈。来韩国的美女啊，润娥。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现在时间4:1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三南下过中和内线这边有工程哈，北上过土城内二线施工中，还有北上在福德隧道内侧、中寮隧道中外侧都要注意嘿。

哇，这苏有荣、吴兆邦这回合唱的歌曲叫《五花》，听起来淡薄啊深哦。我们才变到这里，该说清楚了呢。4:21了，现在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五现在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工程，小心啊！都讲是五花，这边说希望明白一点。要明白什么？我的心啊，来成熟化，成龙经典对唱。

哦，总是希望明白，但是要明白有时候要经过好多的过程哈。我等一下讲几半波，结果发现我若要讲头金白色都不会白的。同样一句话，不同人听起来理解真的是不同。沟通需要智慧啊。接下来潘宇谦的歌声不明白。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4:30啦，尽管我是雅玲，哎，你把揪了背后金哈，现在这个时间点哦，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爱特别细致。国一现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在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呢是封闭的状态。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园林入口匝道由西湖方向汇入这边也是封闭哈。以及北上苗栗外车道，然后过泰安服务区也在外侧有工程，北上还有南屯的内侧也在施工。国三是北上大甲到院里内三线要注意哈。国三还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南下过中和内线都有工程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然后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现在在台18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哦，这边有落石哈，涉及台18线双向在79.6公里十字路路段。要注意落石的情况，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1: 好，现在时间4:33了。好，我卡丘卡板，我要 Q 一首歌，结果他不理我。好，可能跟歌名有关哦。

0: 开，假怪。
1: 哦，蔡秋红的歌声，假怪假怪。哦，有时候你会可能好兄弟会讲人吼，比我更加凶对吧？哎呀，是是难料啊。有的人看起来是喝到顶，但有时候真正爱熟悉较久才知影，万底深坑啊。

0: 百合花乐团的歌曲《卡爸爸》。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哦，觉得这音乐架构足以带来一种悬疑。好，现在时间嘟嘟好，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台十八线要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有落石出现哦，谢吉，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我们都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因为 AI 呀，然后机器人这个产业越来越成熟，然后机器人将来如果可以帮忙负担家事的话，这是很多人的期待了。最近在美国旧金山这边呢，有这个企业呢推出所谓的机器人上门清洁服务，然后呢它的服务收费每个小时$30，好，$30。哦，这样要900多块哈，然后他们发布了这个影片哦，机器人自己从那个小型的那个货车走出来，然后呢他还会把那个清洁工具拿出来再关上车门，然后呢进入到室内的时候还会用抹布，还会用吸尘器。哇，这个影片一公布，有的马上说这 AI 贼啦，假的哈。因为他不是一镜到底，他有剪接过的哈。但是呢这个业者跳出来说这是真的，但是的确没有大家看的那么神啊，因为呢不是机器人完全自理。

哦，那个背后远端有人在操控的、哦，但是说现在那个机器人发展已经可以那个去应付大部分的家事了哈，说你叫他去用抹布去擦那个厨房的琉璃台啊，或者是去用吸尘器，他都会啊，哇，啊，但是目前的这个 AI 的技术还没办法完全自主控制人形机械人哈，这个因为还是太复杂了哈，所以机械人其实他们在中央控制室里面去操控的哈。那这个人工智能只是辅助用的哈，只是说光看那个画面已经觉得哇，真的蛮梦幻的哈。我绝对相信未来哈，虽然不知道等多久了哈，未来我们的世界里面真的机器人就到你家当管家呢哈。

哇，这是 Jason Fry 所演唱的 Dancing Machine。 哦，这个有的被称为那个，这个说舞蹈可以像机器人，机械人那么厉害。那有一种是机械舞，我每一次看到那个机械舞都觉得哇，人的骨头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怎么会长成那样子哦，好特别哦。哦，4:49啦，啊，重点是你现在要去哪里，不要紧，啊，不过目睭会一定要戴好金哈。

哦，这首日文歌曲《乘着时光机带我走》来自近未来。如果我真的能搭上时光机，啊，你想要去哪一个时代？

0: 罗嘎大国啦，我是以苏改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好，现时间4:54了。那目前在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实的情况，这个刚通报不久，哎塞机哈。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遭到内侧有工程，北上在苗栗入口遭到从市区方向汇入，这边呢是施工封闭中哈。那另外呢，国一还有一个点也是同样情况，北上园林入口遭到从西湖方向这边汇入的点也是封闭当中哦。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次我会听天空放晴，有一种表情让嘴角上

的剧情不能够预定，不如赴一场安宁，不需要证明做对的决定，真心总会被人清，林林总总来去匆。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留意中内线这边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哦。而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有落石出现，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古拉威哦，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还有北上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这一边呢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也是封闭的。另外在北上苗栗外侧过泰安服务区也在外侧有工程，北上还要留意南屯内二侧的施工。国三北上大甲道苑里内三线有作业哦，还有在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以及南下过中和内线都在施工。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丰路段外二线有工程哦，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施工，然后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也要注意作业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西南西方46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更远一些，中心会是在台北西南西方610公里处哦。

它也有可能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哦。而轻度台风科罗旺今天两点在它的中心位置是台北东方940公里处，到明天同样时段会更接近，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760公里哈。那基本上还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注意台风的动态。今天受到这个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哈，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出现豪雨哦。这是桃园以北跟东北部哈。那新竹以南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可能会下大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30.7度，新北、树林、台北市北投哈。然后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9度左右啊。

0: 我俩球听到是董事长乐团加上李雅莎的版本。你说现在虽然还没天更，不过有一些地方有点下雨，要看到月牛不简单啦，好，不要紧，心中有月牛就可以啊。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有一个三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目睭一睁背后，今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一下。这是国三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侧要小心，三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还有在台十八线双向 79.6 公里十字路段落石，也是要小心哦。
1: 大家跟我一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那已经5:15了哦。国食现在最新通报，西行啊，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哈，务必留意国食西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车子抛锚了。而国三南

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一定要小心，这边有三台车发生事故哈。国一最新通报啊，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掉落物，不是在那陪娘娘，是几粒在那哈，整颗轮胎掉了，掉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哈，谢谢。而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要小心啊。好，刚提到的国十西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小客车抛锚情况，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新的路况一旦播出，这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哎，目前呢，以即时雨量图来看，高雄大树、屏东坎顶、台南归仁这几个点下雨比较明显，屏东除了坎顶之外，新园、南州、高雄还有阿莲哦，这几个区，然后这是在南部，北部的话，新北、瑞芳哦，也在下雨哦，所以注意哦。今天大雨特报的范围针对的是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兰屿、绿岛哦。

0: 世间难题呀、哦，感情真的很难哦。就是遇到三角恋的时候，到底是对错是谁？谁该退，谁该让哦？哇、哦，这首歌是经典对唱，来自黄莺莺、陈小霞，《明了》。5:23喽！
1: 掌心欢迎王力宏。
0: 哦，王力宏跟苏永康唱这一首歌也很经典，叫《左右为难》。嗯，
1: 左右为难，送给你。
0: 来，5:23，现在在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这里哈，要特别注意有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路间哦。而先前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影响到中内线哈。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浪里加，以及台18线双向在79.6公里十字路段哈，落实要小心，拜托拜托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哦，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安尼是变哪算呢？哈、哦，麦克把人讲坑你心内了。5:26，现在有就两个点是有事故，都在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事故占用在路间哈。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是三台车的事故。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国一两天那让你家小心哈。

哦，真的把情绪透过古典抒发出来，这很经典的一首歌 Lose Control 来自 Teddy Swim。

0: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国一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哈，在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路间。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是两台大货车事故占用路间呢。另外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要特别注意中内线哦，这边也有三台车的事故啊。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哈。哦，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这边要注意落石的情况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过打五一号，国一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苗栗入口匝道市区方向汇入这个点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北上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这边呢也是封闭哦。国三北上大甲道院里注意一下内三线是有工程的哈。然后北部这边过土城内二线，南下过中和内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五雪穗双向那一侧还是有工程啊。国四目前东向哦，往潭子神冈的外侧，还有就是东向往潭子在神冈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Mileto 所演唱的 Happily Happily， 好，快乐的，好，好，看看能不能让这首歌帮助那个天快一点亮啊，哈，真的是秋天了，这个天亮的时间越来越晚了。来，林心怡，享受风。

0: 是有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3: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2: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3: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2: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4: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来，5:43了。关于国一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三台车的情况。现在最新的讯息是说，是因为压到了散落物才爆胎，所以现在三台车都停在外路间这边，因为在等待拖掉，所以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这边，首先留意车道上到底是什么何方神圣的散落物竟然让三台车都爆胎了，一定爱注意。然后呢，现在外路间这边等于三台车都停下来了，小心哦。另外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掉落了，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路间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南下69.5公里过龙潭沙袋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务必留意，拜托拜托。然后台北市最新通报，在大渡路二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站板那里加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是有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6: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位35岁的上班族，最近这几年哦，在他工作的时候常常出现剧烈晕眩，然后呢，当他这个情况发作的时候，办公室连那个日光灯或者是同事在说话的声音一动都没掉，都觉得让他不舒服哦。那本来以为是可能太疲劳啊，或者是内耳不平衡，可是他去做了很多检查，都说没有问题啊。后来是转诊到神经内科才找到他真正的病因。神经内科医师检查之后判断说，他这是属于前庭性的偏头痛，一般发生率大概只有1%到2.7%左右，只是比较没那么普遍。那在晕眩或头痛门诊的患者面至少超过10%、哦、那这个成因跟一般的偏头痛很像，三叉

神经过度活化比较敏感，那这一些的神经机制去影响到了前庭系统，就有可能诱发所谓的晕眩。会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呢？就说毫无预警的就天旋地转，然后觉得自己跟周遭环境一直在摇晃，可能持续好几分钟甚至好几个小时哦。而且呢还会伴随着畏光，然后对声音很敏感，甚至发作之前还会看到闪光哈。而值得注意说，所谓前庭性偏头痛发作不一定会头痛哦，有一些说很多的患者其实他完全没有头痛，所以其实在诊断上真的蛮困难的。但是如果您一直反复晕眩，然后做了很多检查都找不到原因，那真的考虑可以透过这个神经内科的方式来了解一下。

哦，讲不干不呢，刮下头壳莫勒羞。有时候那个头不舒服，特别是头痛，那个原因真的是千万，不是说没到千万啦，至少很多很复杂哈、哦。所以自己真的就是要一一的去排除。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确定，一开始我们就会找对，因为。

现在那个医学分科分那么细哈，为难公啊，我满栽哈，但是至少就是先试吧哈。但是很多的这个头部问题，其实跟神经方面是会有关联的。不过呢，有时候即便裂，俺们姑娘跟你讲一下，就是你这个脖子这边循环不好，也会让你觉得哦，会有的人也会有头痛，感冒也有可能会头痛，原因真的太多了哈，都要去真的想办法了解到底问题出来的哦。来五点五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体验交通网温阿玲。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的事故，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在进行脱掉作业了，所以有影响到外侧跟路肩哦。谢谢。然后国一南下 24.3 公里啊，靠近台北，先前又有三台车压到散落物爆胎，现在在外路肩等待脱掉作业哦。再来是国一的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轮胎掉落，爱塞吉哈。那国三的话，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线，中内线一定要注意，因为这边有三台车的事故，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冲这么欢看点位 ,0800000113。

0: 一年的歌声轻轻松松。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哎，再过几秒，5:57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路肩这边哈、三台爆胎车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掉落哈。那国三的话，南下在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留意三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外侧跟路肩要小心，因为现场是两台大货车事故，现在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哈。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

更新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是整颗轮胎让你加哈，而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务必留意中内线三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在处理两台大货车事故的拖吊作业，目前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呢。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是要小心。台21线北上55公里中潭公路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大渡路二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站板那里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轻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西南西方46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比较远一点了，是在台北西南西方610公里处哈。而且它也有可能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另外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940公里处，但是它是越来越接近哈。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60公里处。那目前就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哦，今天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不但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到达豪雨的等级哦。新竹以北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下大雨。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基隆北海岸、高屏、花东、兰屿以及绿岛。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一样没有变，30.7度，在新北树林北投、台北北投哈。目前温度有到30，就是新北跟台北。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也是31哦。南部今天最高温30度，东部最高温29度。

这首韩文歌曲《Morning》来自曹承模，一开始从比较温柔抒情，然后转到非常轻松愉快这样一个节奏，像秋凉的早晨，但没有真的很凉，其实还算舒适哈。6:1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新北市莺歌这边中正三路156巷。电线杆变压器爆炸 ，OK， 现在情况是电线垂落下来，对于大车来讲的，大车的通行是有影响的哈。这是新北市中正三路156巷，这边因为有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通行，也已经有通报处理。国一最新提醒，在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有轮胎皮，而北。

你像五股出口遭到建盟节，那粒雷纳还掉在这里吗？先前是整颗轮胎掉落，哈，务必留意。国三两个事故点要小心，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因为在进行事故车脱掉作业，占用外侧以及路肩。那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小心，三台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哈。台21线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

0: 来，现在时间嘟嘟好6:17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五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务必留意小客车刚刚自撞了啊。再来，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结束了。那目前在国一呢，要注意有掉落物。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雷纳普伊浪里加，然后先前是北上五股出口扎到是整颗轮胎，还是掉在这里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留意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这边外侧以及路肩，因为先前两台大货车事故呢，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哈。来告家吉那百句话背后跟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呐、啊。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哎，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人呢在网络平台上啊，就滑着滑着就看到哦，有一个贴文对他来讲很有吸引力，说要免费赠送拍立得。那说法是说啊，哎呀，我这边是一个相馆，然后因为要歇业了，那店里边很多库存的拍立得相机，说要拿出来送给有缘人呐、啊，哦，说需要的人可以主动跟他联系。好 ，OK。那有位民众一看到说，哦哦，这个我有介意哦，哈、哦，他就主动去联系对方，那对方就跟他加 LINE， 而且说哈、哦，拍立得是免费啦，但是你要自己付运费。想想也挺合理的，对不对？但是对方传给他一个卖货变的连结，就要直接点进去填资料，哈，哇！通常这种运费都不会太高，哈。但是想说，我们也蛮习惯在网络上操作，对不对？哦，结果没想到他真的进入到那个连结，那个照了指示操作，哎，后来画面就跳出了一个讯息说。交易订单失败，需实名认证。哇，又来了，又来了，这个梗又来了。好，然后这个当事人就一头雾水啦，用LINE问对方说：“阿喜，什么情形？”哎呀，对方说：“我跟你讲哦，你要赶快联系客服啦，你的账号哦，这个有问题，好，要赶快处理，不然账号就会被冻结了。”那个民众我一听，哎呦，账号被冻结，这么严重哦！哇，依照指示，对方叫他加入客服的 LINE 哈、哦，然后那个客服的 LINE 就跟他说，哇，又要什么解除账号异常，要实名认证，所以要求他要提了给他很多的资料哈、哦，个人个资，还要操作无卡提款，还扫描 QR code 付款。哦，这位民众又很紧张，都马上一公煞的叫一处理啊，那个。但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是觉得是哪里怪怪的呢？哈、哦，怎么才刚刚在那个连结上面输入资料，马上就跳出说你这个有异常，然后后面还有这么多金融操作哈、哦。好，但是呢，这个当事人因为折腾了半天，想说啊，那应该完成了吧？哈、哦。

但是对方说是这样子哦，你还要等一些时间，没这么快可以收到那个拍立得。这个时候他才想，哎呀，事情好像不太对哦，然后用 LINE 去追问，开始没有人理他了。

告诉你订单失败要实名认证，只要看到这个关键字，你很肯定就是遇到诈骗集团了。我跟你讲，我们常常这样提醒，但是这真的练功就是随时随地都要让自己去想起这样的事情，不然有时候会忘记呢。

秋天别来，听到的是许维芳的版本。因为还没忘记你，所以拜托秋天海不要来哈。那我们要拜托在生活中是诈骗集团不要来，不过好像很难哈，他就在你身边，比亲戚朋友对你的问候还多，我要把自己练得火眼金睛一些哈。哦，就是这一句话，拒绝再玩，不要被骗了啦哈。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在国五哦，刚通报不久，一起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国五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要小心自撞的情况哈。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在外侧路肩这边，事故车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哦。倒是国三有一个事故点，排除了原本南下过龙潭中内线3台车事故，已经解除。而国一呢，南下在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有轮胎皮。原本国一北上五股出口遭到一点点哦，已经排除了，感谢。台北市大渡路2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的站板也已经没有看到了。哦，新北市莺歌这边要特别注意中正3路156巷，因为呢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通行哈，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告诫爱特别细意哦。台88线东向19.1公里诸天系统前外乙线有木头掉落了，还有台18的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要小心。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不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9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积分化落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城乡围出田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不做环评。
2: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1: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务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城乡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不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白海豚栖息空间。
3: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5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但永久性的破坏，在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1: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栖地影响等问题摊开检视，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4: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1: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2: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5: 会。
2: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的

0: 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绕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1: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9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五哦要特别注意，这个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务必留意事故的情况。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掉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有小雨，气温27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小雨。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目前在国五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要留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哈。而在台21线北上55公里，在鱼池路段这边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掉落哈。新北市莺歌要特别小心中正三路156巷，先前这边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有影响到大车的通行哈。新的路况也到播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23。

来自梁咏琪的歌声《天使与海豚》，现在时间6:46了。

目前在路况方面，过高雄三民区，现在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线有坑洞出现。好，高雄刚刚最近。

我常常遇到坑洞哈，这是才刚刚通报的，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要特别注意外移线的坑洞哦。而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移线也有坑洞在这里啊，小心哈。国五在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要小心自撞的事故。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木头浪里加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很多理发店哦，每天就扫起一把一把这个剪下来的头发，常常就被当作垃圾丢弃。也有的人家里边啊，那捡起走，因为发现，哎呦，地板那一下子也掏脏啊。然后这些看起来原本就会被扫掉然后丢掉的垃圾，在法国现在有一种新的运用，法国有环保科技公司，他们向发廊来回收，把这些剪下来的头发拿来加工，做成什么呢？做成生物可以分解的覆盖垫，然后铺在森林的这个小树的周围，利用人的头发里面有这个气味，可以降低鹿群靠近小树来啃食它，然后也减少林业对塑胶护套的依赖。哦，一举数得哦。你看，人的头发里面有这个人类的气味，所以那个鹿群不太愿意碰到人的味，不太愿意接近。哇，这真的是又环保，然后效果又很好。

6:54了，尽管我是雅玲。刚通报不久就冒出两个点都是有坑洞哈，一个在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线，还有高雄三明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线，都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哈。高雄这站哦，那个雨下的真的是很多，很离谱啊！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天候有关系哈。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雷纳婆亚喜当里家哈。而国五哦，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务必留意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要小心。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浪里家，然后台21是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动物被撞到哈。那新北莺歌要留意中正三路156巷，这里因为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的通行哈。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最后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纽约的外电报道，不可思议之神奇指数之真的是太特别了哈，不知道用什么样来形容它。哦，纽约有一位先生，他呢在那个套红的猴子哦，就是上周那在地是有一些风雨，风雨还蛮大的，但是因为他牙痛，他得出门去看牙医哦。OK， 就没想到出门的时候竟然呢被闪电直击他脚掌的位置。哇，他形容那个瞬间啊哈，说呢全身涌现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感觉，刺痛、麻木、痛楚，还有一种烧灼感。哇，欸，他等于是被电击哈，这样哇！重点是他还能说出来，因为微伤呵呵，他只是有这个感觉，还好他没有真正受伤，他没有烧伤，然后有到医院去做了好几次全身检查，医生说没有受伤，欸，哇！他觉得他太幸运。

了，真的太幸运了哈！竟然受到这个雷击，然后没有怎样啊。所以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先去教堂跟上帝说一声感谢，多谢波比啊。然后第二件事情，他做什么呢？他去买一张彩券，而且那个彩票哦，那个如果中奖的话可以上照的哦，哇！金佳喜他觉得这一定是天选之人呐，哈，真的是很大的幸运哦，所以他就决定去买那个彩券。他认为说不定哈，有这个运气啊，那哈。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对不对？哈，不过我觉得真正赚到是平安无事啊，在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啊，不知道他会不会中奖了哈。好，阿姆哥说不会，我们这一首歌哈，叫《掉头菜》，掉头菜，中大奖的意思哈，不一定真的有钱呐、啊，遇到好的对象嘛，就掉头菜对吧？哈。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出的平安，我感觉平安是最大的奖啦，希望大家幸福啊！我们明天在空中再会。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40.3公里，五羊泰山转接道前高程在车道有抛锚车停下来了。而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乙线有坑洞哦。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乙线也要注意坑洞情况哦。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没有排除，而台21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乙线有木头浪里夹。

新北市莺歌要留意中正三路156巷，因为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有影响到大车通行哦。国五现在最新通报南下6.7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型爬坡道上呢，有一则故障车哦。台84线东向麻豆交流道车辆打滑自撞护栏，占用在内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分局长黄振龙。那诈骗集团会透过电话或讯息联系被害人，那么假装他们是银行人员、政府机构或者是公司客服用所谓账户异常、系统升级或者退款的这些话术，那么要求被害人到 ATM 来去操作解除分期付款的一个设定那通常这个设定都是将您账户里面的钱转出去给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被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汇出金钱，在接到类似的电话的时候应该立即挂断，直接联系银行或者是机构的官方客服来确认，不要随便将个人资料告诉陌生人。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金光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9月3号，星期四。这个礼拜哦，就是这个星期比日期多一天啊，这样比较好记。像今天已经9月3号了，但呢，这个星期来讲，已经来到了星期四，礼拜四。好，那这个前阵子我们电台呢就收到了一些这个花篮，因为有新的长官上任嘛，那其中有两三盆花篮就是恩兰签收的，那这个送来的呢都是兰花，都是蝴蝶兰，就是恩兰的兰。好，那这个其中呢花店就交代说这个兰花要怎么照顾呢，他说这个兰花其实呢不要频繁的浇水，几乎都不要浇水，他说因为台湾的湿度很够，所以呢这个兰花你就把它放

在这样子空气当中，它会去吸空气当中的水分，好，这样就够了。反而如果你频繁的浇水的话，它是会死掉的哦。哦，好，学到了，呵呵，原来这个兰花跟恩兰一样不太喜欢喝水，呵呵，就自己爆料自己，呵呵，但现在上节目会喝水喝的比较频繁啊，但以前因为就是觉得懒得跑厕所啊，那所以呢就喝水喝的比较少，那现在上节目的话会一直都在补充水分。

以前听说这个兰花是这种温室的花朵，不太好照顾。哎，这样听起来也没有啊，哈，就是因为不用浇水嘛，哈，它就放着放在那边，其实好像不太需要顾哎。这个如果有种过这个蝴蝶兰的人哦，不知道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这个种植的经验是怎么样。但是我记得哦，以前小时候妈妈也有试图要种过，因为蝴蝶兰真的蛮漂亮的嘛，哈，哦，真的是就被它养死了。太困难了，不知道他那时候是不是频繁的浇水还是怎么样，对，或者是他需不需要去晒太阳，我也搞不清楚。可在温室里面呢，还是他就是比较适合在这种室内的植物，是不是？好，那这个每种植物都有它照顾的方式，它适合生活的方式，买一个新的那个植物，尤其是你去那个就是那种园艺店啊，或什么假日花市啊，买的时候就问一下老板说，哎，这盆花或这盆草这盆树要怎么样来照顾，怎么样呢可以把它养得长长久久的，是不是可以陪伴你。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听的第一首歌曲就当然跟兰花有关系了，这个是姜育恒的《梅兰梅兰我爱你》，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0: 好，本来都是刚才搞错歌序的，雅纯创作的歌啊，他这首歌呢，另外理解啦，我理解的，伊讲一位姑娘自细汉到大汉，啊，最后变作老仙人，到天庭去。这个过程，来细节雅纯来讲。
1: 好，这个就等下就是念歌吼，念歌就是讲故事、讲故事吼，好就用唱的念讲故事。他等一下这个故事叫《老仙伯游天顶》，吼就在讲哦，我这老仙伯，他本来是一个查甫囡仔吼，但是吼渐渐吼有修为吼，就变成这个老仙伯，吼安怎来这个去到天顶的故事这样子。好，那这首就是这个《老仙伯游天顶》。啊，就是安尼。
0: OK 。
1: 分心调音。好。

好，我们的音库系统就自己突然跳出了这首歌，二兰也有点傻眼，稍微听了一下下，但这个是这种比较传统的戏曲，而且它前面还有一段独白，是不是？这是庄咖人的老仙伯游天庭。好好好，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好了。今天呢，受到这个第18号台风或者是热带低压的影响，那个桃园以北呢，还有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新竹以南地区呢，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今天呢，基隆北海岸、高雄、屏东、花莲、台东，还有绿岛、兰屿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低洼地区呢，要慎防积水。那连日降雨哦，山区呢也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同时呢，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从今天清晨到明天下午，包含了新北市、桃园市、澎湖县、金门县，还有兰屿，局部地区呢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哦，今天北台湾地区呢，低温27度，高温30度，降雨几率50%到7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1度，中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50%-6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0度，南部地区哦降雨几率都在60%-70%。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0度。东部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70%-9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0度。外岛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也在60%-70%。再来是空气品质的部分了。今天呢，这个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全台呢受到降雨洗逐作用的影响，所以扩散条件是比较好的。那空气品质呢也大多是良好等级。今天新竹苗栗、云嘉南、宜花东，还有澎湖金门马祖，空气品质都是良好等级。那在北北基桃、中彰投，还有高屏地区，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

在搜寻这个有关兰花的歌的时候，就发现说，哎，直接讲兰花的歌不多，反倒是呢，这歌名当中有一个兰字的还蛮多的，常常是跟可能这个宜兰有关系啦，兰城有关系，那或者是呢，这个像什么坡兰啦，地名这种格马兰啦，花木兰这一类的，好，那我们来听这首，马兰姑娘。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现在呢，哦，不是关心一下路况，被这个音库系统搞的实在是哈。好，来关心一下这个最新的路况哈。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在南下哦，81公里的地方，这是在湖口交流道之前哦，说外侧车道有石头掉落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闪避了哦，在外侧车道上面。那因为呢到湖口了哦，很多人可能会切到外侧，要准备下交流道了。那但这个地方现在有石头，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另外呢，在中山高南下74.6公里，这是过了这个杨梅端这里哈，就是那个高架桥杨梅端呢，这五羊高架汇流下来之后哈，这个地方说中间车道上面有轮胎皮哦，我们也来帮忙通知。

这首是告五人的《法兰西多士》。中山高有新进来的路况，在北上的林口 B 出入口匝道这里哈，林口 B 入口匝道的地方说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就在这个中山高北上的林口 B 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稍早呢，在细武高架哦，北上呢22.2公里哦，下塔油出口前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我们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多，天气不稳定，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要留意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的降雨几率高，要到周日之后才会转为较稳定的天气形态。沙德尔台风预计今天上午到中午将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持续朝中国广东的方向前进，台湾受到台风的影响越来越低。不过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今天是九三军人节，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昨天颁发国军楷模等六类共175个奖项。总统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军人节前夕，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颁发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及后备辅导干部楷模等六类175个奖项，并向每一个保家卫国的国军致上最由衷的敬佩跟感谢。赖总统指出，今年是全民国防教育法施行20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快速变化，中国威权主义不断扩张，不仅要持续提升国军战力，也要让政府与社会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
3: 我始终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要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军人守护国家，政府支持国军，社会给予信任，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一起，我们就能够因应各种挑战。
2: 赖总统表示，上个月完成了汉光42号演习，向所有参演的官士兵表达肯定跟感谢。总统也呼吁，让我们团结一心，继续守护国家安全，守住民主、自由与和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共有11人确诊。疾管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经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新北市政府也已经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1: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8月12号接获两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曝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2: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结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C 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采检。
1: 疾管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介治疗。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暴雨来袭。最近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长萧焕章呼吁民众掌握水路的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以及万全的准备再出发。记者尤如纯报道。
3: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溪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溪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4: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5: 是，
4: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3: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经广记者尤尤纯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2: 我为什么不爱去？我也很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要怎么
1: 去？人隔壁的阿宅骑到咻咻叫，啊你是在嫌什
2: 么？有家，这是要怎么去？
1: 查甫人吼，别存一支嘴啦，无来再去嫌家失败，啊你不要骑在路中呢。
2: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不可以骑在路中啦。
1: 黑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不能骑在路中？
2: 电动辅具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

0: 爱徛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进嘛？
1: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徛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火车弄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边啦。
0: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上面哦，有一些掉落物，在这里提醒你，像是在中山高南下74.6公里，这是过了这个高架杨梅端这边哈，杨梅端这边呢结束之后哈，这边的中线车道上面说有轮胎皮掉落，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81公里的地方，这是湖口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也有石头掉落哦，一定要特别小心。再来呢是这个西武高架，西武高架呢说北上在31.1公里，这是过了五股转接道就要留意内侧的两线道哦，内侧两线道这边说有风管掉落，我们也来帮忙通知。

那也是有好消息传进来哦。稍早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62.8公里哦，中壢交流道前这边呢，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内线哦，现在呢已经排除。还有呢，在汐五高架、哦、北上22.2公里，过了在下塔悠出口之前哦，外侧车道呢本也有两部车的事故，也是刚刚接到了排除。最新进来的路况哦，在中山高北上43.7公里，这是林口 B 交流道前哦，在路肩说有这个货物钩绳掉在这个地方。好，我们来汇整一下哦，整个这个国道上面的一些行车瓶颈点。中山高的部分哦，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壢转接二之间，现在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再来继续往南走的话，中山高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掉过头来，中山高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从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一之间，也是差不多40-50的车速。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车速比较缓慢，车速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呢，可以提升到40-50，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就这个速度放慢。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这一段也是20-30的车速，但是过了三重之后到台北这一段，速度呢就不到20，几乎定点的状态哦，是比较缓慢的。高架段的部分呢，现在看到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全线顺畅，在南下的部分全线顺畅，都有80-90以上的车速。北上的五羊高架呢，也是顺畅好走的，可以来放心利用。但是呢，走到汐五高架，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哦，继续北上的话，先是降速到40-50，那过了环北三重之后，又降到只有20-30的车速。大概要过了下塔悠之后，速度呢才可以提升到60-70。北二高的部分哦，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的莺歌系统到土城，中和到新店，这些路段呢都是大概40-50左右的车速。那北上呢，北二高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这段，是整个北二高北部路段来讲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这一段呢时速不到40。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还算顺畅，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呢，时速介于

40到60， 另外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还有台68线新竹二接竹客出口方向都车多。

市区的路况呢，在桃园市的八德区和强路和平路往交流道的方向哦，现在车子也蛮多的，建议可以改走延平路。另外呢，也是一样八德区哦，福德一路这边呢接桃英路哦，这边呢也是车多。还有在桃园市的桃园区春日路大兴路往这个国门路桥哦，也是往北的方向哦，这边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建议可以改走中正路。

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打电话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电话。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三天一句我想你哦，五天一句我爱你哦，对天就抓，无你我会死。原来是空吹薄纸，拢是为着钱啦。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的伪术来骗钱，弄到你人财两失。网络讲感情真真假假啊！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所以若有疑问，请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3: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4: 有排除的好消息哦，稍早呢跟大家说，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哦，林口 B 入口匝道的地方，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另外呢，在这个西武高架北上 31.1 公里，也就是过了五股转接道，本来内侧两线都有风管掉落，现在也接到排除。桃园市的桃园区成功路二段春日路往三民路往东的方向哦，现在车子蛮多的，建议可以改走万寿路。另外呢，也同样是桃园区，在中山路国际路二段到这个龙安街这一边哦，双向也都是车多的。

非常谢谢桃园地区的朋友哦，把这个路况呢提供进来。那其他想提供路况的话，也可以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二。这首是韦礼安的《一天一天》。

新进来的路况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南下 35.3 公里，这是过了中和隧道就要留意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桃园的这个成功路二段春日路哦，往三民路呢往东的方向哦，现在车子蛮多的，建议改走万寿路。还有也是桃园区哦，在这个中山路，中山路呢介于这个国际路二段到龙安街之间哦，双向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好，一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地三。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高工局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3公里过中和隧道，先前占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安坑。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往西木栅到万方，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9.6到9.5公里之间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4线往东7.8公里在学甲交流道前内线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